0: 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冲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1: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抢抢还省钱。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2: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一年仅此一次，
1: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
5: 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618半价只要10万，
6: 太棒了！
5: 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活动的业主，还会免费赠送价值80000元的全房21件家具，还有价值30000元的全房6大品牌家电，比如说像海尔520多升的双开门大冰箱，像海尔洗衣机，创维的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恒威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给大家。不仅如此，只要你现在拨打5656-5566，前18户报名的业主，我们会将你家里的家具啊免费升级为芝华式沙发、左右沙发，还有 CBD 软床，
6: 全是大牌，
5: 全都有免费升级给大家。
3: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2: 前10户提前报名的签约业主，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3: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5656-5566。
7: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8: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觉得
9: 很满意，
8: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7: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8: 合同价是70多万。
9: 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建设业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啊。
8: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啊，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10: 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11: 我这个房子嘛是139，花了24万块钱，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很划算的。
4: 那个24万块钱啊，就是装修吗？还要包括什么家具啊、电器这些？你
11: 所有的都包括一起，就是家具啊、电视机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洗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包具了就好了。
7: 你是怎么会选择一家核心来为你装修的？
12: 一家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这个体系啊比较全，也看了我们的材料的质量，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7: 你这个房子装修的合同价格是多少？
12: 我们这个房子109方，合同装修价是22万，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两个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这些家电。
7: 那么装修完什么感受？
12: 家和现在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2: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1: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3: 6月13号到14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预售开抢。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
13: 已经很明显。

0: 段胜云不会同意您的做法，把 QE 转型成综合型娱乐消费中心的。你想，他愿意稀释自己在 QE 的股权去帮那个陈朗，陈朗是背叛过他的。他不知道云之波背后的投资公司跟你的关系吧？他当然不知道了，我不可能犯那种低级错误。收购的事是我手下的人办的，
1: 你没少办悬事儿，差点破了我布的局。
0: 什么局？
1: 你跟段然较较劲啊，稍稍钱我都不管，但是你记住，只要是跟段胜云有关的事情，必须第一时间让我知道，听见没有？
0: 知道了。
1: 我说老段怎么那么着急从 QE 退股套现了，原来是为了帮那小子。你确定云直播已经没戏唱了吗？
0: 一个直播公司封号3个月，神仙也救不了他们了。接下来咱们是不是有什么大动作？

0: 你先别谢我，我就让你答应我，以后做事的时候多长长心，别只看钱，长点良心，啊！
1: 好，我答应你，并且向你发誓，以后我要做一个好人，而且还要做一个好商人。
0: 什么水兵院吗？放心。
1: 说到底还是要谢谢，认真的。其实一直以来，都是我背后这个金主，拉着我，让我跟段家的父子作对。
0: 我真的没有想到，老段总居然从他们手里把公司收回来。
1: 所以这些事儿一直以来都是你背后那个丁总做的。这么说的话，我好像也不完全是无辜啊。
0: 那个人到底什么背景来历啊？
1: 不知道，我只知道他从英国回来，背景是做金融投资的。但是有一点我挺好奇的，他认识段然的时间好像比我还要早。
0: 我挺好奇他跟段然的关系的，再就是他背后这个财团，一直查不明白。从英国回来的，难道是段然同学？那你节后要不来趟公司，我让段然、西西跟你聊聊？别了吧。干嘛呀？
2: 西西和段然没有你想的那么小心眼儿。行，你呀，爱来不来。
3: 你让我来，我就来呗。
4: 觉得丁丁这次回来跟以前不一样啊！以前我们说什么他都不生气，现在我们说什么他都想怼回来。
5: 要我说，还是小时候的小肉丁可爱，两句话就能骗他四驱车。

0: 长大有自己小心思啊，你还是面对现实。
1: 啊，什么东西？
0: 每年过年的时候，最期待的就是看烟花。
2: 明年，我亲自给你准备一个烟花之夜。

0: 事情，刚刚提前告诉我，能不能给我制造个惊喜？
1: 我这叫什么事儿都不隐瞒你，而且啊，人总要对生活有所期待。
0: 你期待什么呀？
1: 期待什么？有期待才能更好的走下去。
0: 我有你就是能好好的走下去。
1: 我就期待你了。
0: 期待你了。
1: 期待你了。

0: 说了，让你穿的正式点，你就穿个 T 恤出来。
1: 这怎么了？
0: 不是人家沈总好歹是来给我们送红包，怎么能没点仪式感呀、啊哎？我就觉得呀，给公司这拉个横幅，沈总欢迎你，然后放这儿放一排鲜花，这放一排，这一排鲜花。哎，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土不土拉横幅，咱俩出来已经非常正式的迎接了，好吗？
0: 哎，你这样我都看不见你。哎，
1: 我造型。
0: 哎，来了。
2: 人家倒欢迎我呢，
1: 不是我说你怎么自己来了，沈总呢？
2: 你什么态度啊？今儿沈总有一特重要一会，所以托我过来办这事儿的，
3: 还让我给你们带了一个六位数大红包。
2: 你说我这么老远的跑过来给你送钱了，你是不是得对我稍微客气点？
4: 对对对，
2: 招待我一下。
4: 是的，是的，
1: 照顾你，照顾你。肉丁，你早说呀，早知道沈总不来，大热天我不下来了。
2: 首先，第一啊，别再叫我肉丁了。第二，我今天是代表我爸沈总，代表 QE 过来做实地考察的啊，认真点。
4: 他对我们非常非常认真，特别能理解。沈总他工作太忙了，你来一样的。进去吧，别穿这
1: 么。什么什么肉丁？你说忘本了？小名都不让叫了，是不是？
3: 别再叫我肉丁了啊！
0: 哇，你这身材太好了，真的瘦死你！哎，
1: 瘦肉丁，疙瘩肉，
0: 瘦丁。
5: 老沈，你来找我吗？
6: 老段，赶快去会议室啊！董事们都到齐了，就差你一个人啊！
5: 没听说今天要开董事会啊？
7: 是沈总临时通知的。啊，
6: 走吧，走走走走走。
5: 盛凯，哎，我下午的时间都怎么安排的？
7: 刚才沈总让我都取消了。
6: 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咱们先把会开了。开会，开会。
5: 什么情况呢？
8: 佳云
9: 来了。
8: 快快快，你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上次你给我安排这么好，这次我给你安排一下，樱树基底液。
9: 谢谢你啊，客气了。这开工第一天我找你来，就是想让你赶紧跟段总见一面，把你背后那什么搞事情的金主啊给说明白。
8: 行，反正我这点封号什么也干不了，待着也是待着，出来活动活动筋骨，动动这脑筋，蛮好。
9: 活动筋骨好，那我们这儿可有的是活啊。哎，
8: 来不就是给您干活的吗？
9: 行，那咱去仓库吧，叠点衣服。
8: 没问题。哎，西西跟段然呢？
9: 别提了，今天啊来了一贵客，他们俩正在这接待呢。
8: 什么贵客呀？还得劳烦西西跟段然接待。
9: 哎呀，本来 QE 那个老沈总说开工了，要过来亲自发开工红包，结果有个重要会议，不来了。
8: 哼，那谁来了？
9: 他秘书呗，带着他们家小公子，说是从国外回来的，要来这儿考察考察。
8: 你这么一说，让我想起我在瑞的时候，老段总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小段总要来瑞视察，给我跑前跑后忙活的。

0: 人生际遇有时候不就是这么神奇吗？
1: 也是。哎，你别动手，我来。
2: 瞧瞧，专业的。喏。
3: 哟，您可以。
0: 啊，你随便看吧啊，明天这是大人办公室。
4: 来，快来快来，坐坐坐坐坐，来，别客气。哎，行行来。啊，哎，哎，表弟，怎么样？我这儿各个区域，你看，休息区、健身区、茶水间、舞蹈室、瑜伽室、设计室，一样俱全，什么都有，不错吧？
5: 什么怎么样？你看都旧成什么样了？
0: 这是老段总的审美，就是他吧，觉得也稍微有点没那么潮，他一直在穿的，我要重新装呢。
5: 哎，你说这陈朗来这儿这么长时间了，也不说改改、啊。
0: 你认识陈朗？
5: 哎，干这行的谁不认识陈朗啊？那什么，你那些主播都谁招的？
0: 我呀，怎么样，我审美行不行？哎，各式各样的，各种风格，各种身材啊，各种感觉的都有，是不是特别棒？你小子什么意思呀？哼一声。
4: 做直播选主播，那不是选艺人，外表不是最重要的。嗯，亲和力、话术、带货能力，包括对粉丝维护的耐心和热情，这才是核心力量。
1: 你啥也不懂，小崽子。
5: 我懂，我懂啊，你自己开心就好。你这也不备个茶，就给我喝白水是吧？
4: 最好的饮料了，喝吧喝吧，别客气。
5: 看来段叔也真是够不容易的，估计把钱全投你这公司了，连买点茶叶的钱都没有了。
4: 我跟西西做这公司，纯是靠我们两个人的努力，好吗？
0: 为了交房租，为了筹集启动资金，哎，把他最爱的车都买了，心疼死了呢。
5: 好像人家创业就不是靠自己似的。
4: 对对对对对，我跟你说，丁丁在英国玩什么金融杠杆，那一杠十好几亿的、几十亿的生意，
0: 真的，
4: 就是跟他没关系。
5: 我告诉你，那些都是为了有朝一日我能帮我爸给 QE 转型做的努力。
4: 哎呦，肉丁，今天你能说这句话，我觉得你长大了，有担当了，对吧？我跟西西之所以这么用功、这么努力地做这家公司，也是为了把它做大做好之后，帮着咱爸，对吧？把 QE 成功转型。哎，哎，肉丁，
5: 我告诉你啊，再跟你说最后一次，别叫我肉丁，听到了吗？
4: 不叫，不叫，
0: 不叫，不叫，不叫，别叫，别叫，别叫，
4: 肉大，肉丸。哪个不好听，非叫人肉丁不像
5: 话。行了啊，红包给你们放那儿了。我先走了，真懒得跟你们说话。哎，
0: 行了，那今天那辛苦那个丁丁啊，你亲自跑一趟了啊，谢谢啊，
4: 蛋蛋啊，
5: 拜拜，哎，
0: 拜拜，
4: 不准回去告状啊，别瞎生气啊，回去别说欺负你啊，瞎告状哪一天？
0: 哎，他能不告状吗？回去就告诉他爸，你信不信？哎，
4: 德行啊，欠抽的样，看看我不烦别人吗？
1: 佳佳，还有没有？这儿还有空呢。来来来来来。还有吗？
0: 好了，走。
1: 上来。
0: 哎，我没看错人吗？你怎么在这儿啊？
1: 不不不，
0: 哎，老段总有点事儿，这不活动筋骨呢。
1: 之前的事儿真对不起你啊，我也不是我本意。
6: 啊，浪子回头，改邪归正，非常好，常来常来，多干点活。
1: 好，
6: 我先走了啊。好，拜拜。

0: 真的觉得他这次回来有点不一样，但是一样讨厌。
1: 我说了嘛，孩子长大了，有自己的想法了。
0: 但没事，反正这个红包拿到手了，踏实了。
2: 多然。

0: 诸位，我并不确定投资云之波就是十拿九稳的。即便是提交到董事会，我相信也不见得就能得到大家的认同。
1: 大家确实没法认同啊。

0: 我们的领头羊老大哥董事长在外面单独搞了一摊儿。啊，这摊儿未来和瑞是什么关系？竞争关系？兄弟关系？跟咱们 QE 是什么关系？我们心里可是没数的。
1: 石总说的对，这半年来也连续两次一再稀释 QE 的股份，投资瑞购买云可不是小问题啊。
2: 年报统计显示
1: 我们公司的年率啊是负增长。老段，你作为 QE 董事长却连续的做出那么大手笔的私人投资，难道这是在做退场的打算？
3: 哦，我并没有这个打算。是这样的，我可以给大家做一保证，给云之波半年的时间，如果它发展的好，就把它并入 QE， 成为我们 QE 大家庭中的一员。
4: 刚刚那胖子是云之波的投资人？
5: 我还以为他姓丁，谁知道他是沈江涛的儿子。
6: 这沈叔他是怎么想的呢？他既给我们瑞智波投资帮助我们，一边还给他儿子沈丁丁投资帮助云智波跟我们对着干，他是什么意思啊？

0: 真断点了。
1: 这是紧急情况，大家都先不要着急，信息会跟团队一起处理停电的问题。
2: 这点断点太巧合了，
0: 那就顺天命呗。
3: 我都跟你说过了，不要用这种手法，这很恶劣。
2: 我是一般人吗？
3: 怕你真还不是一般人。
2: 是丁总他逼我。
4: 他丁总逼你，能逼到什么程度啊？
2: 他知道你喜欢瑞斯，所以才让我这么做。
5: 我是你的投资者，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
3: 我陈朗现在只想好好当商人。卑鄙龌龊的事儿，不敢够。
0: 我之前从瑞带走的主播，带走的资源，都是他送我做的。后来创建了云之国也是。
6: 董事长，啊，我真的有点担心。你看刚刚我就说他丁丁他这次回来不一样了吧？他是不是对我们公司有什么想法？
7: 没事，公司股份大头全在咱们自己的手里，对吧？陈朗手里还有不少，是不是？
3: 老段总和沈总上次融资完了以后，我这边的股权已经稀释到10%了，友情提醒。
8: 这几年在这间会议室里，我和大家讨论的最多的问题就是 QE 的转型的问题。新零售时代已经到来，它给零售行业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通过手机足不出户就可以购买到自己想买的一切，并且体验到更加丰富的购物乐趣。我购买瑞直播已经帮我们证明了电商直播的可行性。
9: 你说要做电商啊，让我们看到了线上跟线下的打通不是梦想，我们也支持发展线上啊，但是线下怎么办？
6: 是啊，
10: 对，
8: 线上线下多元经营，继续保持现在的业态形式，
6: 亏本也要保持，
8: 亏本也要保持。对，我是一个干了一辈子零售的人，我也相信这一买一卖之间传递着人和人最真实互动所带来的情感和精神，所以我坚持线上只是作为线下的延伸和补充，继续维持目前的线下实体业态。
9: 我也是一个干了一辈子零售的人，你的这套说法未必不对，但是这两年我们看到整个市场的变化太快了。 Q1 啊，是我们起家的这个商场啊，十几万平米的商场现在百孔千疮，全身是病，就得下猛药动手术，不然我们看不到未来。
8: 老陈，你说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呀？
9: 线下零售没有未来，实体必须向这个聚人气的方向发展，要做综合性的娱乐中心才是 Q1 的未来。我想在2-3年之内把绝大部分的服装门店还有那些亏本的超市都关掉，这些全部可以挪给线上嘛。我们主要要做餐饮、电影院啊，还有这个教育中心，抓住孩子就是抓住了商机。
11: 我们作为商人只看重数据，而数据告诉我们转型势在必行，要不我们就没有活路了。
8: QE 是我们一手打造出来的，从一个小杂货铺发展成为综合性的超市，一直到今天综合性的购物商场。在零售这个行当里，每一个业态每一个形式我基本上都经历过并且尝试过，我一直都相信线下的这种购物体验无论发生任何情况它都是不可替代。
9: 老段，有时候啊我很佩服你，我们做事情呢靠的是目标，你做事情啊靠的是理想。有时候啊，人有了理想就会陷入到逻辑的自洽，
10: 我们都干了一辈子，不能落个老无所依呀。
11: Q 一下面的路该怎么走？我认为，还是由我们董事们手中的选票来决定。大家说是不是？嗯。

0: 范总，我们大家都很担心您的身体啊。是啊，不必担心，问题不大。但这个人真得小心点儿，他做事非常狠。
1: 妈，啊，我马上回来。走了。我妈说沈江涛组织召开董事会，投票决定集团公司未来战略。我爸好像辞职了。啊？啊？
2: 那咱俩还坐着干嘛呀？
1: 赶紧的，赶紧的，赶紧的，快回去！包在楼下，撤了啊！去了，去了，赶紧去吧。
2: 失去了方向感，断了线的风筝被暴风雨肆虐着，苦不出声。像还在逞强，在表演假象，假装一切都正常，心却冷若冰霜。在迷茫着，彷徨着，捆绑的命运将去。
0: 老段总这个手下也。
2: 会不会跟之前购买云直播的股权有关系啊？
0: 要真是这样的话，我这最多不就大了吗？先不说你罪过的事儿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咱们刚才聊的股权信息可就要更新了。重新捋一下，QE持有瑞35%的股权。
2: 沈江涛如果上马的话，他和林定收里面的股权就能达到46%。所以，如果他再加上6%，达到51%，他就可以掌控这家公司。
0: 刚才你还说有员工持股的事儿，员工持股占到了35%，对吧？
2: 之前我们就怀疑有内鬼，还有5个设计稿被偷的事儿。如果现在这个内鬼手上有股份的话。

0: 你怎么老是那么紧张兮兮的？我哪有紧张兮兲的？这是公司，公司就是我们的家，你要把这当做家一样，你放轻松一点。你老那么紧张，拘谨做什么？这也就是我家，我拘谨干啥呀？我平常就是这样，是吧？
1: 嗯。 筷子都拿反了，你要再这样，我不跟你一起吃饭了。嗯，你别生气啊，最近有点累，哼，你多吃点。我是替西西和段总生气，你说那个小沈总是什么人呀？就是来没事找事的，以为自己多厉害，又耀武扬威的。要我看呀，他心里指不定有多自卑呢，是吧？
0: 对对对。
2: 他自卑，嗯，
0: 也许是吧。我跟你说啊，苏苏，这个人心呢是复杂的。好多人呢，你别看他平时在外面是一个样子，实际上他在外面的样子是做给人看的。除此之外，还有好多不为人知的地方。我知道呀。
1: 人的阴暗面嘛，我也有。你也有阴暗面。嗯。你说说看。我小时候特别讨厌我隔壁那个老奶奶，我就有一天拿剪刀把她最爱的郁金香给剪了。耶！哈哈，我到现在都记得。哎，就比如说，嗯。
0: 你这个人挺坦诚的。
1: 嗯。
3: 段总，这个还装吗？
4: 不，我自己拿着。那我先去忙了。
3: 好。
0: 来了，
3: 爸。
4: 从明天开始，这间办公室就归你了。怎么样，期待了很久吧？
3: 此言何意呢？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那个芮尚史应该是你们家的沈丁丁，对吧？其实我很早就开始暗中调查，响亮资本的幕后投资人是谁了。从我看到那名字的时候，我就明白了一切。从一开始陈朗的叛逃，到云芝波被封号以后，你千方百计的。
4: 把抛售股权的信息转达给我的秘书，
3: 诱使你这么做的不是我，是丁丁。可是我没有想到，你一个老江湖怎么掉进了毛头小子的圈套呢？<笑>我早就说过，陈朗这个孩子是个好苗子，我不会见死不救的。这事儿如果是丁丁所为，也不奇怪。他这么做。
4: 无非是为了帮你，
3: 我没有让他帮我，是你做的一切让我非常的失望。
4: 自从他告诉我你收购了云直播平台之后，我就明白，你跟我是走不到一条道上的。
3: 老沈，以前。

0: 一直力挺西西当 CEO，我们俩共同出资1000万购买了瑞士波的股权，所以我想无论如何，你和我都是一条心的。事到如今，咱们老哥俩都开诚布公吧，你说句心里话，除了你不认同我的工作理念之外，你这么做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1: 为了丁丁。
2: 男人活到这个岁数啊，除了回忆，就剩下孩子了。如果，
0: 你是为了帮丁丁，那他丁丁从英国回来的时候，为什么不直接安排他进瑞，让他跟冉冉有个公平竞争的机会啊？
3: 公平？怎么公平？你的孩子和我的孩子，从一开始就不在一条起跑线上。
0: 啊，你为了让小哥俩。
1: 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就置我们俩多年的友谊而不顾。
2: 老段，你从来没有亏待过我。当初我创业失败，是你重新容纳了我，拯救了我，这些我都记得。但是我当初做的没有错呀，我只是领先了时代半步，我激进了，我失败了。现在时代变了，我相信这回一定是我赢。
0: 时间会证明一切的。逼着你下野，我也没得选。你和家人就继续住在
2: Q1
0: 的顶楼，天天俯瞰你一手打造的芒果。老沈，我谢谢你的好意啊。孩子们总归是没有错的，他们干事有闯劲，有特点，我看到他们厉害之处。我提醒你。 千万不要低估了他们。
4: 海阔凭鱼，天高任鸟飞，就让他们决定自己未来的一切吧。

0: 沈江涛今天就是逼着你走这步呢。当年你俩一起创业，他半路非要搞什么连锁超市，赔得精光，连双鞋都买不起。要不是你收留他，他能有今天？
1: 老沈呢，确实想法比较超前。那会儿还是大商场时代嘛，他搞超市，条件不是很允许，所以栽了跟头。那你想，我作为兄弟，我不拉他一把，谁拉他呀？
0: 你还为他说话是吧？啊，人家也是为了科技的将来好嘛。难道你不是啊？可是现在人心都不站在我这头喽。哼。老婆，哎呀，面对这样的人生际遇啊，我们要学学古人，学学苏轼。你看王安石变法，苏轼不太理解。 他就上书，陈述了他的弊病，激恼了王安石。结果呢，苏轼就主动请求说：“我要离京任职。”哎，这叫什么呀？人生如梦，一尊还酹将月。
2: 我的辞职申请已经交了，现在我有很多的空闲时间了，
0: 我还可以在家里多陪陪你，不是吗？
3: 那你不会断然想象？
4: 那怎么可能不想啊？孩子们的事情，我都自有安排，你就放心吧。嗯，
0: 爸，
3: 大叔，大人啊，西西，注意。
0: 来，我正好有事要跟你们聊一聊。
3: 嗯，
1: 来，跟你爸聊吧，我走了。
4: 爸。
0: 他说你要不要歇会儿啊？我们一会儿再聊。啊，没事，我不累。
4: 嗯。
0: 爸，你为什么买云直播股份啊？
4: 为了陈朗。
0: 陈朗和你一样，都是敢做敢为的年轻人，我很欣赏，所以我打算支持他一下。
4: 哎呀，他之前干的事你都忘了是吧？
0: 他是被奸佞小人所利用和挑拨，一直以来。
4: 冉冉、西西、陈朗，在我的心目里，你们三个年轻人同样优秀。哦，我最大的期盼是，你们如果能联起手来干出一番事业，就好了。
3: 段叔，你是希望我们和陈朗一起？
0: 是的，
3: 一起做事儿。
0: 嗯。
4: 他陈朗啊，要是能走正道，那我也认了。
0: 嗯，不说他了，啊，沈叔那边怎么办？我没打算和你沈叔继续争斗下去。我和你沈叔完全是经营理念上的冲突，没有别的。那个
4: Q 一转型的事儿，我跟西西都站您这边。嗯，
1: 线上呢只是线下的一个延伸，是永远没有办法取代线下的。
0: 小时候我看我妈经营杂货铺的时候，她和客人之间的那种交流、那种快乐，永远都记得。嗯，你们两个能这么想，我很高兴。啊，你沈叔今天跟我说了一句话，我觉得说的很对啊。他说人老了，就剩下两样东西了，一个是回忆，一个就是孩子。西西，冉冉，我把希望。
5: 全部寄托在你们俩身上了，沈叔也一样，他把希望寄托在他们家丁丁身上。加油干吧，年轻人，未来是你们的。可以，我知道了，这怎么办？
6: 爸，恭喜你啊！这么多年了，您也终于坐在这董事长办公室的位置上了。
5: 有什么可恭喜的？不就是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吗？
6: 但是咱们争的不就是这口气吗？爸，您现在拥有的是零售界最前沿的理念，比段胜云有远见得多。您跟着他干了那么多年，那是因为您为人厚道。
1: 现在坐在了这个董事长的位置，才是实至名归。
5: 高处不胜寒呐。实话实说，现在我的心情也很复杂。你小子别忘了对我的承诺啊。
1: 放心吧，爸，我不会忘。QE 的转型最重要的就是瑞的支持。实体店铺的线上化做得越快，您在董事会那边推进的就会越顺利。
2: 所以，我要先拿到瑞的控制权。爸，你一定要帮我争取到董事会的支持。
5: 背叛朋友的事情，这辈子是我第二回了。我们必须成功。
1: 我不会让您后悔这个决定的。
3: 你的强大因素借我玩呗。
4: 不要不要。
3: 你知道吗，我爸刚去日本给我买了一个最新的 GP 芯片，能把你的车和我的车变成一辆八轮驱动的新车。我记得晶片说明书上说他们俩合体以后叫做强棒冲锋，根据晶片的模式不同，还有另外一组叫做跃动音速，也是八驱的，是黑暗系的，特别酷。
4: 真的能合体吗？那你会吗？
3: 我当然会了，不过比较麻烦，需要两辆车放在一起九九八十一天，还得通过压电呢。

0: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之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石斛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7路156-1号。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全房
2: 造、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一年仅此一次，
0: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啊，这装修半价，只要半价。
2: 我们买菜都不可能买半价，何况是装修这样的人生大事。所以我们今天特意把一家核心的老板周总请到了我们的现场，亲自给大家说道说道。
5: 618它是属于年终的一个大型的活动要点。现在我身边的朋友，比如说买什么东西啊、购物啊，都说等等等等，我要等到618再下单。
0: 是啊，
5: 所以说呢，618其实就是一个有优惠、有活动，能够得到真金白银的一个代名词。那么到底618我们有什么特色？首先，凡是参加我们618的活动，拨打了我们的电话5656-5566的业主，或者扫码的业主朋友，那么你所享受的，比如说集装包，它可能平时需要1100元左右，618半价只需要550元。还有我们18件阳光林森的家具包，平时原价要6万元，那么618半价我们只需要29800元，也是平时的一半，
0: 真的是半价。
2: 这是周总说的，不是我们说的。
0: 这也真的是太便宜了，所有的价格直接是对半砍的呀。
5: 是的啊，这还不算，我们全案全包套餐一律半价，比如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618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618半价只要10万，
0: 太棒了！
3: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
2: 一家核心618装修半价，
0: 高档集装包半价只要550，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半价29800。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1: 扫码报名还有惊喜红包，二维码扫起来。
2: 半价装修只要10几万，
3: 是的，
2: 这也太划算了吧，周总。那你能跟我们说一说这十几万都包括了什么吗？
3: 它包含了我们家里所有用的设计，人工，所有的基材，像水泥、河沙、水管、电线都包了。那么所有的主材我们都包了，还有全房的厨卫、全房的家具家电。凡是参加我们这次活动，我们还有软装的灯饰、窗帘也全部包含在内。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活动的业主，还会免费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家具，比如说像客厅的沙发、茶几、电视柜，还有餐厅的餐桌、餐椅，还有书房的书桌、书椅，还有卧室的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现在啊，扫码参加我们的活动，我们连生活必备的大家电也送给你，比如说像海尔520多升的双开门大冰箱，像海尔洗衣机、创维的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恒威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给大家。
4: 哇，太伤心了，什么都不用买了，
0: 这不就是拎包装修入住吗？
3: 是的。不仅如此，只要你现在拨打5656-5566，前18户报名的业主，我们会将您家里的家具啊免费升级为芝华士沙发、左右沙发，还有 CBD 软床，
2: 全是大牌，
3: 全都有免费升级给大家。
0: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1: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5: 6月13号到14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预售开抢，
6: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0: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1: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3: 工程质量方面啊，大家可以放心，就是我们这次618呢，我们的瓷砖的品牌有马可波罗、诺贝尔、欧神诺、东鹏瓷砖，
1: 都是大品牌。
3: 我们的地板有大自然地板、兔宝宝、千年周等等，都是我们的一线品牌。而且我们的洁具用的是九牧、法恩沙、箭牌，我们的家具用的是芝华士、左右头等舱、CBD 软床，还有香港简欧国际等知名品牌。然后我们隐蔽工程材料全部都是进口的欧标辅材，比如说我们的电线用的是德国宝格雷电线，低烟无炉阻燃的，非常安全。我们用的水管是保利水管，而且材料随便用都可以放心。凡是拨打我们5656-5566报名的签约业主，我们的水电工程质保50年，售后保障更是终身售后无忧。
5: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6月13号到14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
6: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0: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5: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赶快报名吧。
7: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8: 一个是我觉得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美。
7: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8: 合同价是70多万。
9: 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
8: 我们心理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7: 假如说你的亲戚朋友或者说我以后还要装修，
8: 那我首先推荐他们肯定是一家核心了，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10: 我这个房子嘛是139，花了24万。

0: 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很划算的。那个儿子10万块钱啊，就是装修吗？还要包括什么家具啊、电器这些？你
1: 所有的包括一起，就家具啊、电视机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抽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礼貌聚了就好了。
0: 你是怎么会选中一家和亲来为你装修的？
1: 一家和亲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这个体系啊比较全，也看了我们的材料的质量，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 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预计大。
0: 你这个房子装修的合同价格是多少？
1: 我们这个房子一百零9方，合同装修价是22万，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两个床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这些家电。
2: 那么装修完什么感受？
1: 家和顺的装修真正让我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2: 家装6.18，半价专各交。6月13号到14号，一家核心6.18年中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好礼一。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米，半价550元，好礼二，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原价6万元，半价29800，好礼三，全案全包装修全场半价，原价30万，半价15万。
3: 原价20万，半价15万，好礼4，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
4: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厅、餐桌、餐椅送给你；
3: 书房、书桌、书椅、卧室、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2: 豪礼5，全案全部装修，送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5: 海尔对开门冰箱免费送，海尔滚筒洗衣机免费送，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全部免费送。
2: 豪礼6，价值5000元全房窗帘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全部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5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真的能合体吗？那你会吗？
1: 我当然会了，不过我比较麻烦，需要两辆车放在一起，981天，还得通过压电呢。你想要吗？
0: 嗯，
1: 那把你的强棒因素给我吧。丁丁啊，981天后，我把新车给你。
0: 你该不会又骗我吧？
1: 你放心吧。
0: 好吧，拜拜。记得把新车还给我。
1: 你放心吧。
2: 你说咱们俩小时候是不是有点过分啊？
3: 哪儿过分？那小孩开玩笑不都那样吗？
4: 对吧？有什么过分的？再说的天庭太好梦了，有时候我实在是忍不住要梦他，你知道吗？他要厉害他梦我呀。
2: 得了吧，人家这不杀回来了吗？你看见没有，在公司他多嚣张啊。我是真没想到啊，这熊孩子记性那么好，什么事都记得。
4: 小心眼儿，现在这他爸也被他拖下水了。

0: 我之前怎么没看出来沈叔是这么个人呢？刚刚你爸不也说得很清楚了吗？沈叔在理念上就跟他有分歧。
1: 是。
0: 咱们的自主品牌不是刚建立起来吗？丁丁这么一回来，一卷进来，你说他会不会使什么坏招搅和我们呢？
1: 我根本都不相信他能拿到瑞的控股权，别闹了。

0: 相信你应该已经听说了，我爸已经准备接任 QE 集团的董事长了。正式任命一到， QE 集团就是我们沈家说了算了。
1: 所以我今天把你约出来，一个是跟你说一下股权的事情，还有就是向你交代一下我们之后要做的大计划。

0: 干嘛呢？怎么了这是？
1: 我刚才肚子饿了，出去买吃的去了。我过马路来着，然后有个车，他差点把我撞了，那司机还特别凶，他扬言要揍我。
0: 他要揍你？这给他可能咱们门口吗？我去看看来。
1: 啊，没事。他跑了。啊，不，我跑了，我没让他揍，我跑了。
0: 没揍也不行啊，说欺负一下欺负一下，没这事儿了，法治社会了。这在哪个路口？我把监控调起来，咱报警。
1: 哎呀，没事了，段总，反正这事儿都没出，也没揍成嘛，对吧？没事了。
0: 揍成就晚了。我跟你们说，咱们公司的所有员工啊，尤其是你，只能被我欺负，外人欺负你们那不行。外人动你们一下，我就锤死他们。
1: 这挺有意思的。
0: 你在这个休息时间呀，别老弄你那什么花呀、咖啡呀，你找时间锻炼锻炼，健健身，学学武术什么的。你看你现在瘦成什么样了，
2: 跟没吃饭的似的。
0: 那谁看你不想欺负呢？你这是诱惑他人犯罪，你知道吗？锻炼锻炼，长得太好欺负了。沈总有什么事赶紧说。
3: 好，我今天来呢是代表 QE 集团的董事会过来给大家开个会。集团现在对于瑞直播整个的经营状态我们非常不满意，所以呢经过商讨决定重新任命瑞直播的 CEO。
0: 瑞的运营没有任何问题，其次我也没听说 QE 和董事会对瑞有什么意见。
4: 你应该从集团的利益上考虑一下这件事儿。老沈总现在刚刚上任，他肩负着的是让 QE 转型的重任，而咱们瑞直播理应找出一个跟他理念相同的人来管理，这也是咱们瑞直播作为集团手下公司应尽的义。
0: 我们公司有员工持股，你虽然是代表了沈总和 QE 手里总共45%的股份，

但是在这个桌上，你说话还不算。任何计划、任何大事件是要大家举手投票决定。行啊，既然你要跟我聊这件事儿，于是，在剩下的55%的股权里，你占多少啊？

0: 看来你是忘了我跟我爸是怎么帮你跟你师父了呢，是吧？
1: 你最好给我弄清楚情况，做好每一步我给你安排好的事情，否则你师母还有你师妹，我可不能保证能把他们照顾得很好。
0: 你也不想让你师父的在天之灵担心，

0: 新闻论。对不起。
1: 好，我代表公司过半数的持股比例，现在当即宣布
2: 重新任命瑞的 CEO， 新的 CEO 于是
3: 不行，你让我支持沈董，我支持啊！你让我让6%股权，我让啊！你别让我当 CEO 啊！我觉得段总、钱总当 CEO 挺好的，你现在换 CEO 有这个必要吗？
1: 太有这个必要了。于是你看看，来之前任命书我都给你写好了。恭喜你，瑞从现在开始就是你的了。

0: 很多同僚看来都因为个人原因暂时离开了会议，那咱们继续开会啊。
1: 苏，你回来，你听我说，你别生气啊。苏，你听我解释。苏，你别走了，你听我解释啊。
2: 别这么看着我呀、啊、
3: 你倒是解释啊。
2: 苏，有很多事情你不知道，我有一个师父，他养我，他带我入行，他资助我上学，后来他犯事，他进监狱了，还死在了牢里面，他欠了一屁股债，可是他有孤儿寡母啊，他老婆，他女儿，他们家就快撑不下去了，家破人亡。这个时候沈江道出手了，老沈总他拉了我师娘一家，他还帮助了我，他带我进 QE， 他对我们恩重如山，我必须报恩，我必须替沈家做事，我没办法。
3: 于是瑞的掌控权是小事吗？你知不知道你那6%给出去，欣欣和段然就失去瑞了。
1: 我知道，我现在说这些事，你听起来像天方夜谭，一般人很难相信。但我真的是为了我师父，他对我有大恩大德。
3: 大得过你跟段然的兄弟情吗？大得过咱俩的感情吗？大得过你跟大家的友情吗？啊！于是我告诉你，你今天背叛了所有人，我就绝对不会原谅你。你比我遇到的所有相亲男都差。我警告你，别再靠近我，我们已经分手了，听清楚了吗？

0: 你就回去做一名播主吧。当然，你那么喜欢跟着田七七干，你就当他的运营吧。
1: 沈经理，你说话别太过分啊！
0: 我说什么过分呢？
2: 沈经理啊，你们把 Q 一抢走了，这个事儿我没说什么。你有什么问题，有什么不舒服，你冲我来。
3: 你别动这公司，捣他妈什么乱呢？
2: 这公司，你坐的这个地方，那是西西拼着血、拼着泪干出来的。你在这干嘛呢？你算什么东西？你在这儿，你跟他怎么说话呢？
0: 但让我告诉你，欺负人是我从你这儿学的，你自己好好反省反省吧，啊。

0: 不要再跟我提什么断然钱兮兮了，我不想听。我告诉你，就在你给我投票的那一刻开始，你就已经是一个叛徒了，你就没有回头路了。你为什么不趁机实现自己的价值呢？
1: 我觉得我这辈子能当个财务主管就已经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0: 你看看你那点出息吧，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应该往上爬。你做了 CEO， 我们可以联手一起把瑞做好做强，为什么不呢？
1: 您为什么不自己来当这个 CEO？
0: 我还有一家投行呢，还有一家基金呢，我每天夜里还得从被窝里爬出来看美股呢。我自己做 CEO， 我有那功夫吗？我告诉你，女士，说好听了是给你一个 CEO 的位置奖励你，说难听了，单凭我们沈家对你的恩情，让你做这一点点小事回报我们，已经算是够便宜你的了。你别不识抬举，知道吗？别伤了和气。

0: 喂，五哥哥。我从来没想过，于是竟然会跟沈丁丁这样的人渣沆瀣一气，狼狈为奸。我真瞎了眼。
1: 于是叛变，丁丁上位，段然跟西西都被贬成了员工。
2: 要不我们集体辞职算了，再开个公司，不受他们欺负。
3: 哪有那么简单呀？公司哪是说开就开的呀？瑞能有今天的成绩，那不是我们一起齐心协力创造出来的吗？所以咱们别那么快认怂好吗？
1: 欧阳姐，你可算回来了。
3: 情况呢，我听说了，所以一下飞机就赶过来了。现在呢，公司是我们的阵地，我们一定要想办法齐心协力给他守住。丁丁呢，手上的股权现在比较多，所以有话语权。那我们就更应该卧薪尝胆，秋后找他算账。
4: 说得好。
5: 说得特别好，久闻欧阳总监大名了，前两天一直都没见着你，今日终于有幸一睹芳容，幸会。
3: 您就是传说中的丁总是吧？
5: 正是在下。
3: 不好意思啊，我这几天休假出去玩了几天。哎，
5: 不好意思的应该是我，早知道您今天回来，我就应该亲自去机场接您，毕竟您是我们瑞的栋梁，我还是要重视一些的。
3: 太客气了。
5: 行了，几位大早上起来的，不用上班吗？也别跟这聊天了。
0: 一大早制定工作计划是我们的优良传统。
5: 那行，那我也参加，我就坐这儿，咱们一块儿讨论讨论，听听。

0: 继续。
1: 那个，我那边还有事情啊。
2: 叔叔，你等等我。叔叔，你，我给你买了些早点，你可来了。那这里面有你喜欢的荷包蛋，还有饺子，赶紧。
3: 不用了。
2: 我昨天晚上跟你打电话了，你怎么不接呢？
3: 我昨天。于是，你能不能离我远点啊？别再来找我。
2: 那好，你先消消气。早点你别忘了吃啊。

0: 嘿，你回来了。嗯，回来了。干嘛呢？帮钱西西导师化妆台呢。
1: 这西西今天就要回来复播了，我这不想出什么差错，我帮他尽量弄得完美一点。哎呀，真是暖男呀。 这西西是真的好，你家的事儿我知道了。我知道现在对你来说挺难的，肯定心里特别焦虑，特别不舒服。但是我觉得你也别太灰心，我知道你肯定有一天会再好起来。我们大家都会陪着你的。
0: 欧阳，嗯，有些话现在说其实不是很合适，但是我还是得说，我得告诉你，现在瑞已经不是以前的瑞了，我也不是以前的我了。我觉得你现在是一个自由身，如果你希望离开。 你有其他选择的话，你完全可以没有任何顾虑和留恋的，你可以走。我这边呢，觉得在这儿，其实也没有给你提供什么更好拓展工作的机会了。而且，我跟西西，我们两个已经在……
1: 我知道。 留在这儿呢，是想在这儿做一番事业，想创业呀，我还要青春创世纪呢。
0: 那现在这样，我们只能一起扛着了。

0: 大家好，今天第一次跟大家见面，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沈丁丁，我是瑞的新船长，接下来将由我带领大家，带领瑞在互联网的海洋中乘风破浪。我能给大家带来的，不只是 QE 身后强大的资源支持，还有我整个金融背景的支持，我将跟着沈总的脚步。 推进 QE 转型，大家不用再去卖尾货了，不用再去卖那些什么七八线城市小作坊产出来的服装。我们从现在开始，只做品牌，我们瑞只代言大牌。我还会把宝奇、玛雅这种一线品牌带来我们瑞，很快我们瑞。
1: 你拉倒吧！
0: 钱茜茜，你说什么呢？
1: 你天天说梦话呢，你知道吗？ 可能你刚回国吧，不太了解国内的情况。互联网在中国之所以能有这样的活力，是因为它面对的对象是大众，不是你口中所说的那种高端人群，明白吗？
0: 田茜茜，我告诉你，你少在那儿大放厥词。你一年挣的钱还不够我一个礼拜挣的多。哎。 开公司的事多听听西西的，你这刚回来没经验，我们毕竟做这么久了，不懂就问一问，啊！你们两个什么意思呀？啊，今天什么场合，多重要的场合，我第一次跟大家见面，你俩就跟我这儿霍霍，什么意思呀？啊！我告诉你们，是，我跟我爸让段叔下台了。 你们心里肯定不好受，但是你看QE现在这处境，一年不如一年，你们让我爸上台当董事长试试，怎么了？说不定他就能带着 QE
2: 脱离这个窘境呢，对吗？没说你爸当董事长有问题，我是说做这个公司，在这个行业，你没那么有经验，对吧？你多听听西西的，多听听于氏的没坏处。
0: 瑞是我们一手带大的，我们把他当成孩子一样看待。你这刚回来，你了解瑞吗？你了解这个行业吗？云直播之前是我投的资，从波波罗 PK 到自主品牌，这些事儿有可能只是陈朗一个人想出来去做的吗？当然了，这些事儿。
3: 肯定也不能是我一个人去干的。于总监是吧？我找你有事儿。
0: 沈总的儿子。
3: 对。
0: 您还记得我？哦，记得。沈总叫您来的吧？有什么吩咐，您尽管说。好，这次云直播和瑞直播 PK， 瑞直播断电的事儿，您知道吧？这事儿是我弄的。
4: 我现在有一些善后工作想交给您，可以吗？哎，你不是说和女朋友今天晚上有约会吗？
5: 对啊。
4: 放心，这里交给我就行了。赶紧走吧，快走吧，快走吧。于是。 你就于是。哎呀呀！丁总的朋友。行。
0: 跟我来吧，快点！
6: 对，就这个。
3: 变电箱不会自己断电，
0: 设计稿更不会自己跑到陈朗手里。
3: 你从哪儿弄来的？
4: 你别管我从哪儿弄来的，
6: 你想要哪个国家的，我就给你找哪个国家的。你想要什么？
0: 你们被我耍得团团转。
4: 于是，吴总这比喻好，新奇。但是放在《孙子兵法》里呢，您这就叫隔岸观火呀。
7: 那也比趁火打劫的好吧。吴总，我是来谈合作的。有什么好谈的？之前的封号主播出走。 还有金主的撤资没把你给玩死，我们都感觉到很震惊。老段总也不知道哪根筋没解对，还帮你兜底。
1: 结果弄得自己被吓野了吧。

0: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鲜在时间，盛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仙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1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10，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2: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赵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3: 今天特地过来预订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鲜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订，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1: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4: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5: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6: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7: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8: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9: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

0: 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2: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2: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老段总也不知道哪根筋没紧，还帮你兜底，结果弄了自己被下野了吧。
1: 不错，云直播说到底是一艘大船，小的挫折只能是小的磕磕碰碰，造成不了什么损失。这艘船它翻不了，
0: 要不一起练会儿瑜伽，没有垫子，不会我教你。

0: 哎，佳云，
1: 怎么样？今天品牌谈的？
2: 哎，别提了。还是老话说得好，墙倒众人推，古坡万人追。
3: 你今天辛苦了。
2: 你说云在直播界里面好歹啊，现在一倒，人家好像就觉得这公司从来没存在过似的。
3: 云，他是你的孩子，是你的心血，但是他对于品牌来说，他就只是一个名字而已。他们关心的是云能否给他们足够的投资回报率，能不能帮他们完成线上的销售任务。如果不行的话，那就没有合作的可能。
2: 是，现实嘛，都这样，我懂。
1: 不是说过吗？
3: 商场就是这么残酷的，有时候你甚至可以说他是冰冷且无情。
2: 明白，我陈朗绝对不服输。
4: 不过你也不用这么悲观啊，
3: 我刚才掐指一算呢，我觉得你最近应该会有一个好运降临。
2: 什么好运啊？
3: 我算算啊，应该会是一个神助攻。
2: 那你说说神助攻的内容呗。
3: 这天机你不能泄露太多的呀，具体的自己猜吧。
2: 哎，喂。

0: 进。
1: 老杨早。
0: 丁总。
1: 哎，我昨看你最近不是老加班吗？给你买了点蛋白粉，能增加抵抗力。
0: 谢谢了啊。
1: 哎，谢什么？应该的。
0: 不过您刚说的那些都是我该做的，正好呢，你过来了，我有个事儿跟你商量一下。
1: 您说。
0: 就我看呐，这个代加工厂的事儿，我想让西西来帮我处理。
1: 代加工厂给钱西西啊？代加工厂那么重要的事儿，我觉得不能交给他，他能力也就当个主播。
0: 我觉得没有人比他更能胜任这个角色了。
1: 钱西西跟段然两个人，我之所以留在公司，不是因为他们能力好，我把他们留在这里，因为我们是发小。就他，
0: 哎，丁总，那个，我当时签到公司里来的时候呢，是跟公司约定好的，我有独立的行政权的，我必须要用钱西西，行吗？
1: 行行，你要实在想用你就用啊！当然了，这不是我同意的，我只是给您个面子。
0: 谢啊！
1: 你要真想谢我，吃饭了吗？要不然咱吃个饭去。
2: 我要啊！那个，不是说要跟我一块减肥呢吗？你去吃饭了，我怎么办啊？
0: 啊，对啊，减肥哈。
2: 哎呀，你出来吧，我跟你说点事儿。
0: 好，好，好，那我去说点事儿啊。那个丁总，您自己待会儿。
1: 好，行吧。
2: 咖啡来了，咱俩喝一杯。丁丁那个人吧，他就是在针对我。
0: 段然呢，现在已经离开公司了，那我们俩呢，更应该互惠互助，互相搭把手，是吧？守住这块阵地呗。
2: 现在是公司的至暗时刻，那我们俩就更应该放下私人恩怨，同仇敌忾。
0: 顶了天吧，也就是我们俩的审美差不多，喜欢同一款，上升不了私人恩怨。
2: 这没毛病。行了，以后沈丁丁啊，他要是再骚扰你，再欺负你，跟我说。他就这样，从小就爱跟漂亮的小女孩一块玩。哎，
0: 这一点啊，你放心，像这种办公室喜欢瞎聊骚的，我有的是办法。刚才要不是你进来了，我就一拳上去了。你救了他，
2: 得了吧！就你这样这么温柔、这么优雅，你能这么暴力，配谁呢？
0: 对于这种人，可不就得以暴制暴吗？能动手也废话，
2: 简单、直接、暴力。新技能，学习了。
0: 没毛病。

0: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是瑞直播的。
1: 刚好有一个设计师的衣服想要去，做成成衣。
2: 怎么了？
1: 有吗？没有啊，这不挺好的吗？哎，这可能这公司光线不太好吧。我没事，也别瞎操心了啊。
3: 什么光线不太好？你也爸傻呀？段叔的时候就知道了，他不做董事长了，你也不做 CEO 了。
1: 谁跟你说这事儿？
3: 这么大的事儿，能瞒得了爸吗？
1: 爸，你听我说啊。我真没事儿。还有，不管我是不是瑞的 CEO， 我都会尽心尽力保护瑞。
4: 我妈也是，安排咱俩相亲真是糊涂的。咱俩这安排什么相亲局啊，你安排酒局不就好了吗？
5: 阿姨呢，昨天找我跟我说，你最近在家里面待的都快成甜点师了，说让我出来见见你。
4: 我妈还担心我呢，你说我妈那么谨慎一个人，做什么事都那么小心那么注意。哎呦，这次家里出了事儿，我觉得最该担心的是我妈，我担心她才对。
5: 昨天阿姨找我说这事儿的时候呢，我确实犹豫了，但是我今天决定来。第一呢，确实想安慰你，劝劝你，但更重要的是为我自己。你知道我之前为什么去瑞的吧？我知道你知道。而那个时候呢，瑞又出现了那个停播的那档的事儿，所以呢，我当时也是想能过去多多少少帮上忙，帮你渡过难关，也希望呢你能看到我的用心良苦吧。我这人自尊心有多强，你了解的。没有把握的话，没有把握的事儿，不会做，不会说。可是就到你这块儿，自尊心算什么呀？所以呢，我决定。
6: 因为整院这个2000年前哈，经商发大水，也传说过有劫龙啊、蛟龙啊、水怪这些，所以老百姓为了这个祈求风调雨顺，所以说每一年就要把这个龙呢，要来在端午节的时候祭祀一下。
7: 我们的龙呢，与其他的各个省都没一样。我们这个龙呢，是很多动物组成的，它那个都是狮口，狮子的口，虎牙。你看那个鼻孔两边那些鹰嘴。
8: 龙头的样子是黄安东根据许多动物的模样组合而成，在众人的簇拥下，象征守护镇远千年的龙头将环绕小镇，镇远人也将祭祀仪式视为龙舟赛启动的重要标志。来自镇远县不同乡镇村寨的人们组成了24支龙舟队，共有5000多人参加，平均50个镇远人当中就有一个人参加了这场比赛。曾广伦就是比赛参与者之一。
6: 我们的船和别人的船不一样了，我们江谷是干旱地区，我们的龙是黄色的，船也是黄色的，年纪全部是25岁到35岁的，他们全部都是在家种考验的。今年是第3年下河里来爬船，准备拿个好的成绩。
8: 广伦和他的队友们在附近乡镇的水库里秘密集训了1个多月，马上他们将迎来最重要的时刻。

经过两天的车轮战，比赛结束了。江谷队并没有顺利进入决赛，不过比赛的结果并不会影响曾广伦和他的队友们对龙舟赛的热爱。很快他们将返回家乡，期待并精心准备着明年的端午节聚会。

0: 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之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2: 哎呦，太紧了，真是！
3: 哎呀，还说买这个啊？为什么下午这么早了？
2: 这混血家真是，混混三病，三病。真是自信，你很。
3: 天津兵啊，这是啊，你这怎么想？说话想。
2: 这面还是巴拉拉拉给你，真是自信，冤枉，这你。
3: 没心巴拉拉拉，你搞的不就是？你没有那都不说话。
2: 哎，
3: 不说话想，
2: 张同乡，你说一下咋回家了的？
4: 怎么是哥不要你的钱？别喝了，我要关门了。
3: 张同乡，你不让关门吗？我给你关上，你再给我一箱子酒。
4: 你关的太多了，关不了了，我要睡觉了。
2: 你那个是不是绝绝的？
4: 不拉提，别喝了，我关门了啊！
3: 哎，张同
4: 乡，小心回不来，今天有暴风雪。
3: 我回来的时候嘛，说不定我骑着那个摩托车回来呢。
4: 你最好还是骑马，骑摩托车算你酒驾，把你抓起来。
3: 好，到了，上哪个门？走吧，好，欢迎。
2: 干了咱们的孙子。

0: 小鸟眼，小鸟。
1: 这个。这个。
0: 哎。不对，小鸟眼。啊？红的眼，蓝的眼，小鸟眼。
1: 哦。丫头，蹦蹦啊。这个，
2: 没有鞭炮，我们这没有鞭炮卖。
3: Jacks 吗
1: ？Jacks， 蹦蹦，啊，
3: 6.5块我给他拐杖，
2: 这就蹦蹦啊，6.5块。

0: 方便面八毛，打火机一块二，
1: 都有。高友还不去上学去吗？哎妈，马上就要期中考试了，考不好看我怎么收拾你？
2: 不好，
1: 那不是重点初中，哪儿不好了？
2: 可那个初中教的，我都听不懂老师在说什么，我不能上其他中学啊。
1: 不能，我们也有自己的原则，就是要上重点初中。
3: 你是张凤霞的女儿吗？啊。哎，你这个衣服啥面料的？这么软？
4: 这是聚酯纤维。
3: 啥东西？
4: 聚酯纤维加人造棉。
0: 哦，塑料嘛，
3: 塑料
0: 啊，啊，塑料，
3: 塑料我知道的呀。哎，今天鸡蛋多不多啊？
0: 阿当啊，
5: 阿当。
6: 完了。嗯。啊，多么多，你有，我喝完了。你。
7: 拜了耶，
0: 走吧。啊，苏立特回来了。哎，去下面场的时候记得带上我啊。
6: 加来
4: 这你都听得懂？
0: 就啥听不懂的？
8: 哎，那是八太，苏立特小儿子
0: 啊，他哥哥葬礼上见过。
8: 哎，你跟苏立特一起转场呢，你也不害怕哦？
0: 怕啥？
8: 哎，苏立坦一个人干掉过五匹狼，我还听说，我听说他还杀过人。
0: 真的假的？
8: 都这么说呀。苏立坦可是有枪的，谁要是惹到他的话，就砰。
0: 可是苏立坦是唯一一个转场经过仙女湾小道的人，仙女湾小道在戈壁上，一般人转场都是绕着走，只有他敢走那条道。
8: 那你为啥要走仙女湾小道呢？你走公路不好吗？
0: 五瓶啤酒啊！啊，告诉你。
8: 哎，你这个人真是的。哎，这样，我给你出个主意。
9: 村主任家还没有走，你让村主任跟你一起走。村主任是村干部。
8: 三家人一起走的话，苏立才不能把你干掉。
0: 哦西，我这么善良美丽的女子，她干掉我干啥？
8: 哎，哎呀。不是你善不善良的事情，知道吧？
0: 拿好鸡蛋，别弄碎了啊！
8: 我走了啊，
0: 走了。妈，
10: 啊，你好有钱啊！你看我给你算了一下，
4: 你要是把这些欠债都要回来的话，起码有三四千呢。
0: 哦，

0: 这不是都欠着呢吗？
1: 那我们商量个事儿嘛。
0: 你说。
1: 我帮你把这些欠债要回来，我要回一千，你借我五百；我要回两千，就借我一千。我就不跟你去项目场了哟，我去县里找个地方写作。
0: 你就不要说借了嘛，搞得你真的会还一样。啊，你问我要钱，会不给你吗？啊？
1: 那可不行，我现在很独立了，我想自己挣自己花。
0: 挨家挨户去要。啊。现在啊，今天不行，今天第五木业大队要过来，我今天就指着这笔买卖，今天走不开。
1: 我去呀、啊，我跟你打工。
0: 你去呀、啊？啊。那咱俩商量个事儿，
1: 你说。
0: 你要不回来不许哭。
1: 我才不会呢。我一定要争气，一定要做个有用的人。
0: 行，去吧，去吧。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来要账。我来要钱。你好，我来要账。今天早上你是不是买了一瓶酒？碰碰，就是那个小卖部。
3: 예니보다。
2: 我来要账的。
3: 아스타브루날코티
2: 好酸，
3: 给这个嘛，那活动当的，那是开家卡巴的，明年没事，明年卡子没事，你得给，给他来。
2: 你好，大叔，你知道狗熊家在哪儿吗？
4: 哎，古伦，哎，古伦，
1: 哎，给，
4: 哎，巴拉姆诺，你这边。
2: 你好，
1: 你好，
2: 你认识狗熊吗？
1: 谁？
2: 就是狗熊阿佑，
1: 아기분좋다아유디프돌
2: 아유，
4: 还没来吗？
2: 阿佑，我，
4: 你不是
2: 你，啊？你是阿佑吗？
4: 喂，切吧，切，没来要吗？阿佑也没事。

0: 姐，别叫姐，你不一定比我小。嗯，啊，那妹妹，那个我想问一下，你知道村子里的人都去哪儿了吗？
1: 人都去牧场了呀。姐，哈萨克是游牧民族，到了这个季节，基本上都转场去牧场了。
0: 这个地方是春秋定居点，现在除了苏丽坦一家，要办周年祭，啊，阿伊别克家的马要下崽儿。
1: 再不然就是两个开店的寡妇，我和你妈。
0: 那，妹妹，你帮我看一下，这上面有苏丽坦吗？或者他的家人？
1: 哎，穆拉提欠了这么多，他是苏丽坦的儿子，苏丽坦。

0: енді Мұраттың құлағы тыныштанмайтын болды ғой енді. Осыншама
1: не деген қара ақша? Бір тиын ақша жоқ. Кет. Күлші. Күлші. Күлші. Қанша жарыш. Мә, әттен, әттен күл.这位是江娜，这位是江博，欠钱的不是江娜，你在全村人面前说江娜欠了钱，他很没有面子。江娜很伤心。再说江博也不欠钱，我拿了江博的刺绣去县城里卖，所以江博来店里呢都是挂账的。我们两个一个月结一次账，是不是？算了算了，来，给江娜道个歉，快点，鞠个躬。
2: 江娜，对不起，我认错人了，给你添麻烦了。所以村子里根本没法要账，你记得这些都是摆设。哎，张福生，哎，哎，前面哪有点什么？啊？
0: 对不起，对不起，阿耀，跟你开玩笑呢。我跟我女儿跟你道歉，来，尊敬的阿耀同志，跟你道歉，对不起，我们不是故意的，开玩笑的。给我时间，给什么塑料袋子？喂，我给什么塑料袋子？别给，我拿箱子没，儿子开单没，啥个来都没没，就是得毛啥子，这个再开单，别来没事。哎，哎，听你的，照你说的，你是债主，你说了算嘛？
3: 啊啊！好，啊啊！哎，张副市长，啊，
4: 村主任，
3: 听说你要去项目城，啊，那个路太难走了。 我帐篷都买好了。项目城好是好，可是车进不去。
4: 嗯，
3: 你有马吗？
4: 没有。
3: 骆驼呢？
4: 我们可不骑那个玩意儿。
3: 哎哎哎！张副市长。
4: 说实话，穆拉提是不是在你这合群合适的？苏丹对我的眼神不对，你惹大麻烦了。哎，我跟你说，村主任，我做点小买卖，这是不容易的哦。
3: 穆拉提一次，
4: 我都不敢去跟他要账。
3: 应该早一点要啊。
4: 哎呦，算了算了，不说不说。哎，对了对了，村主任，我问你个事儿，你去项目场走不走？我嫌你玩小刀。
3: 这种老路啊。
4: 只有苏丹如果，我们把苏一丹得罪了，你不能撇下我们。好吧，少管闲事。
5: 再见，再见。
4: 妈妈，那个老伯好吓人。
5: Jackson吗？那哪个不是捡的别的？捡干嘛？捡。
4: 过来，跑跑跑！

哥哥吧，在我这里总是欠账，我已经很多次不卖酒给他了，他让托客来赊账，哎，自己喝多了在路边冻死了，啊，你干嘛要怪别人嘛？我跟你说啊，你哥哥这个事情呢，我们也是很难过的，这个一年我也不好意思来要账，是不是？

0: 是我爸事先搞砸的，我让你们很没有面子，但我不知道你那个小孩他能看懂避孕套啊？你说啥？他那个小男孩他认字儿。哎呀，你这个丢人现眼方面真的是锦上添花了。哎，我跟你说啊，压根儿说不着，你看他那个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样子。
1: 我们去找村主任，村主任听得懂普通话。走，我听得懂。我来呢是因为家里现在没有那么多现金，我爸说，这匹骆驼就当做抵账了，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0: бізде қазір нағша жоқ. Мына түйені қарыздың орнына алам.
1: Я, 这个骆驼可是比 2000块钱 值钱多了。 要不这个样子， 骆驼借给我们用， 然后到时候你们有了现金再给我， 我就把骆驼还回去。
0: 就是，
2: 爷， 走不过死。
3: 吓死了！刚才那姐姐腿都吓软了。哦，吓死我了！他们说他杀过人呢。可是我跟你说啊，他长得是很凶，感觉还是可以的。嗯。妈妈，嗯，那我这算不算帮你要到账了？
1: 算，咋不算嘛？<笑>
3: 太好了！你看，我虽然笨手笨脚，但我还是个有用的人，对不对？ 啥叫有用，李文秀？啊，生你下来是为了让你服务别人的？你看看这个草原上的树啊，草啊，有人吃有人用，便叫有用。嗯，要是没有人用，它就这么待在草原上也很好嘛，自由自在的嘛，是不是？ 骆驼真的是好啊，可以拿它驮货，我们进项场了，啊？

这深山里的社会，看似远离现代的文明秩序，实则有着自己的心灵约束。那种人与人相互间，人与自然之间的本能的相互需求所进行的制约是有限的。

0: 大孙女儿，来，
1: 奶奶，你清醒了。
0: 哎呀，奶奶，你是我大孙女儿，奶奶能不认识你吗？
1: 你哪儿来的？
0: 奶奶自己攒的。你是不是用钱呢？你拿去花吧，你妈不知道。
1: 你当时我妈给你没收了
0: 呀，可不能让你妈知道，
1: 所以藏起来呀。奶奶，我不需要钱，因为我哪儿也不去，我打算跟我妈去项目找。我觉得这也挺好的，虽然今天很累，但我在城里打工每天也很累，但都没有像今天这么开心过。奶奶，我觉得我能写出好文章。
0: 行，你喜欢就好，可别让你妈给吓着。哎呀，你妈呀，就是说话不好听，人呐，心眼儿可好了。
1: 这上面有啥这么多裂缝啊？
0: 还真是。你看那块掉皮的那一块，
1: 那个，
0: 那像不像咱们老家门口那小河沟啊？
1: 我都没有去过我老家呢。也没有见过老家的小河沟。奶奶，你说我到底算哪里人呢？
0: 奶奶当然是沈阳人，你妈是江苏人，你嘛，
1: 我是新疆人吗？
2: 泡脚了啊！哎，我亲热着呢。
3: 我俩好，
2: 这会子倒是不糊涂了。
3: 孙女回来就不糊涂了。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抗日战争时期，海外800多万侨胞以空前的规模组织起来，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

惜以鲜血和生命支持和参与祖国的抗战，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抗战史和华侨史上写下重要一页。抗战期间，国共两党为争取华侨支援祖国抗战，均做了大量工作，制定了一系列侨务政策，顺应并激发了广大华侨高涨的爱国热情。国民政府主管华侨事务的部门为华侨事务委员会，国民党中央海外部于1938年恢复后，两部门对侨务工作实行双重领导。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制定并颁布了诸多涉侨法规条例，同时不断向海外发出通告，派人到侨居地，号召华侨支援祖国抗战。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并推动建立包括广大侨胞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布的八一宣言号召一切关心祖国的侨胞们与国内各界各阶层人民共同抗日救国。1935年底，中共派李立三、吴玉章等人到欧洲进行抗日宣传，并在法国巴黎创办《救国时报》，在欧洲乃至其他各地华侨中产生了较大影响。1938年3月，毛泽东为马来西亚华侨抗敌后援会代表团的侨胞题词：全体华侨同志应该好好团结起来，援助祖国战胜日寇。由廖承志、潘汉年负责的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与宋庆龄组织的保卫中国同盟一道，动员广大海外爱国侨胞和港澳同胞参加祖国抗战。1941年12月9日，中共中央决定在延安成立了由朱德任主任、叶剑英、黄华等人为委员的中共中央海外工作委员会，并做了一些卓有成效的工作。

0: 1931年9月21日，旧金山中华会馆召开主席团紧急会议，吁请国际联盟制止侵略，呼吁国民党当局积极抗战。9月24日，中华会馆召开全体大会，组建旧金山华侨抗日救国后援总会。6年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纽约全市华侨于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当天，即成立了纽约华侨救济总委员会。1943年9月，美国旧金山的旅美华侨统一义捐救国总会，与纽约、芝加哥等地的侨团联合成立旅美华侨救国会，成为美国最大的抗日侨团。在欧洲各地，华侨在918事变后相继建立起以所在国首都为中心的抗日救亡组织。
1: 1936年9月18日，在陶行知、钱钟瑞、胡秋远、

0: 属等人的推动下，欧洲四十多个华侨救亡团体在巴黎成立全欧华侨救国联合会，这是华侨跨国跨地区成立的第一个抗日救国组织，是全欧华侨抗日救亡运动走向统一的轨道。
1: 在东南亚，华侨人数最多，侨领陈嘉庚于七七事变后发表报纸谈话，主张筹款支持抗战。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后，马来西亚、新加坡筹赈祖国伤兵大会委员会在新加坡成立，这是南洋地区第一个抗日救国组织。此后，陈嘉庚又联络南洋各地45个华侨社团，于1938年10月10日在新加坡成立南洋各属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陈嘉庚任主席，庄希濂、李清泉任副主席。在缅甸，华侨积极响应陈嘉庚主持的南侨总会的号召，先后成立缅甸华侨救灾总会和缅甸华侨妇女救灾会，两大全国性华侨筹赈组织。抗战期间，以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南侨总会、旅美华侨救国会三大侨团为代表的各种华侨团体共有3940个，尽管这些侨团情况不同，但却在为抗日救亡而积极开展活动。
0: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南洋各地华侨都成立了抵制日货的专门机构，如低货会、出监会、协协团等，这些团体采取各种形式抵制日货销售，内容包括禁止买卖日本货、不卖货给日本人、不为日本人工作等。
1: 在侨团的统一策动下，侨界积极开展抵制日货和不与日人合作运动。据马来西亚的统计，从1937年6月开始，马方输入的日货逐月下降。1937年6月为4609万元，1938年2月仅有77.7万元，不足此前的1%。侨界在遏制日货的同时，还纷纷创办刊物，揭露日军罪行，声援中国抗战。据统计，1935年世界各地有华侨办的报刊84种，到1940年增至128种。在诸多华侨报刊中，《南洋商报》被公认为南洋华侨报群之首。
2: 南洋商报呢，为陈嘉庚创办。1940年2月，中共党员胡一之经过周恩来的推荐，出任该报的编辑主任。此后，报纸从内容到版面大为改观。从1941年元旦起，南洋商报坚持每天有一篇社论，随时转发国内抗战的最新消息，对海外华侨的舆论起着极大的导向作用。南洋商报至今仍是马来西亚重要的华人报纸。
1: 抗日战争爆发后，侨界在声援抗战的同时，还积极为祖国募集款项。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约有400多万华侨为祖国抗日捐款，共捐款13.2亿元，不包括捐给敌后抗日根据地和侨会。购买救国

0: 国债11亿元，侨汇95亿元，这三项收入成为战时中国政府财政的重要来源。1937年10月，马来西亚槟榔与华侨筹政会率先发起长月捐宣言。 阅捐开始后，各地华侨不论贫富都倾囊相助，甚至有家庭主妇从全家伙食费中挤出阅捐钱。抗战前3年，海外华侨阅捐达到1350万元，其中南洋华侨阅捐总数居世界各州之首，平均达到734万元。此外， 华侨还通过特别捐、认购救国公债、侨汇等方式为抗战募资。据统计，从1937年7月卢沟桥抗战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期间，中国军费开支总数约123亿元，此间侨汇总额约有53亿元。 占总军费开支总数的43%，巨额侨汇及时垫付，抵消了大量军火进口所需资金，从军事方面有力地支持了祖国长期抗战。侨界为抗战筹赈资金的同时， 还积极向祖国投资，兴办实业，支援前线。侨界投资遍及工、农、商及金融等各个领域。陈嘉庚、侯锡反、郭兆麟等侨领集资，在重庆开办中国药产提炼有限股份公司，能生产90多种成药，供给前线。
1: 侨商胡文虎以1000万元投入云南矿务公司，印尼爪哇和吉隆坡华侨张玉芳、廖荣枝等人集资数百万元归国垦田。据统计，全国抗战前3年，华侨总投资额达到16亿元。此外，侨界还积极向祖国捐赠军备、 物资及医药用品，从1937年到1940年，海外华侨捐赠的物资总数在3000批以上，可供装备5个空军师、1个坦克团、5个运输师和300个中型救护队。
0: 在侨界支援抗战的过程中，各地侨领不辱使命，勇于担当。 李光炎，泰国中华总商会主席，爱国侨领。他常说：“我们都是中国人，救国人人有责。”李光炎积极领导旅泰华侨发动募捐，推销公债，捐献军粮。1939年11月21日，李光炎因带头开展抗日活动，在曼谷遭日寇暗害， 是海外侨领中第一个为祖国牺牲的抗日英烈。陈嘉庚，侨界泰斗南洋侨领。陈嘉庚将南洋地区的华侨广泛团结起来，由带头捐款购债现物，率先认购救国公债10万元，并在当地任长月捐，每月2000元。 直至抗战胜利，在陈嘉庚的主持下，南侨总会在短短3年内为祖国筹得4亿多元，被毛泽东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各地侨领还包括新加坡客属总会主席胡文虎、菲律宾侨领李清泉、 美国侨领司徒美堂、阮本万、旧金山华侨商会主席邝炳顺、巴达维亚华侨捐助祖国慈善事业委员会主席邱元荣等人。

0: 爱国侨领，既是华侨救亡团体的领导，又是带头认捐的模范。在各地侨领的带动下，侨界为救助祖国抗战，掀起了规模空前的筹成浪潮。只要是民族所需，不惜倾家荡产，鼎力奉献。
1: 这支歌曲叫《再见吧，南洋》，由田汉作词，聂耳谱曲。当年，无数南洋华侨青年正是唱着这首歌作别亲人，归国抗战。他们组成义勇军、飞行队、救护队等各种服务团体，足迹遍布祖国各地，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前线，南洋华侨组成爪哇华侨救护队、巴城华侨救护队、琼崖华侨救乡联合总会等多个医疗服务团体，救助伤员，筹办医药物资。在众多战地侨团中，南洋华侨机工队闻名遐迩，被誉为抗战运输线上的神行太保。
0: 1938年，陈嘉庚通过南侨总会招募3193名南洋石矶和技工，分9批回国参加抗战运输。他们在被称为抗战输血管的滇缅公路上，日夜不停地输送抗战物资。
1: 1938年10月，广州失陷后，国内东南的海陆交通均被日军切断，新开辟的滇缅公路成为运输国际援华物资的主要通道。华侨不仅参与了滇缅公路的设计修筑，还在这条道路上奉献了青春、热血和生命。截止到1942年5月，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前，南洋华侨机工队共抢运45万吨以上的军火物资，有力支持了祖国抗战。其中1000多人永远长眠于此。在支援地面战场的同时，华侨还筹办航校，选拔优秀飞行员归国参战。华侨飞行员的人数在中国空军中约占1/4，其中美籍和南洋华侨飞行员人数最多，陈瑞殿、黄汉阳、翁彦荡、苏英祥都出自于美国波特兰华侨航空学校。
2: 华侨飞行员共击落敌机30多架，黄半阳一人就击落了7架。从1937年的8月13号到1938年的6月6号，黄半阳和陈瑞殿、黄兴瑞3名华侨飞行员击落了敌机15架，被誉为保卫祖国领空的华侨英雄。苏英祥、林日尊等多名华侨飞行员在战斗中壮烈殉国。
1: 在民族危亡关头，海外侨胞与祖国同胞共赴国难，不惜牺牲生命。李林，印尼华侨，1929年归国。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赴太原参加山西抗日牺牲救国同盟会开办的军政干部训练班。同年5月，被派往雁北前线，任雁北抗日游击队第8支队政委，此后一直战斗在抗战一线。1940年4月下旬，李林在与日军战斗中牺牲，年仅24岁。沈尔七，菲律宾华侨，1938年1月率菲律宾华侨抗日义勇队归国。

0: 新四军第二支队，任回国随军团团长，后被调至军政部工作。同年五月十七日，沈尔希在给母亲的信中说：“为今如不抗日救国，民众将永无翻身之日，故儿愿牺牲一切，奋斗到底。”1942年，沈尔希在一次战斗中牺牲，年仅28岁。
1: 在抗日战争中，华侨青年参军的人数相当可观。抗战期间，仅越级归侨参军的就有4万多人，加上其他省级的华侨呢，回国的人数当以10万计。这些华侨青年军人在前线忘我奋战，用年轻的生命报效祖国，用热血谱写了海外华侨爱国的光辉诗篇。
0: 新中国成立后，爱国侨领陈嘉庚创办修建起这座博物院，院内设有华侨抗战业绩陈列馆，予以纪念抗战期间海外800余万华侨的爱国事迹。毛泽东曾评价：“抗日救华夏，华侨建书勋。”历史不会忘记为抗战正义事业捐躯的每一位归国侨胞，祖国当铭记为民族解放事业给予无私支援的每一位海外赤子。1938年2月下旬，日军由南北两线兵分五路向晋西北发动围攻，通过围点打援，八路军120师接连收复敌占7城，7城战役打出军威士气，为巩固发展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0: 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

0: 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1: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赵文桃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赵文桃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2: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鲜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0: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0: 山嘟嘟装饰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装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深耕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六月七号星期日，农历的四月二十二。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全国首创两项改革，萧山以公平竞争护航基层经济发展。
3: 我区粮油产量再攀新高，油菜单产斩获全省双第一。
2: 下面请看详细。
1: 近日，我区创新推出两项全国首创举措，上线全国首个公平竞争审查跨域维权 AI 小程序，落地全国首个村社招标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以数字化改革赋能基层制度创新破题，着力破解企业跨域维权难、基层招标设置土门槛等突出问题，持续优化区域营商环境。
3: 针对企业跨区域经营维权成本高、举证难、沟通协调难等痛点，区市场监管局打造推出公平竞争审查 AI 小程序，集成 AI 智能自检、一键维权登记、全程透明跟踪三大核心功能。企业只需上传政策文件，即可秒级筛查违规条款，维权诉求一键直达主管部门，由政府以公函形式对接属地协商处置，实现维权全流程闭环管理。
4: 那以往企业呢跨区维权，那么呢来回沟通是耗时耗力啊，那么现在通过这个小程序，那由我们部门的牵头呢对接属地啊，开展那个政府间协商，把这个企业跑腿呢变成部门联动，那切实减轻了企业维权的负担。
3: 与此同时，为破除基层招标隐形壁垒，我区率先将公平竞争审查下沉至村社层面，实现村社公开招标项目审查全覆盖，重点整治地域限制、不合理准入门槛等问题，通过审查关口前移，从源头杜绝地方保护行为，保障各类市场主体公平参与基层项目竞争，护航村级集体资产规范运营。
4: 一方面呢，个 AI 小程序呢，我们希望我们萧山本地的企业啊，能够在外地能够有得到一个更好的一个发展啊，在比方说在当地的招标，或者说在财政奖补中能够得到一个公平的一个对待啊。另一方面，那我们也希望外地的企业啊，能到萧山来，也有一个公平的一个竞争的一个环境啊，让我们萧山那个经济能够一个得到一个高质量的一个发展啊，畅通那个区内区外统一市场的循环。
3: 此次改革是我区深化公平竞争治理的重要实践，通过数字化赋能市场监管、制度化规范基层招标行为，精准破解市场主体发展堵点难点，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提供基层实践样本，以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充分激发市场活力，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报道。
0: 近日，记者从区农业农村局了解到，全区小麦、油菜种植规模稳步扩容，亩产水平再破纪录，油菜直播移栽亩产双双获评全省第一。
2: 现场经省农技推广中心组织省内外专家现场测产验收，我区拿下全省油菜单产双冠。其中，位于靖江街道甘露村、由杭州基佳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实施的机械化精量条直播油菜示范片，平均亩产达250.86公斤，是我区直播油菜首次突破250公斤大关，位列全省直播油菜亩。

0: 第一。位于益农镇群英村，由杭州萧山曼森家庭农场实施的移栽油菜示范片，平均亩产达275.63公斤，位居全省移栽油菜亩产榜首。
1: 这个产量比去年呢有了大幅度的提升，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应用了各种新技术、新技具啊，这个也是成绩也是非常可喜。产量水平的话，在全省来讲也是排在前列了。
0: 今年以来，我区紧扣稳粮扩油工作目标，坚守稳麦扩油发展主线，通过学习借鉴先进种植经验，优化农业种植结构，培育规模化生产主体，持续扩大粮油种植版图。今年全区粮油规模化种植成果亮眼，小麦规模种植面积达9.5万亩，较去年增加1.4万亩，增幅17.28%。油菜规模种植面积3.5万亩，较去年增加0.6万亩，增幅20.69%，种植规模再创新高。下一步，我区将持续夯实粮油生产根基，持续扩大种植规模。预计今年全区粮食播种面积达23万亩，油菜种植面积增至4.08万亩。本台记者报道。
2: 近期，区住建局启动建筑施工专项集中整治行动，聚焦高处坠落、物体打击两大高频安全风险，以全覆盖排查、清单化整改、常态化监管，坚决守住全区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底线。
3: 连日来，区住建局质量安全监督站执法检查组深入全区在建项目一线，开展拉网式安全隐患大排查。本次专项整治聚焦施工现场高发易发的高处坠落、物体打击两类核心隐患，确保辖区在建项目排查无盲区、整治隐患无死角。针对高处坠落风险，检查人员重点严查临边洞口防护、脚手架设置、高空作业平台使用、佩戴劳动防护用具等关键环节，从严整治防护不到位、施工方案落实不到位等突出问题。针对物体打击隐患，严格规范施工现场交叉作业、物料堆放、吊装作业等行为，全面规范施工现场作业秩序。
4: 轻微的隐患，我们是要求当场现场整改落实；一般隐患呢，会限期整改闭环；重大隐患呢，我们不会放过一切，要求立即停工整改。
3: 下阶段，区住建局将持续织密施工安全防护网络，抓实抓细常态化安全监管，坚决筑牢安全生产底线，为全区城市高质量建设保驾护航。本台记者报道。
2: 今天，2026全国高考正式拉开帷幕。我区共设置考点12个，考场335个，共有9818名考生怀揣着梦想与期待步入考场，迎接这场人生大考。
3: 早上7点，各考点已陆续有家长前来送考。在浙江省萧山中学、萧山区第11高级中学等考点，精神饱满的考生们从容淡定排队核验，有序入场。考场外有大批送考家长全程陪同守候，不少家长身着有美好寓意的服装，期待用这样的方式给孩子讨一个好彩头。
5: 为了孩子故意去定制过来的，一路绿灯，方向肯定有的，目标肯定也有的啊，尽力就行。我们早上跟他说了，高考重要，爸爸妈妈的爱更重要。
6: 今天是第一天嘛，祝学子们第一天开门红，让他们考一个好的成绩。
3: 今年高考为期4天。祝愿全体考生沉着应考，稳定发挥，交出满意的青春答卷。本台记者报道。
0: 眼下正值小龙虾成熟上市的黄金时节，党湾镇千亩稻虾供养基地全面进入产销旺季。当地依托成熟的生态种养模式，实现小龙虾批量起捕、订单热销、统一外运。小小稻虾成为助力乡村增收致富的特色优势产业。凌晨5点，天色微亮，党湾镇庆丰村稻虾种养基地早已热火朝天。分拣车间内，工作人员分工有序，精细作业，严格按照虾体大小、品相规格进行分层筛选、分类分拣，对精品小龙虾进行清洗、打包、保鲜装箱，确保第一时间新鲜出运。依托党湾得天独厚的围垦沙地水土优势，本地推行稻虾共生、一水两用、生态循环的种养模式。出产的小龙虾清背白肚，壳薄干净，肉质紧实鲜甜，品质优于普通塘养龙虾，深受市场和消费者青睐。
7: 对，今天天气比较

0: 较好，然后就是增产增得比较厉害，基本上在20%以上的应该是。那么我们现在的旺季，就这段时间旺季，基本上出货都在2000-2300斤左右，因为我们比较做那个大规格的精品的虾，平时它是占到我们这个总的产量的40%左右。
1: 进入五月下旬以来，基地小龙虾日捕捞量、出货量持续攀升，新鲜成品虾主要直供萧山城区各大农贸市场、商超、餐饮门店，同时辐射杭州周边区县。通过线下批量配送、线上电商发货相结合的销售模式，打通本地特色农产品产销闭环。稻虾产业的持续红火，也有效带动村内闲置劳动力就近就业，捕捞、分拣、打包等岗位吸纳不少村民就地务工，实现家门口稳定增收，切实激活乡村富民动能。近年来，党湾镇持续深耕唯垦稻虾特色农业品牌，不断规范种养标准，提升产品品质，拓宽销售渠道，持续做大做强生态特色种养产业。本台记者报道。近日，戴村镇西山排涝口溪沟再现珍稀桃花水母，这种对水质极为挑剔的水中大熊猫已是第三次现身戴村，是当地水生态持续向好的最好见证。在戴村镇西山排涝口的清澈溪水中，一只只晶莹剔透的桃花水母轻盈游动，散体开合灵动，形似片片桃花散落水中，画面十分优美。据了解，桃花水母拥有5.5亿年生存历史，是远古淡水活化石，属国家极危水生生物，珍稀程度堪比大熊猫。它对水质、水温、水体洁净度要求极高，只存活在干净无污染的水域，是公认的天然水质检测仪。此次发现是戴村第三次记录到桃花水母踪迹，此前2015年、2020年当地水域曾先后出现过该珍稀生物，多次现身充分说明戴村河道水质稳定，水域生态环境优越。
2: 因为桃花水母就按照理论上讲，它应该是对水质要求很高的，证明环境真的是得好，这我的内心是很高兴的。环境这个东西就是真的不真是要靠前人的，是每个人去负责的。
1: 桃花水母屡次眷顾，是对当地生态治理成效的直观认可。在此也呼吁广大村民文明观赏，共同守护，不捕捞，不触碰，不使用闪光灯拍摄，自觉保护河道水质和水域生态，持续守护水清景美的乡村水环境。本台记者报道。
3: 近日，一场别开生面的青少年模拟法庭活动在崖前镇初级中学开展，以沉浸式法治体验为青少年送上一堂生动的法治公开课。
4: 报告审判长，诉讼参与人已全部到庭，开庭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可以开庭。
3: 伴随着庄严的法锤声，模拟法庭正式开庭，同学们化身审判人员、公诉人、辩护人、被告人等角色，完整还原未成年人打架致人重伤案的庭审全过程，真实的案情、规范的流程、严肃的氛围，让在场师生沉浸式感受法律的威严与公正。
5: 当然，我也很开心和我的同学们能一起完美的完成这次活动，它让我锻炼了我自己，也让我学到了许多法律知识。
6: 这次体验让我懂得要敬畏法律，规范言行，今后也会更加自觉学法、懂法，用法律保护自己。
3: 据了解，今年是中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创建40周年，模拟法庭这种实景体验形式能让青少年从被动听法变为主动学法。下一步，我区将继续深化检校共建，把单次模拟法庭活动延伸为常态化法治教育链条，不断丰富沉浸式普法形式，让法治种子在青少年心中落地生根。
7: 活动以沉浸式体验还原庭审流程，让学生零距离感受司法威严。这样的活动既能帮助青少年树立法治观念，增强守法意识，也推动司法力量走进校园，以生动形象播撒法治种子，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3: 本台记者报道。
1: 萧山区首家享老生活馆南丁再青春生活馆昨天开始运营。生活馆包括智慧陪伴机器人、科大讯飞 AI 助听器等硬件设备，同时设有疼痛管理中心等，为老年朋友提供一站式居家服务。其中，生活馆将医疗器械租赁与健康体验服务融合， 通过开展电动轮椅

0: 呼吸机、制氧机等设备的租赁服务，让专业医疗资源普惠可及。通过整合智能设备，专业团队与社区资源构建起15分钟养老生活圈。其服务模式为区域养老服务的规范化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本台记者报道。
1: 大雨过后，大村镇骆家社山林间云海涌动。节目最后，一起去看一下。
2: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1: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今天要骑车上班？
3: 是啊，绿色出行嘛，最关键路上风景好，骑车上班也是种享受。
2: 嗯，拜拜。
3: 拜拜。
4: 这些菜看着都好好吃啊，要不我们再拿一个炒菜？
5: 好的，好的。
4: 啊，谢谢。再拿一个这个。
6: 两个人吃差不多够了，不能浪费。要不我们先这样，要是不够的话，我们再添嘛。
4: 可以，可以，说的对，吃多少点多少嘛。

0: 油呢。
1: 是的，宝贝，人人都爱环境，我稍微变得更干净一点。
0: 那我也要爱护它，不乱扔垃圾，让小鱼一直有一个干净的家。
1: 小唐，你真棒。

0: 姐姐，现在这垃圾分类啊，分的是又快又准啊。
1: 那是当然，家里的纸箱、可乐瓶随手分好，就带过来扔了。
0: 你看，这随手分类，既方便又环保。
1: 对呀、啊，不光垃圾分类，咱们平时节水节电、吃饭光盘也成了习惯。
2: 用心，家园更美，行动幸福加倍。当您接到0571-12340生态环境公众满意度调查来电时，请耐心接听。生态萧山，你我共建，共享美好。
3: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4: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铮铮讲讲还省钱。
5: 议价核心618年中档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6: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7: 送全房21件家具，送台儿、创维、老板。
8: 方太等6件大家电，
9: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10: 议价核心618年中大促，一年仅此一次。
11: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1+618。
12: 我们全案全包套餐，一律半价。比如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618半价只要15万。
13: 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
14: 618半价只要15万，太棒了！
15: 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活动的业主，还会免费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家具，还有价值3万元的全房6大品牌家电，比如说像海尔520多升的双开门大冰箱，像海尔洗衣机，创维的智能电视。
16: 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恒威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给大家。不仅如此，只要你现在拨打5656-5566，前18户报名的业主，我们会将你家里的家具啊免费升级为芝华士沙发、左右沙发。
17: 还有CBD软床，
18: 全是大牌，
17: 全都有，
16: 免费升级给大家。
19: 家装618，半价中。

0: 个家，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1: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3: 前10户提前报名的签约业主，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0: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5656-5566。
4: 一家核心原案。

0: 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小三爷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啊。
1: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价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啊，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2: 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3: 我这个房子嘛是139，花了24万块钱，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很划算的。
4: 那个24万块钱啊，就是装修吗？还要包括什么家具啊、电器这些？你
3: 所有的包括一起，就是家具啊、电视机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洗衣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包住了就好了。
4: 你是怎么会选择一家核心来为你装修的？
5: 一家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这个体系啊比较全，也看了我们的材料的质量，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齐全，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4: 你这个房子装修的合同价格是多少？
5: 我们这个房子109方，合同装修价是22万，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两个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这些家电。
4: 那么装修完什么感受？
5: 家和现在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6: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7: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8: 6月13号到14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预售开抢。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6: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7: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6: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7: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花少钱装好家，就来1家618。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8: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鲜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极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石斛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仙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9: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10: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仙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 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

0: 物。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1: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2: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3: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4: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5: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6: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7: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8: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3: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2: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3: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2: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9: 哎，不太紧了，真是。
10: 哎，那还说买这个啊？还没这么大了，怎么跑了？
9: 这或许是阿山生，或许是没大病，这是事情。你很，
10: 你别往心上去啊！你今天怎么想？说话上。
9: 这没阿山生帮了忙，给你们这事情圆满。这里，
10: 我先帮到那儿，你搞了别的事。现在我哪都不合适。
9: 哎，
10: 不合适，张
9: 同学，你说一下咋回家了你？
11: 怎么哥不要你的钱？别喝了，我要关门了。
10: 张同学，你不要关门嘛，我给你挂上，你再给我一箱子酒。
11: 你挂的太多了，挂不了了，我要睡觉了。
9: 你那个是不是确定？
11: 我拉提别喝了，我关门了啊。
10: 哎，张同
11: 学，小心回不来，今天有暴风雪。
10: 我回来的时候嘛，说不定我骑着那个摩托车回来呢。
11: 你最好还是骑马，骑摩托车算你酒驾，把你抓起来。
10: 面好到了，汤拉个面，怎么办？好，快！
9: 干了咱们来送乐子，谢谢你，谢谢。

哎，这个小鸟眼，小鸟，这个，哎，不对，小鸟眼，啊，红的眼，蓝的眼。

0: 小鸟眼。哦，
1: 丫头，碰碰啊。
2: 对呀、啊。
3: 没有鞭炮，我们这没有鞭炮卖。
4: Jacks 吗
1: ？Jacks， 蹦蹦，啊，
4: 6块我给他刮着，
3: 这就碰碰啊，6块5。

0: 方便面八毛，打火机一块二，
1: 都有。都有还不去上学去吗？哎妈，马上就要期中考试了，考不好看我怎么收拾你？
2: 不好，
1: 那不是重点初中，哪儿不好了？
2: 可那个初中教的，我都听不懂老师在说什么。我不能上其他中学啊？
1: 不能，我们也有自己的原则，就是要上重点初中。
3: 你是张凤霞的女儿吗？
4: 啊。
3: 哎，你这个衣服啥面料的？这么软？
5: 这是聚酯纤维。
3: 啥东西？
5: 聚酯纤维加人造棉。
0: 哦，塑料嘛，
3: 塑料
0: 啊，啊，塑料，
3: 塑料我知道的呀。哎，今天鸡蛋多不多啊？
0: 阿达，
4: 阿达，哦，
6: 完了，嗯，啊，多么多，你有，我喝完了。你。
0: 上学去了，走。
7: 我拍了。
0: 耶、yeah。

0: 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啊，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1: 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2: 我这个房子嘛是139，花了24万块钱，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很划算的。
3: 那个24万块钱啊，就是装修吗？还要包括什么家具啊、电器这些？你
2: 所有的包括一起，就是家具啊、电视机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洗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包具了就好了。
3: 你是怎么会选择一家和心来为你装修的？
4: 一家和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这个体系啊比较全，也看了我们的材料的质量，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齐全，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3: 你这个房子装修的合同价格是多少？
4: 我们这个房子109方，合同装修价是22万，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两个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这些家电。
3: 那么装修完什么感受？
4: 家和心的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5: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6: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7: 6月13号到14号，一家和心618年终大促预售开抢。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6: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5: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6: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

室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以光岩积极领导旅泰华侨发动募捐，推销公债，捐献军粮。1939年11月21日，以光岩因带头开展抗日活动，在曼谷遭日寇暗害，是海外侨领中第一个为祖国牺牲的抗日英烈。陈嘉庚，侨界泰斗，南洋侨领。陈嘉庚将南洋地区的华侨广泛团结起来，又带头捐款购债献物，率先认购救国公债10万元，并在当地任长月捐，每月2000元，直至抗战胜利。在陈嘉庚的主持下，南侨总会在短短3年内为祖国筹得4亿多元，被毛泽东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各地侨领还包括新加坡客属总会主席胡文虎、菲律宾侨领李清泉、美国侨领司徒美堂、阮本万、

0: 旧金山华侨商会主席邝炳顺、巴达维亚华侨捐助祖国慈善事业委员会主席邱元荣等人。
1: 爱国侨领既是华侨救亡团体的领导，又是带头认捐的模范，在各地侨领的带动下，侨界为救助祖国抗战掀起了规模空前的筹成浪潮，只要是民族所需，不惜倾家荡产鼎力奉献。
0: 这支歌曲叫《再见吧南洋》，由田汉作词，聂耳谱曲。当年无数南洋华侨青年正是唱着这首歌作别亲人归国抗战，他们组成义勇军、飞行队、救护队等各种服务团体，足迹遍布祖国各地，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前线，南洋华侨组成爪哇华侨救护队、巴城华侨救护队、琼崖华侨救乡联合总会等多个医疗服务团体，救助伤员，筹办医药物资。在众多战地侨团中，南洋华侨机工队闻名遐迩，被誉为抗战运输线上的神行太保。
1: 1938年，陈嘉庚通过南侨总会招募3193名南洋石矶和技工，分9批回国参加抗战运输。他们在被称为抗战输血管的滇缅公路上，日夜不停地输送抗战物资。
0: 1938年10月，广州失陷后，国内东南的海陆交通均被日军切断，新开辟的滇缅公路成为运输国际援华物资的主要通道。华侨不仅参与了滇缅公路的设计修筑，还在这条道路上奉献了青春、热血和生命。截止到1942年5月，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前，南洋华侨机工队共抢运45万吨以上的军火物资，有力支持了祖国抗战，其中1000多人永远长眠于此。在支援地面战场的同时，华侨还筹办航校，选拔优秀飞行员归国参战。华侨员人数最多，陈瑞殿、黄汉阳、翁彦荡、苏英祥都出自于美国波特兰华侨航空学校。
2: 华侨飞行员共击落敌机30多架，黄半阳一人就击落了7架。从1937年的8月13号到1938年的6月6号，黄半阳和陈瑞殿、黄新瑞3名华侨飞行员击落了敌机15架，被誉为保卫祖国领空的华侨英雄。苏英祥、明日尊等多名华侨飞行员在战斗中壮烈殉国。
0: 在民族危亡关头，海外侨胞与祖国同胞共赴国难，不惜牺牲生命。李林，印尼华侨，1929年归国。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赴太原参加山西抗日牺牲救国同盟会开办的军政干部训练班。同年5月，被派往雁北前线，任雁北抗日游击队第8支队政委，此后一直战斗在抗战一线。1940年4月下旬，李林在与日军战斗中牺牲，年仅24岁。

0: 神尔七，菲律宾华侨，1938年1月率菲律宾华侨抗日义勇队归国，同年编入新四军第2支队，任回国随军团团长，后被调至军政部工作。同年5月17日，沈尔七在给母亲的信中说：“为今如不抗日救国，民众将永无翻身之日，故儿愿牺牲一切，奋斗到底。”1942年，沈尔七在一次战斗中牺牲，年仅28岁。
1: 在抗日战争中，华侨青年参军的人数相当可观。抗战期间，仅越级归侨参军的就有4万多人，加上其他省级的华侨呢，回国的人数当以10万计。这些华侨青年军人在前线忘我奋战，用年轻的生命报效祖国，用热血谱写了海外华侨爱国的光辉诗篇。
0: 新中国成立后，爱国侨领陈嘉庚创办修建起这座博物院，院内设有华侨抗战业绩陈列馆，予以纪念抗战期间海外800余万华侨的爱国事迹。毛泽东曾评价：“抗日救华夏，华侨建殊勋。”历史不会忘记为抗战正义事业捐躯的每一位归国侨胞，祖国当铭记为民族解放事业给予无私支援的每一位海外赤子。1938年2月下旬，日军由南北两线兵分五路向晋西北发动围攻，通过围点打援，八路军120师接连收复敌占7城，7城战役打出军威士气，为巩固发展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0: 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1: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一年仅此一次，
0: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
4: 我们全案全包套餐一律半价，比如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618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618半价只要10万，
5: 太棒了！
4: 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活动的业主，还会免费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家具，还有价值3万元的全房6大品牌家电。

0: 比如说像海尔520多升的双开门大冰箱，像海尔洗衣机，创维的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恒杯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给大家。不仅如此，只要你现在拨打5656-5566，前18户报名的业主，我们会将你家里的家具啊免费升级为芝华式沙发、左右沙发，还有 CBD 软床，
1: 全是大牌、
0: 全都有免费升级给大家。
2: 家装618，半价装各家，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5: 前10户提前报名的签约业主，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2: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5656-5566。
6: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7: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觉得
8: 很满意，
7: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6: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7: 合同价是70多万。
8: 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建设业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啊。
7: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啊，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9: 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10: 我这个房子嘛是139，花了24万块钱，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很划算的。
3: 那个24万块钱啊，就是装修吗？还要包括什么家具啊、电器这些？你
10: 所有的都包括一起，就是家具啊、电视机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洗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包具了就好了。
6: 你是怎么会选择一家核心来为你装修的？
11: 一家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这个体系啊比较全，也看了我们的材料的质量，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6: 你这个房子装修的合同价格是多少？
11: 我们这个房子109方，合同装修价是22万，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两个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这些家电。
6: 那么装修完什么感受？
11: 家和现在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5: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4: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2: 6月13号到14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预售开抢。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4: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5: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4: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花少钱装好家，就来1家618。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2: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五二西路156-1号。

0: 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鲜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石斛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2: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赵文桃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赵文桃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3: 今天特地过来预订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鲜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订，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1: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4: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5: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4: 一用就会。
0: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

0: 红品十根，四重梨，赠价值1680元，即冲鲜榨霍山石斛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6-1号。
1: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6: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7: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2: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1: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8: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9: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10: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1: 三摩金融，底基多控，低延高稳。
12: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0: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1: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6: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7: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2: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1: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0: 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0: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1: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鲜在时间，盛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石斛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1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2: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赵文桃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赵文桃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3: 今天特地过来预订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鲜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订，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1: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4: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5: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6: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7: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8: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9: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4: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4: 名额锁定方式 0571-565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全房21件家具，送台耳、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1: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一年仅此一次，
0: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啊，这装修半价，只要半价。
1: 我们买菜都不可能买半价，何况是装修这样的人生大事。所以我们今天特意把一家核心的老板周总请到了我们的现场，亲自给大家说道说道。
4: 618它是属于年终的一个大型的活动要点。现在我身边的朋友，比如说买什么东西啊，购物啊，都说等等等等，我要等到618再下单。
0: 是啊，
4: 所以说呢，618其实就是一个有优惠有活动能够得到真金白银的一个代名词。那么到底618我们有什么特色？首先，凡是参加我们618的活动，拨打了我们的电话5656-5566的业主，或者扫码的业主朋友，那么你所享受的，比如说集装包，它可能平时需要1100元左右，618半价只需要550元。还有我们18件阳光零送的家具包，平时原价要6万元，那么618半价，我们只需要29800元，也是平时的一半，
0: 真的是半价。
1: 这是周总说的，不是我们说的。
0: 这真的是太便宜了，所有的价格直接是对半砍的呀。
5: 是啊，
4: 这还不算，我们全案全包套餐一律半价，比如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618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618半价只要10万，
0: 太棒了！
2: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
1: 一家核心618装修半价，
0: 高档集装包半价只要550，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半价29800。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还有惊喜红包，二维码扫起来。
6: 半价装修只要10几万，
4: 是的，
6: 这也太划算了吧，周总。那你能跟我们说一说这10几万都包括了什么吗？
4: 它包含了我们家里所有用的设计，人工，所有的基材，像水泥、河沙、水管、电线都包了。

0: 那么所有的主材我们都包了，还有全房的厨卫、全房的家具家电，凡是参加我们这次活动，我们还有软装的灯饰、窗帘也全部包含在内。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活动的业主，还会免费赠送价值80000元的全房21件家具，比如说像客厅的沙发、茶几、电视柜，还有餐厅的餐桌、餐椅，还有书房的书桌、书椅，还有卧室的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现在啊，扫码参加我们的活动，我们连生活必备的大家电也送给你，比如说像海尔520多升的双开门大冰箱，像海尔洗衣机、创维的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恒威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给大家。
1: 哇，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买了。
2: 这不就是拎包装修入住吗？
0: 是的。不仅如此，只要你现在拨打5656-5566，前18户报名的业主，我们会将你家里的家具啊免费升级为芝华士沙发、左右沙发，还有 CBD 软床，
3: 全是大牌，
0: 全都有免费升级给大家。
2: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3: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4: 6月13号到14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预售开抢，
5: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3: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3: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工程质量方面啊，大家可以放心，就是我们这次618呢，我们的瓷砖的品牌有马可波罗、诺贝尔、欧神诺、东鹏瓷砖，
3: 都是大品牌。
0: 我们的地板有大自然地板、兔宝宝、千年周等等，都是我们的一线品牌。而且我们的洁具用的是九牧、法恩莎、箭牌，我们的家具用的是芝华士、左右头等舱、CBD 软床，还有香港简欧国际等知名品牌。然后我们隐蔽工程材料全部都是进口的欧标辅材，比如说我们的电线用的是德国宝格雷电线，低烟无卤阻燃的，非常安全。我们用的水管是保利水管，而且材料随便用都可以放心。凡是拨打我们5656-5566报名的签约业主，我们的水电工程质保50年，售后保障更是终身售后无忧。
4: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6月13号到14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
5: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3: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2: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4: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赶快报名吧！
6: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7: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
8: 很满意，
7: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6: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7: 合同价是70多万。
8: 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也有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
7: 啊。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6: 假如说你的亲戚朋友或者说我以后还要装修，
7: 那我首先推荐他们肯定是一家核心了，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9: 我这个房子嘛是139，花了24万块钱，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很划算的。
5: 那个24万块钱啊，就是装修吗？还要包括什么家具啊、电器这些？你
9: 所有的包括一起，就是家具啊、电视机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洗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包去了就好了。

0: 少？
1: 我们这个房子109方，农装售价是22万，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两个床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这些家电。
0: 那么装修完什么感受？
1: 嘉禾现在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2: 奖装618，半价装个家。6月13号到14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好礼一。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米，半价550元，好礼二。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原价6万元，半价29800，好礼三。全案全包装修，全场半价，原价30万，半价15万。原价20万，半价10万，好礼四。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
3: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厅餐桌餐椅送给你，
4: 书房书桌书椅，卧室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2: 好礼五，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3: 海尔对开门冰箱免费送，海尔滚筒洗衣机免费送，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全部免费送。
2: 好礼六，价值5000元全房窗帘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全部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1: 一加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2: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3: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4: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5: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0: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6: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0: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6: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7: 不光如此，他还制出了什么药末。我听说今日开业，莫武官和他女儿都亲自去给他盛药，这成何体统啊！三哥，我问你呢，今日那小李磨坊开业，你为何不去阻拦？我们就该派人去把他店给砸了才是。
8: 砸人家的店？凭什么砸人家的店？人家是用你的松了还是用你的胶了啊？你把老磨坊收回来，那是咱家的，名正言顺。小李磨坊你凭什么呀？房子是人家自己的，伙计是自己的，人家亲爷爷人家都没用。砸人家的店，我是青红八世的强盗吗？我
7: 三哥，你喝了多少酒啊？你这你还帮着他说话了？不，这是什么呀？就是那块药墨，不，这李真胆子也太大了，他还敢送墨来挑衅。
8: 谁说是他送的了？这块墨，这墨是我花3倍的价钱从墨上那里买来的。我就要看看他李真是不是真的能复原九针药墨。
9: 服务员，
7: 你拿上了吧。
8: 服务员，服务员，
7: 你真的是魔怔了，不就是一块药墨吗？算什么能耐呀？
8: 算什么能耐？算什么能耐？我告诉你，算什么能耐？我李景东做了一辈子的墨，这块墨我做不出来。算什么能耐？坐，坐。我一个人待会儿。
7: 三哥，我今天还是要把话放在这儿。你们如今是姑息他，那就是养虎为患。他今日能耍威风把请柬送家里来，假以时日，小李必定吞了大礼，什么家庙、祠堂、磨坊，通通改名不换姓。到时候李家才是徽州古往今来最大的笑话。

0: 对，他还推那什么药墨、酒针什么那个做招牌。听旁人说，这墨都失传上百年了，我才不信它能复原出来。哎呀，肯定是弄虚作假的东西。哎，这要不我找人买上几块，就说用坏了身子，保准能搞垮他的小李磨坊。
1: 不过一介小磨坊，何须费这样的心思？近些日子，严大人因为李真治好严小姐痼疾一事，对她颇有关照。你现在过去，只怕会惹祸上身。
2: 我让旁人去。
3: 老爷，京中有信来。
0: 哦。

0: 这对我们田家来说，真是天大的喜事儿啊！
1: 老爷，什么喜事啊？
0: 我给咱们家姑娘在京城说了一门极好的亲事。当真？嗯。哎呦，我还为华儿的婚事发愁呢，这下好了。哪家公子啊？
2: 是京城徐大人家的外孙。据我所知啊，这个徐大人。
3: 对他这个唯一的女儿十分偏爱。徐大人，如果咱们田家能够搭上这么亲事，那咱们在京城就有靠山了。以后啊，对咱们田墨会大有好处，咱们田墨才能够飞黄腾达。
4: 哇，那往后我出去喝酒，岂不是所有人都要看我的脸色？想想便痛快。
3: 爹，徐大人不是一般人，这样的显赫人家，真的愿与我们这样的商贾人家结亲吗？
1: 哥，你这是什么丧气话？咱们家哪里差了？
2: 自古以来官商有别，其中的沟壑深如天堑，你不懂，便闭嘴。老爷。
0: 昌儿说的有理，那样的人家怎么会看得上咱们啊？不是他们能不能瞧上我们，是我们能不能瞧上他们？据说啊，这个孩子小时候发烧，烧坏了脑子，所以啊，迟迟未订婚约，因此我们田家才有机会搭上这么亲事。
5: 脑子，那可是个痴儿啊！我想，问题应该没有那么严重吧？话也说回来了，如果这个孩子他没有毛病，那这种好事他也落不到我们田家人的头上啊！
0: 哎呀，
5: 不屑，我不嫁。当初你已经将我做了一回物件，今时今日，您还要重蹈覆辙，那我做第二回吗？
0: 什么混账话！这次跟那一次，他是一回事吗？你知道我为这门亲事，我花了多少银子，我费了多少心思，为了咱们田家的荣辱，你嫁也得嫁，不嫁也得嫁。老爷，你先别发火，这件事咱们能不能从长计议啊？什么从长计议？
5: 真是一群没用的东西，这事儿不用再记忆了。我说定，他就定。
0: 张二，盛儿，你们两个在家好好看住你妹妹，别让她到处乱跑。你在家就好好待着，别胡思乱想。等京城来了消息，咱们说走就走，说嫁就嫁。老爷。
6: 回来了，他人呢？在里面。东家，您受伤了，我去拿金疮药。
7: 胭脂末，涂它就行。这个高坤很是。

0: 狡猾，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把他给抓住，现在关起来了。对了，东家，小李墨轩开张，你没去，知恩姑娘现在应该就在小李墨轩，没几步路，要不咱去瞧一瞧？
1: 不必了，正事要紧。

0: 我们齐东家登门拜访，有何要事啊？
1: 何大人，齐某叨扰，这些还请何大人过目。

0: 你本官看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1: 何大人，您刚来到徽州，有些情况还不够了解。赵深、赵县令，多年以来收受贿赂，以权谋私，鱼肉乡邻，桩桩件件，全在这里，还请大人明察决断。
0: 齐东家还是要谨慎行事啊！办案讲究的是证据，人证物证俱全。如果光凭这几本账册的话，恐怕会有造假的嫌疑啊。
2: 何大人身居此位，有所顾虑，属实是正常。
1: 但请大人放心，除了这些罪证以外，帮着赵深办事的亲信，我们也一并抓了。什么？
0: 你只是一介商贾，怎能带官家行事呢？齐九，你此举实属僭越呀！

0: 是杨子，邀您收看电视剧《家业》。
1: 带走！
2: 怎么回事？
1: 走！
3: 老爷，老爷，
1: 快点！
4: 这桩桩件件，
3: 哪一桩都得要你爹和哥哥的脑袋。
4: 花儿，你可想清楚了？去了京城，势必又跳进了另一个火坑。我做不到眼睁睁地看着爹和哥哥们就丢了性命。
5: 你为啥要害我？
6: 是你自己害了你自己，你还有田家父子一个人都逃。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你只是一介商贾，怎能带官家行事呢？啊，铁九，你此举实属僭越呀！况且，按理说，明要告官，或是在放告日上诉状，或是敲响鸣冤，这两者你皆为有之。铁九，你这实属不把官家的规矩放在眼里啊！
1: 何大人。 赵申为涉县的县令，这二者皆要经过他之手。届时如若是打草惊蛇，销毁了证据，那真相永无大白之日啊！此外，你有所不知，我们是奉了蟋蟀之命来徽州裁判军资，戚某此举也是为民除害，而且据戚某所知，何大人向来是公正廉明，一向不与那些朝廷蠹虫。
0: 不是吗，何大人？那是自然啊。本官也没有想到，戚东家有这样的一等身份啊。那是本官一时失察，有些怠慢了。放心，这个案子，本官定将细细调查，给戚东家、给蟋蟀一个交代。
2: 有劳何大人。哎，大人，
3: 这家账房谁是管事的？是我。你？不是，大人。
4: 他是田家大小姐，我是田家墨轩的账房啊，许承德。你有何事？啊，账房在哪儿啊？就在后院。啊，
3: 来人，把他给我带走。
4: 你们两个去里边把所有的账目给我收出来。
5: 不，这是何事啊？
6: 不知我家触犯了哪条律法？
4: 不知，勾结贪官赵申强占民宅，暗中与钱庄勾结放贷牟利，这些事情啊。 田小姐应该比我们更清楚吧？何大人已经下令，将田家父子三人捉拿归案。至于账房。

0: 我们这和账本一同带回衙门收押，今天我看这家店就可以关了吧？待何大人查清案情之后再说。
1: 走，
2: 哎，大人，
1: 大人，大人，大人，大人，走，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爹，
2: 别动！
0: 爹，爹，这是怎么回事？
1: 闺女，家里的事情你都看到了，田家完了，现在只有你能够救爹爹和你的两个哥哥了。
3: 少废话，带走！
0: 怎么回事？
2: 走！
4: 老爷，
2: 走！
4: 老爷，
2: 快点！陈小军，
0: 哎，娘。
1: 阿姐，
5: 他田家父子被衙役给带走了，我等这一天，等这一天等得太久了。
6: 知道知道，看你高兴了，来。
5: 阿姐，多谢阿姐最近对七九的包容，今日以茶代酒，我敬阿姐一杯。哎，果然好茶。
6: 每次同你喝茶，都觉得浪费了我的好茶。
5: 高兴。高兴了。
6: 田家父子已被官府带走，如今已是困兽之斗，你这也算是大仇得报了。阿姐也替你高兴，这日后也该安心办点正事了吧？
5: 是。但这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就怕他田家留有后手啊。
0: 儿怎么办呀？你得想想办法呀！你爹跟你哥出了事儿，我们以后怎么办啊？
7: 咱们得想办法救救你爹和哥哥呀！他们不能出事啊！他们出事，我们娘俩以后怎么活呀？啊！
0: 这些年我在账房帮忙，田家的账簿比比分明，而且都是经我手的，与那赵深并无半分的关系。
7: 你忘了你爹怎么跟你说的吗？啊？做的那些账，只能糊弄糊弄傻子。你以为靠你这些账，咱们田家就能拿到徽墨的榜首啊？
0: 娘，您此话何意？
7: 你忘了当初骆家怎么倒台的？骆家倒台以后，骆家的东西怎么被送到赵大人府上？这些年这官银怎么能顺理成章的到他的口袋里啊？啊，这桩桩件件，哪一桩都得要你爹和哥哥的脑袋。花儿，花儿，咱们得想想办法，咱得救你爹和哥哥。如果他们要真回不来，娘真不知道怎么活了。花儿，救救他们吧！你爹和哥哥不能有事啊，你晓得吗？啊，救救他们啊！哎呀，老爷呀！

0: 就是同行，我们亲亲。当真，花儿，你答应了。好，娘这就收拾行李啊。
1: 爸，你赶紧收拾行李。
2: 真娘，出事了！
3: 怎么了，娘？
2: 我刚才去肉铺张那儿买肉，听说田家出事了，田家磨坊被封了，还有田怀安父子也一起被带到衙门去了。
3: 娘，你慢慢说。

0: 说到底怎么回事？
1: 我刚才绕到田家墨轩去看了，的确门口被贴上了封条，还有听说也带走了一位账房先生。
0: 还带走了谁？华儿呢？他没事吧？
1: 应该不是华儿，听说是一位老伯，姓许的。
0: 娘，你帮我看一下墨轩，我去找一下华儿。
1: 哦，真娘，你慢点啊。
0: 啊，
2: 人家小姐呢？
3: 你可来了，我们家小姐要嫁给京城中徐大人家的傻外孙了，你快去劝劝我们家小姐吧。
2: 她在里面吗？
3: 在里面。
1: 华儿，华儿，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4: 真娘，我要上京去了。
1: 上京？你真的要嫁给那徐大人家的傻外孙了吗？不行，你不能这么毁了自己。
4: 已经没有别的法子了。三年前我们家踩着骆家骑士一步步做的，三年后我们家犯了事，墨轩被抄，爹和哥哥们都要被治罪。我想这或许就是田家的报应吧。
1: 那是他们咎由自取，便是报应也不该报在你的身上。
4: 我也是田家人，田家出了事我又能有什么好下场？真娘，从小我就羡慕你，小的时候你就是个被全家人宠着的大小姐，后来即便是家中败落，你爷爷、你大哥、你娘亲都仍一心一意地对你，不管你想做什么，只要您独立就能做得到，不管遇到什么事儿你也都能抗争到底。
1: 华儿，你也一定可以的，你放心，有我在，谁也不能逼你去京城。
4: 真娘，这次上京我不是被逼的，是我心甘情愿。
1: 可想清楚了，去了京城势必又跳进了另一个火坑。
4: 就算是火坑我也得往里跳，我做不到眼睁睁地看着爹和哥哥们就丢了性命。

0: 陈娘，你有你的路要走，我也有我的路要走，这便是我的命，我认命了。今日一别，我们或许便没机会再相见了。往后愿你事事顺遂，永远不要像我一样向人低头。
1: 华儿，快走了。
0: 华儿。

0: 赵深，赵大人，秦某来送你一程。
1: 齐东将，你我往日无仇，近日无怨，你为啥要害我？
0: 我害了你？赵大人，要说害，就是你自己害了你自己。怪就只能怪这些年

田家父子走得太近，找到人去南京好好候着。你还有田家父子。

0: 小姐，小姐，哎，下下下，哎下，爹呀！你们来京城还适应吧？适应适应，谢谢夫人。喂，晨晨，
1: 小野还是挺活泼的。哎呦呦，
0: 姐儿，
2: 小心小心，
0: 娘，
2: 姐儿，听话。
0: 这一桌子大肉大荤的，你们可得多吃点儿。谢谢夫人。华儿，咱们能和胡家结亲，是三辈子求来的福气。夫人和大人对我们这么好，少爷也一表人才。等你嫁过来之后，对待夫婿也要加倍的体贴，知道吗？夫人。
3: 华儿可是个好孩子啊！我瞧着他和少爷缘分还挺深的。瞧着，确实是个好孩子。是，多
0: 谢夫人夸赞。就安心住下吧。哎呦，来，谢谢夫人，谢谢大人，谢谢。
4: 见信佳，上次匆匆一别，还恍若昨日。不知你在京中是否安好？高门深院，礼数森严，行事切忌小心。但若有人欺负你，也不要委曲求全，办事总有办法。愿你一切顺利。哎，你慢点跑，别再摔着。慢点跑，慢点跑。
0: 没事吧？别坐地上，地上凉。你磕坏吧？疼，不疼了，不疼了，不疼了，骨，
2: 我要骨，你别动了，我去拿。
0: 骨，骨，骨，吃口东西吧。嗯，
2: 吃，吃，好吃。慢点吃，别噎着。
0: 慢点吃。

0: 吃。
1: 当个吃人也不错，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慢点吃。慢点吃。坐吧。可知我为何身为亲生母亲也无法做到不嫌弃一个痴儿。能隐忍至此者，要么心机深重，别有企图，要么纯真无邪。你是哪一种？
2: 我愿意照顾少爷终身，自然是有所图的。我家中爹爹和两位兄长因为贿赂县令，如今已经下了狱，我上京是为了救他们。
1: 你倒是实诚，你家中将你嫁给一个痴儿，你心中难道不怨？
2: 这等事怕是圣人遇上，心中也多少会有些怨言吧。可父母的生养之恩，我不能不报。
1: 愚孝。
2: 夫人身为母亲，一番爱子之心，自然是希望找到可以拿捏的、愿意照顾少爷终身的人。像我这样的最是合适不过了。
1: 我一直想要一个女儿，但没能如愿。待你嫁给启儿，换我一声娘，与我女儿也无甚差别了。
2: 多谢夫人。多谢娘。

0: 爹，都什么时候了，你们也不着急。
1: 急什么？一脸败相，没用的东西。
0: 我能不急吗？赵大人都倒台了，咱们家怎么办啊？难不成要在这里待一辈子？
2: 咱田家的命还得看京中那位大人。
3: 蒲夫人，我来向您辞行。这是胡夫人从徐大人处请来的信，有了这封信，父兄应该就可以脱困了。
4: 谢谢夫人，救田家于水火。好，日后你留在胡府，要好好的照顾父兄，好生的伺候夫人，不要让夫人生气，知道吗？夫人，我就把华儿托付给您了。
3: 放心，荣华如此乖巧，我日后定会把她当成亲生闺女般疼爱。
4: 谢谢夫人。
5: 娘，我送您回去更衣吧。

0: 小姐，饭菜上了好些时候了，都快凉了，小姐还是先吃点吧。
1: 我不饿，
2: 先撤了吧。
0: 小姐，这几封信你来回看了不知多少次，可要回信。

0: 贺大人，贺大人，田老爷好手段呀！本官已经接到京中徐大人的手书了。贺大人，田家确实冤枉。
1: 冤枉？从你们田家查抄出来的账本与莫商的进货单完全不符。李家。
2: 分明是借莫业的生意替赵森把赃款洗白。虽然徐大人对此事已经有所关照，但铁证如山，本官岂能徇私枉法？何大人所言甚是，我们田家又怎会让何大人为难？不过大人，我们田家确实遭奸人蒙蔽，家父识字不全。 信错账房许承德，将生意货款全权交托于他，不曾想，此人居然勾结赵深，陷我田家于不义。既然犯了错，总要有人出面担责。我们田家绝不姑息许承德，全凭大人发落。
0: 田大公子，他的一手好牌呀！
1: 哎呀，这罪是定了，人也有了，你说，本官该怎么罚呢？
0: 大人思虑周全，我田家此次责无旁贷，一定做出表率以儆效尤。既然犯错，就要人罚，5000两赃款，您一并罚没。这本来就是赃款，罚没那是理所应当。
1: 此外，我田家再拿出1000两花银，用于回州府衙监督莫业各行规范经营，还莫业风清气正。此事还要多劳何大人，还大人官升京域啊，是吧，大人？
0: 田大公子，如此精于谋算，屈才了。
1: 大人说笑。
0: 田老爷，本官。 为徽州知府一任，希望你们田家以后能好自为之。
3: 一定，一定，一定。

0: 咱家这么多年的积蓄，说没就没了。爹，危急之际，只有断臂求生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1: 田焕安，你等有何要讲？
2: 知府大人，小人一时糊涂，错用他人。赵深是一个无耻之徒，许承德看着老实。

0: 竟然也是一个贪得无厌之人。他们两人私下里暗中勾结做假账的事情，小人一点也不知道。
1: 老爷，您
2: 大人，
1: 大人，
2: 许伯，你是看着我们兄妹三人长大的，我田家一直无比信任你，你的儿子孙子都在我田末做事，我家尊你是长辈，待你的家人就如待自家人一般亲的。
1: 你怎能陷我田家于如此不仁不义之地啊？
3: 许承德，你勾结赵森做假账一事，你可认罪？
1: 大人，小人我小人认罪，认罪。
0: 大人，我身为田末主事，自知有罪，我自愿请辞田末主事，自罚，从此永不进入徽州末业。
3: 好，田怀安即以自罚退出徽州末业。本官宣判，罪人许承德流放北地，田家退还赃款5000两，田家父子三人无罪释放。退堂。
4: 何大人，戚某有一事不知，他田家父子勾结赵深贪赃枉法，为何能被无罪释放？
5: 戚东家，人证物证指向的都是赵深贪赃枉法，他的账房管家许承德已经认罪，是他勾结的赵深，田家并不知情啊。
4: 何大人，这等说辞您信了？
3: 戚东家，断案判刑要的是证据，纵然可能有
5: 各种说辞，但最后定罪还是要看证据嘛。
4: 何大人这般判案恐怕难以服众，身为地方父母官，理应为民请命，公正廉明。
3: 我刚才说过，本官断案只看证据，而且向来如此。
4: 何大人，这案子当真翻不了。
3: 戚东家自行琢磨吧。哦，本官奉劝别给七帅添麻烦。
5: 有劳何大人。
6: 皇帝陛下敕谕徽州府末业伤民，今朕欲广求天下名墨，以为朝廷专用，凡所供之墨经朝廷鉴定为上品者，必有重赏，以激励墨行继续精进技艺。朕知天下文人墨客众多，或有珍藏之名墨，或有独门之技艺，望诸卿体恤朕意，踊跃献墨，共襄文理之盛举，万世流芳。此玉嘉靖42年。吾皇
7: 万岁万岁万万万岁。
6: 诸位，皇恩浩荡啊！此次供墨竞选开启，墨家有宝墨皆可献出，凡入围者都可以在四宝街告示栏上公示。大家都知道，咱们徽州墨业的供墨权早已旁落他处多年了，此次机遇再不可错过。咱们这回能不能夺回供墨权，全靠诸位了。
4: 卖女求荣，无耻之尤！
8: 这件事情到此为止。徐大人乃当朝首辅，此事已涉及到了朝堂。徐大人要保田家，你若是一再相逼，那就是公开与徐大人叫板。你想想你自己的身份，要是与徐大人作对，你让将军如何自处？

0: 我再提醒你一句，田家现在已经洗脱了罪名，也重新获得了参选贡墨的资格。要是让田家摘得了贡墨权，那徽墨的订单便会纷纷的转向田家，你在李墨的分红必定大受影响。阿弟，你要知道。 你跟将军的半年之期将近，要真走到了那一步，你在墨业上的布局就彻底的砸了。你还是现在想想最重要的事是什么。
1: 阿姐说的对，刚刚是我太冲动了，眼下当务之急是古墨。
0: 那你有何打算？
1: 徐大人虽然能够插手官场一事，但是不见得能够左右得了贡墨的竞选。他田家攀上徐大人，无非就是想找到更大的靠山。只要是靠山，就得用银两供着。那我就想办法把他贡墨生财之路给断了。到那个时候，日子久了，钱没了，这徐大人自然就不会帮助他们田家。
2: 我要想办法拿下公墨，一是能把这君泽给办了，二是能把他田家的后路给断了。你能思虑到这儿，我就放心了。
3: 方才大人说恭喜。
4: 却不知，不知李家有何喜事啊？老夫人，此次贡墨竞选，这天地人皆立李家，这不是喜事是什么呀？严
5: 大人，贡墨竞选，李家还在筹划之中，尚未正式报名，是不是其中有什么误会啊？
4: 没有误会。 没有误会，这七言古墨的复原呐，本官从头至尾参与其中。世墨会上，我也是亲眼所见其光彩呀。所以，七言古墨作为李家的初选之墨，是由本官做主直选的。如此好墨，必定榜上有名。至于正选嘛。
5: 严大人，小人近年来一直在苦心钻研改进云松墨，小人有信心以新云松墨参加贡墨竞选。
4: 新云松墨，是，想必是精进了不少啊。墨呢？还在精进中，相信不日即可大功告成。不日是几日啊？
6: 不妥，不妥，不妥，不妥！这贡墨竞选，毕竟不是小事。若是拿了一块尚未完成的墨来报名，有些欠妥呀。
4: 老夫人，您看，
6: 这块墨大家都熟悉吧？这就是李真姑娘的福锦墨。 实不相瞒呐，李真姑娘的这块福锦墨，治好了本官小女痼疾。哦，这能治病救人的墨，拿下贡墨竞选，岂不是势在必得呀？
3: 可大人，这福锦墨虽好，却并非李家之墨。严大人，一片苦心。
6: 老身感激不尽，真娘所属的八房早已出租了，她现在是小李墨的当家，与李墨并无关系。李家的贡墨案，八房出租风波，本官亦有所耳闻呐。可那是当年呐。 当年是当年，现在是现在，时过境迁了。我看
0: 李真姑娘最近和李家合作得很紧密，这是好事啊。倒不如借着贡墨竞选，哎，这小

0: 我擅长松烟，过往选贡墨，也都是呈松烟墨参选。贸然换墨，怕是您所说所想，我都理解。不碍事，不碍事，不必拘泥于这些小节了。实不相瞒呢，我已经叫人去请了李真姑娘，待李真姑娘到来。
1: 我们当堂把此事敲定啊！还请严大人收回成命。严大人，民女李真多谢严大人赏识。只是这七言古墨与小李磨坊毫无关系。我之前也只是李家聘用的制墨师，而这块福锦墨，我更是无意推其参选。
0: 我志不在贡墨，
1: 还望大人明鉴。
0: 李真姑娘，此言何意啊？嗯，贡墨乃是制墨人毕生所求，你说你志不在此，好，你与本官讲讲，你志在何处？我能办自己的小李磨坊，
1: 做自己喜欢的墨，养活一家人，便已心满意足，不敢奢求贡墨。 李真姑娘，你的能为、胆识，本官是见识过的。你绝非志短之人，不必自谦了。真娘并非自谦，我们八房遭遇厨族，我爹身死，全家流落到城温洞，至今皆是因为贡墨二字。我虽然爱墨，也将制墨当成一生志业，可贡墨。
0: 我却再也不想沾惹，恳请严大人成全。李真，好一个百般推诿，好一个万般为难，难不成本官好心还办了坏事了？
2: 大人息怒。
0: 既然如此。 本官也把话说得再直白些，于公于私，此次贡墨竞选必须由徽州拿下，由本官亲自呈上御前。你们李家不可推辞，诸位好自为之吧。

0: 是李洪良，邀您收看电视剧《家业》。
1: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没有李真，我李景东一样可以夺回共墨大权。
2: 果然是宋文，已经长到了枝丫，进入高皇之期了。
3: 这天要亡我李家呀！
4: 为今之计，只能暂停信墨的研制。
5: 您是要放弃这次共墨吗？
3: 宋长起了宋问，咱们可以出去寻宋啊，为什么要放弃呢？爹，
6: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3: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嘛，不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
7: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6: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8: 你说看前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6: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7: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9: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10: 这里的物产非常丰富，
5: 一个宝藏地方。
11: 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12: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13: 你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
14: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15: 无法不联系。
16: 今天火气十足啊！
5: 好嫩，好香啊！
17: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双被墨熏得黝黑，却再也无法碰摸的双手。我不想卷入家族的争斗当中，我也不想成为共墨争斗下的棋子，我更不想再重复这些噩梦了。
1: 你知道今日为何未曾与你聊起共墨一事吗？因为我看中的是你真娘这个人，无关乎参不参加共墨的竞选。而今日又看到这片松林，我就更加确信，即便是没有共墨权，更加确信，即便是没有共墨权，那你李振在未来也一定会是大明的第一制墨使。
0: 大明第一制墨师。
2: 将来我要做比爷爷还厉害许多许多的制墨大师，让整个徽州的人，不对，让整个大明的人都晓得我李真的名号。我相信你。
0: 你这句话让我想到了一位故人。
1: 我猜应该是那个小怂包吧。
0: 不许你这么说。
1: 但是他的个头一定没有你高，因为你上次说他才那么大点儿。
0: 七九，没有想到你不是来劝我的，你是第一个没有劝我去参加共墨的人。但我也知道你此次来徽州就是奔着苍穹去的，若是我的决定会让你为难，你若是想撤出投给小李磨坊的钱，我绝无怨言。
1: 不，我向来都相信我自己的眼光，但现在我更加的相信你，所以投给小李磨坊的钱定然不会撤出的。而真娘你只管做自己想做的就好。
0: 若是我的小李磨坊日后可以越做越好，我愿意拿出额外的分成给你，来回报今日你对我的信任。
1: 好啊，那我就等着真娘给我分红了。
0: 好，那就以这片松林为证。
1: 好。
3: 您这边请。
4: 你等等。
5: 环儿，见信佳。初秋已至，你在京中可好？徽州一切如常，小李墨轩也已步入正轨，墨工和伙计也都招齐了。这一次还招到了一名女伙计，生意也是越来越好了。环儿，今年中秋你会回徽州吗？若是能回来，我们定要好好见一面。
6: 环儿，娘，坐吧。终究是启儿没有福气，没等到与你大婚就突发恶疾撒手人寰。我今日来是想问问你日后有何打算。
0: 娘，华儿虽未能正式成为您的儿媳，但您待华儿视如己出，又救田家于水火，华儿敏感五内，若娘亲不弃，华儿愿常侍娘亲左右，晨昏定省，待少爷尽孝床前，以报大恩。起来吧。

0: 日后，你便唤我婶婶吧。是，婉婶婶，皇儿自当铭记。只是你年纪尚轻，整日待在府中，难免无趣。这样吧，过几日，我带你去见一见清鹤仙人。仙人现在贵为帝师，你能跟着他。
1: 也能多见些世面。你也非常的轻，只要嫁给我也就。哎，
2: 花来了！
3: 二姐，真娘！哎，怎么小李这么好，现在是生意兴隆啊！
2: 坐，快坐。哎，来，坐。
4: 真娘，我先跟你说个好消息。
5: 这一定出去的墨，
6: 派人到外地去寻找新的松材，弥补后续的窟窿。
7: 娘，您是要放弃这次公望吗？
2: 弟妹，我们离家。景东，该吃饭了。
8: 拿走，我不喝。
2: 你多少吃两口啊？
8: 我让你拿走。
2: 爹。

0: 冬儿，多少吃两口嘛，啊，不要辜负了婴儿的一片好心嘛。
1: 爹，公模竞选在即，我没有时间了。
0: 公模，咱不参加了。
1: 爹，你说什么呢？
0: 我说公模咱不参加了。
1: 为什么呀？
0: 宋长起了宋瘟。
1: 爹，宋长起了宋瘟，咱们可以出去寻宋啊。啊，为什么不参加了呢？为什么要放弃呢？爹，爹，爹，不能不参加呀。
2: 直到为了这次竞选

0: 能一己之力能开启自己的磨坊，就凭这个能力啊，六爷也信得过你。
1: 六爷爷，不是您信不信得过我，而是如今我信不得李家，信不得李墨了。
0: 千古墨一事，是你们把我赶出李家的。如今李家遭难，你没有享情我回去帮忙，您说出来，难道不觉得讽刺吗？
2: 我知道。
0: 这些年你在主家、在磨坊受了不少委屈，是这，六爷爷给你赔不是吗？啊，哇！
1: 哎，六爷爷，您这是做什么？我们就事论事，您若这样的话，那就折煞我。
0: 李默失去公母权后一蹶不振，是数年。 如今好不容易又有机会参选顾墨，又遇到了松恩，如今已是生死存亡之际，墨坊这边必须要有一个能服众、能管事、能信得过的人才能稳住局面，这样我才好放心的进山去寻苏，否则李家的百年基业将会毁在我们这辈人手里。 这不是作孽吗？我知道在你心里，对主家的怨，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等我寻松回来，请镇压道给六爷爷、给主家一个弥补的机会，好不好啊？还有那些墨工们，自打你离开李墨之后，他们都看明白了，这智墨一道他心底。
1: 认可你呀，你看，这是他们写的请愿书，都盼着你能回去呢。丫头，我这个糟老头子都这么求你了，帮帮六爷爷好不好？六爷爷，今日之事。
0: 不能答应你，您请回吧。丫头，
1: 六爷爷慢走。

0: 气了，夫人。我们家的存书仅够交丹之用，实在是没有再多的了，不好意思啊。
1: 无妨无妨，叨扰了，回吧回吧。留步，潘掌柜。
2: 谢老夫人，对不住你了。
1: 懂，懂了，回吧，回去。叫我呀，我就想自己去找找，找不到您，你知道我多担心啊。

0: 了，真娘。
1: 怎么了，花？怎么了？怎么了？
0: 七祖母到处求人买送不成，回家就病倒了。啊？

0: 什么都看到。这宋温虽然紧急，但是你也不能这般不顾自己的身子。买凶的事情，
1: 要是银两不够，七祖母可以给你的。怎么了？不哭啊，不哭！哎呦，哭什么？不哭！哎
0: 呦，够的。嗯，七祖母给我的银两，真要花都花不完。
1: 七祖母，从你退婚的那年起，每年都悄悄的给你存了一些提己钱。这笔钱谁都不知道，就那个花儿，你都不能跟他说半个字，懂了吗？我的小侄娘就是一棵小树苗，现在已经茁壮成长了。你现在无论做什么，你就放开手脚去做吧。七祖母的愿望就是你干你喜欢的事情，只要你开开心心的就好。七祖母才能安心。

0: 真娘，您别在我磨坊钱转悠，不知道的以为您是来讨债的。
1: 真娘，
0: 您之前跟我说的事情，真娘应下了。但有几句话我必须要说在前头。
1: 啊，
0: 我回李默只是帮忙代管，待您寻松回来，解决完松文一事之后，我还是要回我的小李磨坊的。 我希望李默上下可以齐心协力，共度眼前难关。若是被我发现，这有人私底下干一些勾心斗角之事，那我定会按照磨坊的规矩严惩不贷。到时六爷爷莫怪我狠心才是。好，就依你的去办，啊。
1: 那六爷爷就把磨坊。
2: 六房都拜托给你了，啊！谢谢我的好孙女啊！那我，姑娘，可是为姻缘而烦恼。哎呀呀，贫道一卦便知天意，祝你早日觅得良人呐！
3: 正是。
2: 姑娘，爷爷
1: 啊。
3: 您怎么来了？想我孙二了呀？哎，你生意怎么样啊？
2: 我今天还没有遇到有缘人。
3: 你不是神仙吗？你今天算没算过这个时日适合出门做生意吗？哎。

0: 哎呀，爷爷
1: 啊，
0: 别人取笑我就算了，您怎么也取笑我呀？我以前是年少不懂事，现在我这就是做点小生意，但我也得挣钱养活自己。
2: 行，那爷爷今天给你开个张，怎么样？
3: 真的？
2: 嗯，
3: 爷，您随便挑。哎，
2: 这些东西啊，爷爷全要了。来，拿着。
3: 爷爷，您今天是特意来找我的？
2: 嗯，我要出去几天，在我回来之前呢，爷爷想让你帮着照顾家里。
3: 可是我也不懂制墨呀，你又不是不知道，全家上下都说我没正形，我能帮什么忙？
2: 我说让你制墨了吗？磨坊的事儿啊，我已经托付给真娘了。
3: 对，那还能有什么事儿
2: 啊？有事儿，家里的事儿，还有你爹的事儿。你爹的性子你是知道的，我是担心真娘来了以后啊，他那边呢又不消停，所以我才让你呢看着他，别让他瞎胡闹了啊！能帮就帮一把，帮不了就别做那些啊吃力不讨好的事儿，啊！这样会寒了真娘的心呐、啊，明白吗？
3: 哎，爷爷，我能问您个问题吗？
2: 你问。
3: 您为什么来找我呀？
2: 咱们李家除了你，我还能找谁啊？
3: 嘿，爷爷。我还以为您终于看出来了，我其实是那种在关键时刻不够临危受命那种人呐。
4: 哎呦，啊，走，
3: 哎，好嘞，好嘞，您等我一下。
5: 是他亲自登门请我见的人，
2: 还是真丫头有心呐？
6: 真丫头啊，
7: 你这是
6: 七祖母，真正处理的是七东家，当谢谢他才是。

0: 我受六爷爷所托，相助磨坊，想必大家已经是知道了。这前段时间我来过，不过那个时候我是李默聘请的制墨师，而这一次回来却不太一样。六爷爷亲自进山寻松，我们总要对得起他的苦心。如今李默的局面，想必大家已经是知晓了。一则松文发了。
1: 二则共谋在即，两件事情撞在一起，难度不小。若想过关，还要仰赖整个磨坊的协作，也就是诸位兄弟的支持与团结。俗话说得好，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该变通的地方就要变通。那么今日，我就抛砖引玉。 说出两点我的想法。之一，贡墨权乃是李家必争之物，景东叔呕心沥血研制新墨，他所要的东西、物件必须备全。少管事已经清点了名册，这上面的人物必须专事专办，不可擅动。第二，松温发了，这松材成了稀罕物，而我们库房的存量又有限。 应对每一块松材。这是你们这个月烧烟的记录，我看了看，看出了一些名堂。祁东海是谁？谁是祁东海？
2: 我就是。
0: 你这平均10份的松烟烟台，有8份的良品率。

0: 远超其他的墨工，可见你平时下足了功夫。你原本是三等墨工，今日升你为二等墨工，觥筹加倍。
1: 多谢，多谢这姑娘。
2: 二等，凭什么？
0: 在接再厉。
1: 二等墨工，相当于。
0: 慢慢，慢慢，慢慢。
1: 张国强，这只怕不妥吧？按魔王的规矩，三等墨工至少需要两年时间才能带通过考核红石工与二等墨工，这启动还没开展。
3: 少管事，这规矩自然有规矩的道理。可若是死守着规矩，那这规矩变成了枷锁。如今宋文发了，诸位少费一碗烟台，便可以多节省出一块松材，咱们的出货就有保障，大家的饭碗才能端得稳。
4: 从今天开始，我们磨坊用人不拘一格，无论你是谁，是哪一道工序，只要可以像祁东海一样达到八成的良品率，便可以升一阶，不受年限的限制，获得应有的工酬。还望诸位可以多费心，多钻研，共同挺过李默的难关。
5: 真的假的？哎，那咱们能多挣钱了呀？
6: 这是好事啊。真姑娘。 之前是我误会了您，我在这给您道歉了。
5: 对，甄姑娘，是我有眼无珠，没能看清楚真相。我也早就想向甄姑娘道歉了，以后但凡是甄姑娘的吩咐，我无一不从。
7: 对。

0: 不知您寻我何事啊？
1: 邵管事，您不必客气，我寻您来是想同您商量两件事情。
2: 郑姑娘，您现在是磨坊的代长事，有什么事您尽管吩咐。我看之前，我们积压了大量的松烟墨订单，虽说是改了新规，良品率有所提升，但终究不是长久之计。我便想着，您能不能挑出一些平日里跟我合作久的墨商？
1: 说服他们将部分的松烟墨订单转为漆烟墨订单，
2: 这倒不是为一个好办法。这事儿包在我身上。
1: 再有，我最近看了这账单，发现这两个月的生漆供应量是越来越少，可是这半年六房的生漆减产了。也未曾听闻春花小姐派人来说减产一事。若生漆量一旦跟不上，
2: 那这批订单就有两头都交不上的风险，到时候恐怕会鸡飞蛋打，得不偿失，还要面临巨额的赔款。您看，要不要我派人去彻查一下？
1: 此事不宜声张，若是让那些墨商们知道我们原料短缺，势必会对铝墨丧失信任。
2: 那这生漆一事又该如何是好？
1: 邵管事， 劳烦您盯着磨坊生产，生漆一事，我来处理。
2: 好，那就劳烦郑姑娘。
1: 劳烦邵管事。

0: 请东叔慢行。
1: 方营收，我将部分松烟墨的订单折价转为漆烟墨订单。
2: 地震。

0: 我是杨子，邀您收看电视剧《家业》。
1: 那生机本就是我六房的，为何卖不得？
2: 笑一笑，就应该被打折了手，赶出李家。
3: 六爷，山中天气晴雨不定，一旦下雨，整个山坳都会涨水。
4: 不忘之期不远了，咱们得抓紧时间把宋坦运回去。
5: 出事了，
1: 六哥呢？
6: 我是李家的罪人，我就像这些药材一样没用了。
7: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3: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嘛，但知道为啥总是搞得乱七八糟。
10: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9: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4: 你说看秦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9: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10: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11: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7: 2026美江。

0: 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人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1: 这是一共多少钱？
2: 3000欧。
3: 我是咱们这的保安队长。
4: 还有人惦记505的钱。哇！
2: 现在这个事情就是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3: 想办法把那一楼的小工弄出来。
5: 现在报警还来得及。
6: 家人和朋友都在，他们才是我最珍贵的财物。

0: 耳语者。
1: 目标就在后面，不是普通的墙体，爆破的话，
2: 你疯了吗？我们的任务是安装耳语者。
1: 我只是在分析。
2: 你分析出它的病毒成分了吗？小玉兔，接收任务的时候不能走神。这次任务关系重大，只能成功，不许失败。我计划。
1: 我来。

0: 为，我们错过了好机会。
1: 你确定能救出西伯，还是大草青蛇？你们都躺在那儿。
0: 这，
2: 我确定里面只有一个。
1: 开锁之后，我负责制服他，你们救人。
2: 好，

0: 跳跳，还需要多长时间？
1: 不确定，有点麻烦。
0: 小凯，解锁更多数据。
2: 都是机密数据，万一……
0: 执行命令。可以坚持多长时间？
2: 根据系统推算，是20分钟。
3: 正在吸收高端加密文件，需要20分钟吸收完毕。
4: 想拖延时间？
5: 星空，调动全身能量，全力吸收完毕，需要多久？
3: 最多1分钟，但这么做会让防火墙受损。
4: 就1分钟。

1: 果然狡诈，立即准备其他文件。是，跳跳，请你在一分钟之内完成。
2: 成了！
1: 老妖物，醒醒！
2: 没时间了，先离开再说。

Come on.

0: 博已经5万，很快就会醒来。
1: 这可是动车侠小队的一次大胜利。
2: 都到齐了，怎么样，铁拳？
3: 我早想加入了。
4: 都怪这个老家伙，非要立个功，争个面子。结果，
3: 结果怎样？
4: 我的小心脏被折腾了一天了。
3: 铁拳的错。
4: 看起来是我错了，但我真的是对的。
0: 掠夺的秘密行动。

0: 头，星空的七个区域处理器全部被掠夺占领了。
1: 小凯、大飞，你们先回去休息吧。
2: 头，星空的大脑还剩一丝神经系统，也许……
1: 没希望了。
3: 不能就这样放弃啊！
1: 你们知道的，对神经系统发出的任何指令是无效的，它已经突破了技术性变异点，人类已经无法控制。它现在只听命于掠夺。
4: 立即查明情况。
5: 是。头，是防火墙。啊，
6: 不能是。
1: 从交通管理局抢走的能量转换技术。
6: 老爷
7: 最擅长佯攻，
6: 你们留下来，防火墙交给我了。
5: 记住，别轻敌。
6: 守护和平，等车侠出击。
8: 升级完。

0: 谢谢你，
1: 谢谢你啊，赵车侠。
2: 离开这里。

0: 可恶，这些机甲竟然打不死。
1: 星空把能量转换技术进行了改良，充分觉醒了他们。
2: 头，有一个加密文件被入侵了。
1: 这些都是能量供给站的信息。这里是。

0: 不可以。跳跳，冷静一下，快暂停铁拳和心魔的升级。
1: 掠夺是想通过切断能量供给杀死大夫，是为妻。芳芳，我们走。
2: 是。

0: 停，铁拳和西伯还处于休眠中。
1: 大夫情况不太好。
2: 大夫，大夫，你要挺住啊！
3: 我去，我去想办法。

0: 道，总干些龌龊的事，走开！
1: 唐风闪开！人体攻击炮。
0: 小风长官，火力过猛了，小心能量罐。
1: 抱歉，我好像不适合在这里攻击。

0: 老家伙，焕然一新的感觉如何呀？嗯，
1: 我好像错过了什么。哎，
0: 老古董，你这身装备够时髦。嗯，你为什么还是老样子？
1: 西伯子园长，您的升级有点问题，所以。有问题？
0: 我身体硬了，怎么会有问题？哈哈，
2: 这回你可是比不过我了。
0: 我不升级也比你强，比一比，比就比。
3: 接下来的战斗一定会越来越。

0: 恋图》是唐代画家张轩原作，生动描绘了盛唐时期宫廷女子捣炼、织绣、熨烫的完整劳动场景，突破了传统仕女画的题材局限，以写实手法记录女性劳动细节，展现盛唐时期健康丰腴的审美风尚。
1: 盛唐开元年间，少府监知染署内，青素如雪，暮楚声彻，女官们以巧手捣炼制衣，

阿蛮，休要胡闹！祭祀莅临近，怎么可耽误不起啊？哦，知道了鸟。这儿，快别扇着无趣的炭火了！听，蛐蛐叫了，快陪我去逮一只大将军吧！不行，炭火一灭，熨斗便凉了。练伯还等着熨呢。

这皮猴险些闯下大祸，再这般淘气迟早惹出祸来，今日非得罚你不可，看你以后还敢不敢。

0: 常在织染署，可看明白这岛链的工序。你说对了，可以继续来玩；说错了，那可就真该罚了。
1: 两头绑起来，拿木杵狠狠地打，里面的胶被锤打跑，链子变软了。
2: 小糊涂虫，说的对也不对，生链得用灰水浸泡七日，木杵击打万次才能脱去丝胶。
1: 啊？那接着是把布烤香。阿蛮，你忘了我们了？
0: 脱胶后链脖有破损，得先缝起来，次序可不能乱呀。
1: 师父，那最后一步总该是烤布了吧？
0: 这叫熨烫，需将褶皱熨得平整，方可染绣成衣。你呀，只顾瞎玩。
3: 没说对，不如罚他钻到链脖底下盯着，仔细检查哪儿没熨烫好。
1: 对对对，这个我能做好，求你了，就让我来做这个吧，我眼睛可尖了。
0: 就饶了你这回，去吧。
1: 太好了。

国民健康倡导品牌，真奥在行动。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奥。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滋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1: 东风标致。

香茅草有助于祛风通络、温中止痛。如何巧用花药安神助眠？夜间突发胸痛可能是心梗的预警信号。六龄齿常常被忽视，我们该如何进行科学保护？心肺功能不佳，总是胸闷气短，我们带您养生拍八虚，一起拍肘窝，改善

0: 心肺功能。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来说一说香茅草。香茅草是一种具有独特柠檬香气的香草植物，它既是餐桌上的鲜香佐料，更是具有保健价值的养生草本。据说啊，这香茅草有利于祛风通络、温中止痛，它含有的挥发油还有抗菌和抗氧化的作用。那事实真是如此吗？好，今天我们就带您一起去解锁香茅草的养生之道。
0: 香茅草这个名字大家可能不太熟悉，但它的味道您可能在其他菜肴中感受过，比如冬阴功汤、牛肉河粉里那股清爽的柠檬香、卤肉店里独特的肉香，幕后功臣都是它。那么香茅草独特的香气对人体有哪些健康益处呢？
2: 香茅草也被称为柠檬草，它是一种广泛存在的香料植物，它的叶片呢含有天然的柠檬香味，它里面有柠檬醛，而这个柠檬醛是什么呢？其实这个物质呢，在我们平时呢，可以称它为挥发油，它是属于挥发性的物质。挥发性的物质呢，它本身具有抗氧化、抑菌、抗肿瘤的作用。
3: 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芳香类的植物大多辛香走窜，善行散，能通络，可化浊辟秽。
0: 香茅草凭借独特的香气为人熟知，但其养生价值远不止于此。它还蕴藏哪些养生益处呢？
3: 依据中药大辞典中记载，香茅草有一定的祛风通络、温中止痛的作用，主治感冒、头身疼痛、风寒湿痹、脘腹冷痛、泄泻、跌打损伤。所以在临床上呢，如果有的患者啊出现了感冒的情况，那么是由于感受了风寒，我们就可以用一点茅草茶啊代茶饮，可以祛风散寒。
0: 那么香茅草在古籍当中是如何记载的？它又能从哪些方面调养身心呢？
3: 香茅草在我国古代本草中称为茅香。明代本草汇言当中记载，茅香味苦，性温，无毒，入足阳明太阴经。这里的足阳明经是指的足阳明胃经，太阴经呢是指的足太阴脾经。这里呢就明确指出了茅香它可以入脾胃经，那么脾胃呢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茅香呢它可以温中散寒，治疗脾胃虚寒、心腹之冷痛。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它有明确的温胃散寒的作用，比如说有一些胃部的冷痛，或者是有一些恶心呕吐，或者是腹泻的情况，我们就可以用茅香去温胃散寒止泻。
0: 那么香茅草还在哪些古籍中有相应记载呢？
2: 香茅草性温胃心肝归肺胃脾经。性温是指的香茅草的药性偏温热，能够驱散体内寒邪。胃辛指的是辛味，有发散行气活血的作用，能疏通经络散风寒。胃甘指的是甘味，有补益缓急调和的作用，两者结合既有辛酸疏通的能力，又偏温和。香茅草归肺脾胃经，它的意思是对肺系的风寒问题、脾胃的寒凝疼痛、脾的湿气阻滞都有一定的功效。
0: 专家介绍，香茅草的保健价值并不局限于内服调养，外用同样能够改善身体不适。
3: 香茅草呢，通过蒸馏的方式还可以得到香茅油，香气十分的浓郁。外用中成药正红花油里就有香茅油。那么日常生活当中啊，如果我们的关节出现了疼痛，尤其

0: 就是由于这个感受了寒邪引起来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涂一点香茅油，这样可以起到温经通络的作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出现了一些外伤局部的疼痛，那我们也可以通过外涂香茅油的方式来缓解疼痛。
1: 既然香茅草的保健作用这么多，能不能用它做成一道美味可口的养生药膳呢？
0: 给大家推荐一款具有特殊香气的食疗方——香茅草柠檬虾。这款食疗方呢，它可以温胃化湿、补气养血、强健筋骨。现代营养学研究表明，虾富含优质蛋白，以及钙、磷、硒和其他的一些微量元素，并且呢，低脂易消化。另外呢，我们还搭配了柠檬叶。柠檬叶呢，味辛甘，性微温，具有行气和胃、芳香化湿的作用，可以缓解胃胀、不思饮食等症状。同时呢，其独特的清香还可以去腥解油腻。
1: 怎么样？是不是隔着屏幕都能够闻到香茅草柠檬虾的香味儿？那么制作这道食疗方需要掌握哪些烹饪技巧呢？快来一起学起来吧。首先要处理香茅草。
2: 这个新香茅在处理的时候呢，我们要想办法让它在烹饪的时候呢，这个柠檬香味的特别突出。所以我们在切香茅的时候呢，把整个香茅草轻轻的给拍松。
1: 下面把香茅草、柠檬叶、水果辣椒、姜和蒜切碎备用。接下来用刀把虾背划开，插入牙签，轻轻向上去除虾线。下面将虾煎至两面金黄，捞出备用。下面将准备好的姜、蒜、水果辣椒、香茅草煸炒出香味，再加入适量的肉桂粉，放入虾，再放入米酒、生抽、鱼露调味，增香去腥，大火烧十分钟，香茅草柠檬虾就做好了。
2: 最后我们还有一个关键的步骤，要撒上新鲜的这个柠檬叶。这个柠檬叶撒到这个香味了之后呢，这个余温会让这个柠檬叶的香味的哈瞬间激发出。
1: 香茅草天然的柠檬香气搭配鲜甜紧实的虾肉，外酥里嫩，唇齿留香，还有利于祛风通络，温中止痛，赶紧在家试试吧。最后要提醒大家，香茅草属于辛温之品，气香性热，容易口干舌燥、五心烦热、盗汗等阴虚血热的人群需要谨慎使用。
3: 一份养生良方，帮您清热利尿、凉血生津。如果您想要把这份养生思路延伸到养护肝脏，欢迎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科学守护肝脏，防治肝病，了解更多实用中医养生智慧。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睡眠问题。进入夏季之后，气温攀升，那您在晚上是不是也经常会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呢？心烦意乱，入睡困难，这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呢？别着急，今天啊，我们就来给您分享中医养生妙招，巧用药香花韵调护安眠。那究竟该怎么做呢？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吧。
4: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东青，来自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今天我们来聊聊睡眠养生这个话题。夏季的失眠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呢，就是昼长夜短，睡眠的时间本身呢就比其他季节少一些，那么就导致了人体呢阳气容易浮越于外。第二呢，是心肝火旺，扰动心神。夏季呢，在五行中是属火，对应的五脏就是心。那夏季的阳气旺盛以后呢，我们的心火呢也会旺盛起来，再加上天气炎热以后会出现烦躁易怒，肝火也旺，心肝火旺以后呢，心神被扰，那么自然呢也难以入睡。第三，我想呢，是因为我们的暑湿之气会困脾，那么导致呢气机呢失畅，阳气呢 他本来想回家，

但是回不去，导致这样一个失眠。我们光懂得一些原理呢是不够的，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些夏季居家的一些调养茶饮。首先呢给大家介绍加味玫瑰雪菊饮。那么如果您呢感觉到入寐呢比较困难，而且呢心烦呢易怒郁郁寡欢，在这样的时候呢，我想一味加味的玫瑰雪菊饮又能够清心，又能够化瘀，而且能够养肝明目。我们知道和田是长寿之乡，那么与和田玉同名的应该是沙漠的玫瑰，它生长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感受着天地的这样一个光热的条件，让它香气呢格外的浓郁，药效也会更佳。玫瑰花呢疏肝解瘀，理气活血，就像呢给我们郁结的气机打开一扇窗。而雪菊呢，我们一般呢是选用生长在新疆昆仑山脉，也就是海拔3000米以上的山脉。那么这些地区呢常年是有积雪，雪水灌溉，才能够把它叫做雪菊。雪菊冲泡后，它的茶汤呈红色，那么当地呢也叫血菊。我们方中呢还加入了莲子心以及呢麸炒麦芽。莲子心是一个清心火非常好的药，也能安神。麸炒麦芽呢助力运化，再和玫瑰雪菊呢相配，就能够改善人们的这个情绪，清心安神，理气健脾。最后再加一点点枸杞。那枸杞呢大家都非常熟悉，既能养血，又能够呢做到清热，而呢不伤阳。有的朋友呢会问，我们家里呢没有雪菊，但是呢我刚好有杭白菊和胎菊，那么能不能使用呢？就杭白菊和胎菊而言，它都是清肝明目的药，但是呢和雪菊比呢，它们略微有一些寒。雪菊不光是有清热的作用，还有活血化瘀的功效，在清的同时还有化的作用。具体的用量和用法呢，是玫瑰花5朵，昆仑雪菊5克，莲子心5克，麸炒麦芽5克，加枸杞呢10克。用150毫升开水冲泡，泡15分钟就可以代茶频频饮，每天1剂。不过呢这个方子呢稍微有点凉，所以呢如果您平时是一个寒性的体质，怕冷，那么脾胃虚弱呢就不适合长期的用，那么孕妇朋友呢也应该慎用。第二呢要给介绍一个五花饮。如果睡眠困难，又有一些焦虑不安，心烦意乱，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呢用这样一个五花饮。那么我们都知道新疆伊犁呢是世界3大薰衣草基地之一，那么狭叶薰衣草呢又叫解忧草，它呢是全株都能入药，那么它是一个安神定志解瘀除烦的好的作用。新塔花呢又叫小叶薄荷，它有清热化湿解瘀安神，配上和田的玫瑰花又疏肝。合欢花呢能够解瘀安神，百合花清心安神，五花组合呢芳香宜人。狭叶薰衣草3克，玫瑰花5朵，新塔花5克，合欢花9克，百合花9克，用150毫升的水来冲泡15分钟以后就可以品饮之。但是呢需要注意的是呢，如果我们呢是一个脾胃比较虚弱阳气不足的患者呢，就要遵从专业的建议。值得一提的是，五花饮中的玫瑰花和薰衣草不仅可以食用，
那它的精油呢也有很好的

0: 作用，有的呢我们做香薰，有的呢可以穴位按摩。那么如果睡前一小时，我们在一瓶100毫升左右的水中呢，加入薰衣草精油3滴，玫瑰花精油1滴，洋甘菊精油1滴，就可以很好的有一个缓解情绪的这个急躁，缓解焦虑，以及呢缓解失眠的这样一个作用。劳累了一天的神经，在闻到这样的花香的时候，慢慢的就能放松下来。
1: 中医养生妙招，帮您应对入睡困难。如果您想解锁更多中医防治肝病、养护肝脏的好方法，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打出的2维码，关注生活圈的微信公众号，可以了解更多的中医养生智慧。经典中国香，地道13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13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生活圈。好，一起来看看今天的健康热度词，胸痛。浙江杭州有一位72岁的李先生，前不久的一天夜里正在睡觉啊，他被一阵突然来到的胸痛，剧烈的胸痛给惊醒了。然后呢，他就发现自己是浑身大汗。但是李先生转头看了看身边熟睡的老伴儿，有点不忍心，于是想想，干脆啊，我就忍忍吧，忍到天亮再说。这一忍就是4个多小时，直到早上的6点多钟，李先生疼得实在是忍不了了，才把老伴儿给叫醒，拨打了120急救电话。李先生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呢？
2: 医生介绍，李先生的情况十分危险，冠脉造影显示右冠状动脉已经完全堵死，李先生被诊断为急性下臂心肌梗死。
1: 那么急性心梗都有哪些典型症状呢？咱们又该如何及早发现、科学处置呢？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陈医生，为大家好好的讲解，给大家科普一下。您好，陈医生。
3: 你好，主持人。
1: 那首先想请您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个急性下臂心梗是一种什么类型的心梗，会对患者的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危害？
3: 急性下臂心肌梗死呢，主要发生在供应下臂的这样一个叫以右冠状动脉为主，出现了堵塞、血栓啊，引起了他的下臂的这个心肌的坏死。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往往会伴有这个恶性的心律失常。那么同时呢，我们的右心室呢，它的供血也在右冠脉，所以下臂心梗呢，往往还要合并着右室的心梗。那么右室一旦出现心梗，就可能会出现整个的血压低和我们的心律失常。那么病人呢，往往会出现严重的这种胸痛，同时呢，可能会伴有这种心源性休克，甚至呢非常严重的时候会出现这种不幸的心性猝死。所以下臂心肌梗死这种一旦出现没有及时的发现，会危及生命的。
1: 您看，我们刚才说到这位老先生，他发生这种急性心梗的时候呢，出现的这个症状主要是剧烈的胸部疼痛，而且浑身大汗淋漓啊。那像这种胸部疼痛跟我们平常说的哎，我这胸口疼，甚至胸闷啊，喘不上来气儿，有什么区别呢？这种出大汗的情况跟我们夏天热呀运动之后出现的大汗淋漓又该如何区分呢？
3: 典型的心绞痛缺血的时候，往往是以这个憋气啊，上不来气，这种同时伴有一些胸痛为主。那么它的部位呢，一般都是在我们的叫胸骨后，手掌大小，所以它是一片的这种感觉。
1: 嗯，
3: 如果说你的胸痛是点状的啊，然后呢就是持续就几秒钟，甚至几小时的，这种情况都不是心绞痛。心绞痛的发生一般的典型在5分钟到10分钟，这叫心绞痛。如果像刚才说的疼痛持续20-30分钟依然没有缓解，而且这个程度是越来越加重，伴有大汗，那么这个时候往往是要跟心梗的这种典型症状就比较像了。它和我们夏天天气热呀，然后比较劳累出汗呢是不一样的，因为往往是伴有胸痛，同时呢它是在瞬间就血压循环崩溃，它就会出现严重的大汗，同时呢它会伴有晕厥，也就是说头晕眼花，眼前呢看东西是发黑的，严重的时候呢它会摔倒。所以它跟一般的夏天的

0: 一些出汗，慢慢的出汗，这种情况还是不一样的。
1: 那刚才陈医生您给我们介绍了这些典型症状，除此之外，如果真的是心梗发生，患者还会有一些什么不典型的症状表现出来吗？我们通过比如说摸脉搏呀，或者感知心跳，能够初步进行一个判断吗？
0: 比如说我们说胸痛，一般都在胸部，可是有一些不典型的心梗呢，它不是发生在胸部啊，它是牙疼。然后呢，这个肩背疼，左肩部的严重放射。那有一些病人呢，首发症状是剑突下的疼痛，有点像胃疼。恰恰是您刚才问到的下臂心肌梗死的时候，它和我们的这个胃疼，包括像胆囊炎啊这些呢，都要进行认真的鉴别。那么同时呢，脉搏呢，其实不管是哪一类的心梗，或者说急性的心血管事件，我们通过这个手部的这个我们叫桡动脉，能触摸你的这个脉搏波动。那脉搏波动呢，可以按照这个10秒钟你来数一下，一共有多少次的这个波动，然后再乘上六呢，其实就是每分钟你的心跳是多少跳。那一般我们正常人的心跳和脉搏呢，应该是60到100次每分钟。那如果你是这种特别异常的下臂心梗，它有可能心率是慢的50次甚至更低，或者说心率非常快，在123，那么这些呢都是要引起注意的，都是异常状态。
1: 那一旦咱们发现身边有亲属发生这种急性心梗，我们以后要识别了，那接下来我们该如何科学应对呢？要不要给他喂什么药，或者如何来帮他进行一个紧急处置呢？
0: 如果说出现这种情况呢，第一时间我们是应该打120急救啊，不要自行到这个急诊去。往往呢，事件都会发生在路上。那另外一个呢，如果在家里头，或者说在非医疗机构，在公共场合突然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病人躺在地上了，那么周围的人呢，第一时间发现，首先要进行他的判断。
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4: 晚上好，欢迎收看萧山气象。高考进行中，萧山气象祝所有的考生旗开得胜。今天云系仍然较多，白天风力略大，最高气温仅有25度左右。预计明天早晨阴天，局部偶有阵雨。上午起天况将逐渐有所好转，全天气温在19到27度。后天天气将进一步的好转。高考期间雨水穿插，气温总体不高，午间稍微闷热，出行需要带好雨具，注意交通安全。今天夜里到明天早晨阴天，局部有时有阵雨。明天上午到夜里阴转多云。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8到19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6到27度。10号多云到晴，11号晴到多云，12号多云。接下来看一下明天的生活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日 AQI 指数45到65，空气质量等级优到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二级，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6级，人体感觉舒适。下面请看部分阵街天气预报。城区阵雨转多云，19到27摄氏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阵雨转多云，20到26度。临空经济示范区阵雨转多云，20到27度。潜江世纪城阵雨转多云，19到27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阵雨转多云，18到27度。临浦阵雨转多云，18到27度。瓜沥阵雨转多云，20到27度。进化阵雨转多云，18到27度。濮阳阵雨转多云，18到28度。 下一村阵雨转多云，17到20。

0: 27度。楼塔阵雨转多云，17到27度。和尚阵雨转多云，18到27度。南阳阵雨转多云，20到28度。弋桥阵雨转多云，18到27度。弋农阵雨转多云，20到29度。晋江阵雨转多云，19到27度。港湾阵雨转多云，19到27度。所前阵雨转多云，18到27度。衙前阵雨转多云，18到28度。城区阵雨转多云，19到27摄氏度。萧山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盒子间里卷出了火星子，精气神欠费，中场哨响，顺着灶上的烟火气把七窍熏活过。
2: 哎，老板看到。
1: 在这个选择多到爆炸的时代，能让我们一次次回头找的是最好吃的，更是最对脾气的。美食江湖里的较量不在武林，而在味道。
3: 请您用餐了。
1: 这里的传说不靠拳脚，全凭味道。这里有一锅滚烫的江湖气，筷子伸进滚烫的肠子，

0: 在福建，海鲜是当之无愧的江湖老大，爆炒是他的脾气，酱油水是他的底色。但今天，一锅粥竟在海鲜界指手画脚。欢迎来到泉州最火爆的火锅企业。
1: 确实有被惊喜到。
0: 传统粥底火锅里，广东人讲究原味至上，而泉州人偏要南瓜入粥。这不是简单的加法，是闽南人对鲜甜二字的执念。一家粥底火锅店凭什么叫板传统？临近饭点的后厨里，有群家伙妄图越狱，倾泻举着大刀，鲍鱼死扒着钢壁活蹦乱跳，这是临终的倔强。不久后，他们将献身于一场鲜味盛会。
2: 更希望的说是做一些新鲜的产品。
0: 在三角虎，老板把后厨搬到了餐桌，每一个下单就意味着一场表演的开始。
3: 我现在下香菇哈，芋头、虾米、明虾。我们夏天的时候会用黑虎虾，因为这样会比较鲜。
0: 当代年轻人吃饭仪式要经过手机消毒、朋友圈开光，最后才是嘴。
2: 在炒制的过程中要有一个兴奋点。
0: 如果美食江湖有华山论剑，三角虎的兵器一定是氛围感。
1: 这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火焰吗？
0: 火焰窜起的刹那，腥味灰飞烟灭，食客的相机闪光灯成了最佳佐料。
4: 哦，拍了，我还拍了一个视频，发了一个朋友圈，哎，特别棒。我的朋友看出来，他说觉得好像感觉还挺档次的，我心里想98块钱。
0: 在火锅江湖里，广东的粥底火锅白粥打底，食材鲜鲜，
4: 每个城市都是不一样的。
0: 但到了闽南，这里的粥是个暴脾气，南瓜染黄了米粒，花椒鸡汤埋伏在侧。
1: 先吃粥再算菜，不然锅糊了，友情赠送大肉包。
0: 看到这儿，广东人会说这不合规矩，闽南人会说味蕾的战场爱拼才会赢。究竟是靠什么在内卷的火锅界拼出重围？吃法全是重点。
2: 那边的粥底火锅，他们是先吃涮东西，然后再加粥下去烫。像这个通风锅呢，我们是先吃粥，然后再涮菜。
0: 第一步，空腹喝粥，是对粥底的尊重，也是对后续食材的铺垫。粘稠度要能挂勺，甜味扫荡舌根，带着咸味的回甘。
5: 海鲜味挺足的，然后粥也挺好吃的，这个螺片还蛮有特色。
0: 一碗下肚，胃已暖，味蕾已醒，接下来才是江湖的真正开始。道上的规矩，粥不清场，鲜不上桌。第二步，花椒鸡汤，带着山海的风，让鲜甜更上一层楼。看粥底变色，甜党鲜派当场喝谈。
5: 先吃粥，粥吃完了，再过来给你加汤底，然后就可以烫菜了。
0: 第三步，海鲜的鲜甜要在滚烫的粥水里完成最后的美拉德反应，
2: 鲜活，然后规格要大，根据时令来进行一些轻微的调整。
1: 像鲍鱼啊，尤其是鲍鱼嘛，涮一下很脆，很好吃。
0: 上岸的鲜味被养出了暴脾气，被强行拆卸，肉体还在抽搐，但是鲜味已经举手投降。现在他们要游进最后一站。
1: 炒的时候还在跳，
5: 鲍鱼、生蚝，然后螺片，然后就点了一个猪肉。如果大家来的话，推荐大家点那个螺片吃。
0: 虾的甜，蟹的鲜，贝的嫩，在滚烫的粥底里急速收缩，释放出最本真的味道。
4: 膏蟹有虾有白，我刚刚在那儿买的那什么生蚝啊，那些还吃的挺多。我感觉海鲜特别鲜，就是熬出来的有鲜香的味。
0: 一口下去，尿酸在身体里蹦极。闽南人怕痛风吗？怕，但更舍不得那口鲜。所以靠什么在内卷的火锅界拼出重围？靠的是一场从头到尾的食客狂欢。 在餐饮江湖，不是情怀，不是作秀。这位前餐饮策划人深谙拿捏时刻之道。
2: 画板啊、墙壁啊这些的很多装饰的画，都是自己做的。
0: 这个策划老手把火锅店完成了沉浸式体验馆。
2: 店里面最近有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0: 标语是通缉令，黑板是犯罪日记。
6: 小派，听他们说好像是在谈恋爱，
7: 肯定承认，大方的承认呢，向全世界承认。
2: 都是年轻人，那年轻人也比较好玩吧。
6: 必须的，我觉得那边的口音很好玩。
2: 是一家有趣的店吗？
0: 这位把洗碗写进了店规。
2: 小本生意，概不赊账，讨价还价，抓去洗碗。
0: 惩罚方式更透着对洗碗的执念，
2: 因为洗碗这项工作非常重要啊。
0: 每面墙都在叫嚣，每个标语都在挑衅，犯规的惩罚永远只有一种，洗碗。
2: 常热爱洗碗的，
0: 所以这哪是惩罚，分明是老板给自己谋的福利。不过老板真的舍得让你洗碗，不信你可以试试。在美食江湖里，这一锅粥卷走了先，先驯服了汤，留下人在中间当了裁判。这滚烫江湖里没有顶流，只有下一个路口，勾魂的味儿。

0: 江湖滚烫，有人追麻辣，有人追鲜香，在汕头老错巷，一锅黝黑的卤水，看着唬人，闻着勾魂，正用牛吼鹅叫熬煮出自己的生存法则。
1: 老嘴闻养养好了。
2: 哎，你好，
3: 原的桌子帮我留一下。
0: 错位的江湖被预定的电话铃声划破，
2: 客人在定位这，
0: 锅位费人一毛。
2: 好嘞，看来我抬盖哦，看来整当这个位哦，哎呀。
0: 在别的城市，外卖是救命稻草，在潮汕，外卖是最后的妥协。潮汕人的胃不装冷冻货，
2: 潮汕人很少吃外卖的，哎，除非是忙得不行哦，就吃一点外卖顶一下肚子。
0: 温度差一度，香味少三分，这事儿潮汕人的舌头门儿清。
1: 卤水跟别的口味，这边比较香，卤水是比较香，是我这边的特色。
0: 黑是他的战书，九成时刻出现这锅墨水，脑门刻满问号，这玩意儿能吃？
2: 特别多的人不懂卤水火锅是什么东西。

0: 西啥，但是和平常吃那个什么番茄锅底了、麻辣锅底了不太一样吧。
1: 但试了，它就是回味无穷，它是会有第一次就会有无数次来。
0: 年轻人勇于尝试嘛。
2: 当鹅肝像颤巍巍的布丁滑进喉咙，当鹅肠在齿间嘎吱作响，所有质疑被鹿江一剑封喉。
0: 不会掩盖食材那个鲜味道，它吃到的是食材最真实的口感。
2: 常见卤水越熬越咸，错位的卤水火锅越熬越香，香到食客偷摸打包。
1: 就是很多人来了，他吃完老是喜欢打包我们的卤水，因为卤水是万物皆可卤的吧。
3: 卤水我要养好了。
2: 江湖规矩，在错位卤水就是规矩。
1: 一个卤水不好吃的话，你食材再新鲜再好都不行了。
2: 锅底不行，食材再牛也是白搭。这锅黑汤在错位是说一不二的存在，老卤当引子，新汤唱主角。传统卤水越熬越咸口，他的卤水是每天现调现用。
1: 平时在外面吃的那些卤鹅一样，他那一种是适合煮卤鹅，不适合来煮火锅。我们的卤水每一锅卤水都是当天现调的，它的味道香而不咸。
2: 就为了那一口香而不咸的黄金平衡，
4: 因为它的料比较多，然后咸湿度难掌握。
1: 有技巧了，这个有技巧了。
2: 加入八九味香料熬制，自炼鹅油是点缀，是独家定制的卤水火锅。
5: 它这好像是香料各方面下比较多吧，
1: 它才能把它那个香味给溜起来，然后吃起来又不腻，就是口感刚刚好。
5: 咸香咸香的辣。
0: 我们平常吃那些番茄了麻辣火锅，吃的主要是那个底料嘛，这个吃的主要是食材那个鲜味。
2: 麻辣火锅靠底料猛攻，这儿不一样，卤水是捧哏，鲜味才是逗哏的主角。食材够鲜，卤水一衬，鲜上加鲜。当粉干跳进卤汤，当鹅肠崩成弓弦，这锅黑色卤汤终于亮出真身。不抢着当主角，把高光让给食材。
4: 新鲜的，特别是牛肉。
2: 潮汕不产牛，却是全中国最懂牛的狠角。贵州黄牛翻山越岭到汕头，才算牛生圆满。为啥？因为只有潮汕的刀和舌头才懂它的好。
1: 可能是我们潮汕这边对食材的要求比较高，三两个小时的这种那个口感是最好的。
3: 玩的地方没有，就吃的地方是
4: 多。去外地那些牛都没有这么好看。
2: 江湖传言，潮汕人旅游的行李额度一半留给牛肉丸，那不是矫情，是刚需。舌头早被家里的鲜味养刁了。
1: 有一些夸张的，他会自己带那个牛肉丸出去。
2: 有人惊叹虾上桌还在跳，
3: 这个虾还活着，就是讲究要新鲜。
2: 潮汕人只会撇撇嘴，说鸡糙了，不鲜不活，在潮汕那叫食材事故。
1: 卤水火锅最适合煮的东西就是鹅类、粉干、鹅肠、鹅脚。
2: 在潮汕，狮头鹅就是鹅界的重机车，一顶红冠三斤重，走起路来地板都颤。老饕们认准了，粉干的透亮像果冻。
0: 这个鹅肝进嘴入口即化的感觉，和吃那个什么慕斯蛋糕一样。因为在火锅店点的很多的是鸭肠和鹅肠，明显感觉食材是非常鲜嫩的，吃到嘴里是那种非常爽脆的感觉。
2: 最费火候的是鹅掌，
3: 现在是有嚼劲，但你可以越煮越烂越好吃。
2: 煮前硬的能敲钉，熬透了连骨头都酥出胶质。
4: 吃卤水鹅肉这些一定要蒜，要蘸这个醋才好吃，蒜蓉加辣椒加白醋。
2: 潮汕人的蘸碟主打一个锦上添花，蒜蓉得现雷，辣味要冲鼻，白醋必须酸得眯眼。在错位，蘸料就是食材的扩音器。
4: 这下蘸这个辣椒才好吃，潮汕的辣椒不是辣。
0: 这个料的话非常符合我的口味。
2: 食材在卤汤里翻滚出潮汕的魂，蘸料一蘸就是江湖的味儿。错位是店名，也是理念。
1: 粗比在家里吃饭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一样，然后就是围绕着这个方向。

0: 去一点一点的自己去动脑去想。
1: 设计师换了两三波，他索性自己亲自操刀。
0: 预算是最多就是20万，然后没想到那个这里改改那里修修，超预算了好多。
2: 挺好的，感觉特别适合拍照。
3: 对，它的装修风格也挺动物片的感觉。
0: 就感觉其实审美观还是值得被人家认可的。
1: 在潮汕，老板的头衔可不好戴。
0: 这个可以做。
1: 别人家的老板喝茶盘串，他得盘活一店卤水。
0: 我最忙，我的工作最忙。我忙起来，我收桌子也收，厨房我杀鱼我也杀，我什么都干了。
1: 潮汕老板听着风光。就是全能战士。
0: 老板在你们印象中就是是不是天天翘着二郎腿然后喝茶？实际上我们这边潮汕人做老板是什么活都干了，都会来一段跳舞的，对，什么都要干了，没有那么闲的。店里边没有位置了哦，来这边，那边也没有位置了哦，拖来拖来呀，拖来拖。你好，几位？来西零一可以了哦。
1: 闲不住是潮汕老板的自我修养，就像这锅滚烫了夜的卤水，虽不抢戏，但没它真不行。美食江湖不分输赢，但江湖从不缺新的传说。比如你知道潮汕牛肉的威名，却不知道汕头人吃鸡锅吃了半个世纪。当卤汤的热气散入汕头的夜风，另一边鸡锅正咕嘟冒泡。

0: 牛在潮汕有18般武艺，鸡却在这口锅里练成了精。
1: 到现在已经几十年的历史，跟牛肉火锅的历史，就是没有人把它当定打爆。
0: 鸡锅把潮汕的牛肉江湖劈开一道缝，塞进了一锅鸡的鲜活。
1: 我爱你鸡蹦。
0: 下午2点，汕头人的茶盏还未凉透，这家店的战场已硝烟弥漫。不过冲锋的全是自己人，因为吃饱喝足，才好应对接下来滚烫的硬仗。上海来的老涛，
2: 几个老人说他们是30位的。
0: 本地拖家带口的老街坊，
3: 所以要来吃的话要提前早一点，3点过来排队吧。
0: 在这条红色塑料凳连成的赛道上，抢的是时间，更是那口转瞬即逝的鲜。
1: 基本上都是有这个场景，已经习惯了，就这样子。
0: 一边是嗷嗷待哺的肚皮，一边是刀起刀落的战场。
1: 多的话2-3天也有，3000多也有。
0: 一天消耗几千只鸡，这战斗力赶上了小型屠宰场，就为了俩字：活杀。
1: 因为你鸡你不能放在这里长久，它可能会影响到它的肉质，所以我们尽可能就是说分做几次配送来，然后我们这边全部都是追求它现杀的，追求它最自然口感。
0: 在汕头，鲜字是带刺儿的，忍得了活鸡的腥骚，才配咂摸肉里的甜香。
1: 这个是新鲜的味道。
0: 真正的老饕就爱闻着生猛的腥气，那是活的证明。
1: 全部都是老母鸡，像它这种的话，活鸡大概有6斤半左右，它大概就是1年半到2年左右。文昌鸡它就是这样子，然后这种它是大概就是100天到120天，两种鸡的口感都不同，它各有它的独特。
0: 在这家店，鸡生不同，各有各的命，终点都是那口滚烫的锅。
1: 用最快的速度去追求它的口感，快的话就大概你如果单个人弄的话，15分钟吧。
0: 这边放血，那边叫号。
4: B11，请您用餐了。
0: 电子叫号在前面催，后厨刀光剑影不停。
4: A20，请您用餐了。
1: 今天门口啊，A21过去啊。
0: 从江湖到火锅只给15分钟，体面是对鸡的尊重。也是潮汕人舌头的尊严。
1: 后面直走下去有人接你的啊！哎，有事，后面接一下，有事啊！
0: 馋虫难哄，但是老板有手段。
1: 放这个位置啊，后面抓一下，里面有冰棍可以吃免费的啊，还有冰棍可以吃免费的啊，抓一下啊，5到10分钟这个位置。
5: 哦，那么快？
1: 对，里面有冰棍，不习惯是吧？太快了，不习惯是吧？
0: 免费冰棍让等位的怨气立马烟消云散。这边板凳还没坐热，那边活鸡已变盘中餐。因为潮汕人吃鸡吃的是时间。120天的文昌鸡清甜爽脆，700多天的老母鸡鲜味醇厚，但在这家店，他们的终点都一样，不腌不重料，一锅滚烫的清汤是唯一的舞台。
1: 因为它本身是老母鸡的，没有腌制什么，都是现杀现做的，
6: 非常好吃。
0: 鸡皮，潮汕老饕为此癫狂。脆是口感，更是生效。
1: 4分钟它是很脆的。
6: 好了，我们以为没熟了。
1: 不会，你要炖久一点，它口感是脆的。我们这边当地的就是特意吃这个鸡皮，整只鸡它都在吃这个鸡皮。

0: 这金黄软糯的担子是老板都控不了货的隐藏款，今天有几颗全看老母鸡心情。汕头人管这叫鸡肚子里的盲盒，开不到您明赶早，碰上恭喜你今日欧皇，没吃着明天请早接着抽水。
1: 鸡蛋拿着炖个三分钟，口感很嫩的。
0: 您瞅这手法眼不眼熟？
1: 最早我是做牛肉火锅出身的，
0: 专业对口，切牛肉的刀现在用来庖丁解鸡。牛肉火锅里持人八秒胸口油的规矩，到这儿变鸡胸十秒，鸡腿十，多一秒柴成健身餐，少一秒就是生煎刺身。
1: OK， 这样已经有微微的柴了，你试一下这口感。
0: 在潮汕人嘴里，时间是味道的衡量单位。潮汕人吃牛肉讲究牛有十味，味味掐秒。如今这家愣是把鸡也拆出江湖，百日文昌鸡吃鸡要带皮，两年老母鸡肉厚耐熬，经得起滚烫考验，汤头金黄，
2: 嫩呐，嫩鲜呐。
0: 说到底，潮汕人对付好食材就两招：第一，分得细；第二，掐得准。这么折腾图什么？汕头人嘴刁，牛身上练出的功夫，鸡身上也得较劲。
1: 叫叔叔，
3: 帅哥，
1: 叫帅哥，要不要吃冰棍呢？
3: 拖鞋，红色上衣就是老板。
0: 红山拖鞋不是时尚宣言，是实战装备。
1: 咱们星期六、星期天节假日门口一直是基本上几百个人。穿着红色衣服，你在那里干活就是显眼一点。
0: 是打眼一看就知道有问题，找红衣服。几百号人等着，没个信号灯，场面很难控制。
1: 帅哥，几位呢？
4: 25桌。
1: 直走左转就是啊。
5: 是我过号呢。
1: 你是几号
4: ？A5。
1: A5是吧？没事，你到 A32来找我，五分钟左右啊。
0: 在他这儿，老板就是块砖，哪里需要往哪搬。扫地、叫号、安抚等疯了的食客，全能。
3: 老板长得有点像新疆人，五官比较立体。就夸你了，老板，在门口再吃个新疆烤串。
1: 羊肉串。
0: 老板咧嘴一乐，专注杀鸡，别想太多。作为地道的潮汕人，骨子里天生就带着应景。
1: 可能19岁、20岁吧，收入也挺不错，一个月应该有3-4万块钱、4-5万块钱。我们就潮汕人有一个念头，就是说我宁愿创业，我也不愿意去打工。
0: 潮汕人的基因里写着宁做鸡头不做凤尾，自己当老板再苦也认。偏僻角落起家，死磕现杀现做。
1: 我这里也是最属于偏僻的，好多人都说你不用在这里，顾客要管一个大弯还是怎样。咱们要做的就是口味，东西好吃便宜，然后他吃到鸡能想到我们咱们家就 OK 了。
0: 酒香不怕巷子深，东西好价格实在，食客的脚就是最好的导航。从5张破桌到千人朝圣，面对加盟商捧钱来问，
6: 你在加盟吗？
1: 不加盟，你钱留着自己花吧，不要没事撞头了。
0: 面对江湖传言，
1: 我不是富二代，我老爸是富二代。
0: 斩骨刀劈出性价比，这锅滚烫的草根逆袭史是鸡锅里熬出的新江湖。

江湖的滚烫从来不在烈火烹油处，当土鸡锅的热气蒸腾，当卤水锅的浓香弥漫，当粥锅的米油沾住碗边，滚烫的奥义才浮出水面。火候到了，硬骨头会软，倔脾气会化，冷日子也就暖了。江湖冷热不过灶上一把火，人生滚烫只要灶不冷人敢跳，人生就永远孤独的起来。

把纤维直接淹进你的 DNA， 打破次元的仰望星空，还有边境人民的智慧，表面甜美，内里鲜狠，玩的就是反差，这才是鲜的江湖。更讲更不讲规矩，不服那就上岸碰一碰。

江湖上有个传说，真正的鲜在深海，也在江河，甚至就挂在老饕的筷子尖上。有人说无非就是鱼虾蟹老三样，但是你没见识过

0: 在潮汕，鲜味是江湖，声音是门派。这里的宴不是用来睡，是用来中毒的。这里是汕头东市，白天寂静无声，夜晚却人声鼎沸。
1: 这边你到三四点四五点都很热闹的。
0: 而这一切的改变源于三兄弟的一碗潮汕毒药，
1: 有时候都一两百号人在排队，
0: 而却不
2: 能接受生，
0: 敢吃的人一口成瘾。
3: 定要刷车饮，
4: 要求三杯即三杯，钱
5: 三百二。
0: 夜晚开门迎客，白天闷头练功，而大哥就是那个武艺最高的掌门人。
1: 打电话给慧珍，叫他送一些过来，不要太多，先来两三百斤。
0: 每天下午三点，闹钟一响，大哥就会准时出现在店里。
1: 那个食材都是靠我在做，六点营业，你要拖过的话就不好了。
0: 大哥的刀工不算花哨，但很准快。生腌的灵魂在于腌料的调配。
1: 我们先下一点白糖，一点点味精，放一点开水把它融化。
0: 不同于现代流行的白酒杀菌，潮汕人只信老祖宗的法子，
1: 不用那个白酒了，零下三十几度让它冻十几个小时，
0: 冰冻杀菌，辣椒驱寒，酱油调味，
1: 看它的调色就是判断这是咸淡，一天都要两三桶吧。
0: 潮汕人相信真正的鲜不需要火，那是潮汕人刻在 DNA 里的味觉密码。这缸胭脂是潮汕的化骨绵掌，任你虾兵蟹将，只要沾上都得缴械投降。在时间的魔法下慢慢释放最原始的鲜甜。
6: 腌料是一样的，
2: 自家的口味向来都很稳定的。
1: 其实潮汕生腌也没什么秘密，主要你这个食材要新鲜。
0: 别的地方吃鲜讲究活杀现做，潮汕人这是生腌江湖的不二法则。
1: 像那个生腌皮皮虾、生腌蟹，我会用那个海盐来腌制。
0: 食材就位，这位满臂符文代码的林大厨正准备手工烹饪一道越南名菜。厨房里的那把刀正在将甘蔗剖成甜味的载体。甘蔗虾里真有甘蔗，还有沙特虾。
7: 这个棍是甘蔗，
8: 它的甜度很高，因为这个种的使用甘蔗，不要剁得那么细，不然它就没有那个脆肉那个脆感。
0: 越南菜的灵魂是鱼露，但这玩意儿兴起来能掀翻天灵盖。林大厨建议是煮它。
8: 我越南吃的它是生的鱼露，它是没煮过的。
0: 高温逼出鲜，暴力镇压型，就像他说的江湖规矩，不鲜不上桌。
8: 可以了，就是它的粘稠度。
0: 首发选手任务结束，第二轮选手就位，开始做造型。林大厨的力道让虾肉紧实，何姐的细致让造型完美，虾糊要裹得紧，主食才不会叛逃。沙特虾开启

0: 冒模式，鱼露经高温驯服后，腥味被格式化为鲜味代码，
1: 主要它就是保持它的那个鱼露的鲜。
0: 鲜味的秘密藏在细节里，甘蔗的甜，虾肉的弹，鱼露的鲜。林大厨的手法看似粗犷，实则精准，而虾肉必须保留颗粒感，才能在油炸后绽放最佳的口感。
2: 有点脆脆的，里面就是有点一丝丝的
3: 虾肉，很弹，能吃到你完整的虾肉。
0: 180度油温，鲜味上岸。
4: 鸡腿哦，
5: 虾腿呀、啊！哎呦，这么特别的，
6: 观众现场。现在拍视频都是流行这一句话是吧？
0: 甘蔗甜味从内部突围，虾肉在高温里蜷缩，这一口是瀑布底下炸开的阳光。
6: 吃完蟹，然后把这个甘蔗咀嚼一下，很甜。
7: 那我吃了三个，我酥脆一点，然后里面滑嫩，
8: 蛮特别的，像就酸酸甜甜的，
9: 好吃。
0: 当牙齿穿透酥壳，虾肉的鲜与甘蔗的甜同时迸发。
6: 没想到有意外之喜。他本来是没想到在这个地方能够吃到这种菜。
2: 我们今天是慕名而来，直接过来的，没有选错，确实很棒。
0: 在边境，味道是比语言更直接的对话。或许有一天，瀑布的水声会淡去，但舌尖的记忆会永远记得这里的鲜甜。在德天瀑布的水雾里，桂边关是硕龙镇公认的颜值担当。
10: 谁装修的好看啊？
11: 桂边关呢？
12: 桂边关呢？
0: 老板何姐是野生美学家，红木家具镇场子，野木头再创造。
13: 就像有些桌子啊，这个椅子啊，这个是红木，好像一套20000多。像这些木头的话，都是要自己去找啊什么的，
14: 就是比较有造型一点的这种才会回来。
0: 混搭，老板娘说美食刚需。
14: 如果单单摆一个那个罐子的话，好像又矮又普通。塞个席子这样多好啊，又可以种点东西。
15: 这个主要就是哎呀，美化一下嘛。
13: 即便就是说没有吃饭，他们路过的话也会进来，哎，我可以拍张照嘛，其实挺开心的呀。
0: 老板娘的美学偏执，从山上捡来的野木头，身上的小装饰，盘里的甘蔗虾，没一样是随便凑合的。要问什么是桂边关的招牌，就俩字儿：讲究。鲜味上岸的终极奥义，是让水里的味道学会陆地生存法则，是水产的迁徙，更是生活的靠岸。
16: 哎，干杯！
6: 干杯！干杯！干杯！
0: 深夜的白粥配生腌，是打工人对996的反抗。仰望星空的可以不是鱼，偶尔抬起被现实摁住的脑袋，吃口鲜的。鲜味上岸第一课，成年人的甜头总是裹着层硬壳，得先学会撕咬，才能尝到那口意外的鲜甜。潮水会退，鲜味会淡，但生活总能嚼出点滋味。鲜味上岸，生活开饭。

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

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裂式。

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

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

容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其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以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

0: 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6月8号，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情，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2: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8号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时12分，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

0: 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2: 若村蜕变成为村级经济稳定增长的达标村。据了解，2025年山里王村村级集体经济总收入达379.17万元，较5年前实现翻倍增长。其中，村庄经营性收入从2021年的97.2万元攀升至258.3万元，村集体造血功能持续增强，产业发展质量、乡村发展活力稳步提升，走出了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山里王式乡村振兴共富之路。
3: 以前村里山水好，但来的人不多。现在靠着观景平台打响了名气，再通过民宿留住游客，延长消费链条。接下来，我们将会不断整合梯田花海、登山步道、特色农业基地等资源，完善乡村旅游线路，提升农文旅融合，优化业态布局，让绿水青山持续产生经济效益，让村集体更强，村民更富，村庄更美。
2: 本台记者报道。
4: 近日，杭州成研中心与杭州湘湖白马湖研究院共同开展了问道湘湖共研城市交流
5: 会上，六位研究骨干立足各自研究方向，围绕湘湖开发利用、滨水空间改造、文旅提质、城市空间更新等内容谈认识、讲思考、提建议，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温度，为双方深化合作、共促湘湖高质量发展凝聚了共识、汇聚了智慧。李志远做了由场馆走向场景、青年参与下的城市空间迭代分享，结合萧山着力打造青年向往之城，从青年视角探索了城市空间创新路径。
6: 但是未来我们有没有可能可以做成大家可触摸、可感知，甚至可带回家的一些这种情绪载体，更好的去捕捉青年人的一些情绪，就是现在比较常见的冰箱贴，也可以是比较小众化的一些，比如说一些留声盒，我们把湘湖旁边的风声、雨声、湖水流动的声音，把它通过一些现代化的技术留住。
5: 杭州成研中心与杭州湘湖白马湖研究院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合作双方依托各自资源优势，持续深化课题合作、实地调研、学术研讨和业务发展，精准对接地方发展实际需求，合力推出一批有分量、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推动更多务实举措落地见效，真正把合作共识转化为共同行动，为助力湘湖乃至萧山、杭州的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7: 我们将围绕以文化促进城市更新的萧山路径课题研究为重点，围绕萧山区存量资产、盘活利用及可持续的转化等相关的研究方向进行相关的课题调研，撰写资政报告。
5: 本台记者报道。
2: 第28届索前杨梅嘉年华昨天开幕，活动现场发起了诚信种梅、安心尝鲜食品安全倡议，呼吁广大种植户坚守生态种植、诚信经营底线，守护索前杨梅的金字招牌。活动还特别邀请水果专家现场开讲，专家围绕杜家杨梅品种优势、挑选技巧、采摘方法、清洗保鲜等内容进行分享。索前镇素有中国杨梅之乡的美誉，山水相融的生态环境为杨梅生长造就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如今，索前杨梅已成为串联起生态、文化、旅游的特色纽带。本台记者报道。
4: 随着居民生活品质持续升级，家具消费朝着精细化、智能化、便捷化方向深度迭代，一批兼具创意设计、智能科技与实用价值的细分品类智能小家电持续走热，成为家电消费市场的新晋流量担当。
5: 近年来，大众的洗护理念发生明显转变，以往一台洗衣机洗所有的混洗模式难以满足现代人对健康卫生的高标准需求，

0: 为此，迷你洗衣机逐渐走红小家电市场。在惠德龙家电广场，工作人员介绍，海信新推出的三桶迷你洗衣机，在传统双桶迷你洗衣机的基础上，增加了洗鞋桶，除内衣、袜子、宝宝衣物等专门品类，还能实现居家洗鞋自由。而松下、小天鹅等多个品牌也都纷纷推出了双桶迷你洗衣机。伴随着商场即将到来的618活动，前来咨询的消费者不断增多，迷你洗衣机正成为家电消费市场新的增长点。
1: 它能够解决一些当下年轻人希望有更多的生活空间，然后他又希望对于生活的品质的注重，不愿意跟一些外套啊，跟一些比方说衣袜，尤其是像一些女士她的比较贴身的一些衣物需要单独分开洗的这些痛点，它那个双桶的话都是可以叠加叠上去做四桶或者说是六桶，这些案例也都有。
0: 在夏天，自带清凉属性的小家电也受到越来越多人欢迎。主打智能免操作的 AI 语音风扇，用户语音即可完成开关机、风速调节、风向切换等操作，彻底解放双手。还有不少品牌推出的净饮机，不仅能实现即热多档恒温功能，还能一键输出冰凉净水，酷暑时节不用漫长等待。工作人员表示，当前小家电行业已进入创意细分、智能迭代的全新发展阶段，消费者需求从基础功能满足转向健康、智能、精细化的品质体验。
1: 就是很多的智能家电到了后期，可能配合着它的一些精准的细分，然后再加上一些 AI 语音原厂声控的，能够让一些家用的一些小电器能够更加的懂得消费者的需求。有了这些产品，那肯定是能够满足更多的人未来更高的一些对生活品质的追求。
0: 本台记者报道。
2: 端午节日益临近，咸鸭蛋迎来销售旺季，市场需求持续升温，本土咸鸭蛋订单量大幅攀升。近日，记者走进萧山本路景象。
0: 上午，记者来到位于我区瓜沥镇的杭州凯嘉禽蛋有限公司。临近端午，企业早已进入满负荷生产状态，生产线高速运转，规范有序，车间内环境整洁，流程规范，工人们全员在岗，分工协作，细致开展鸭蛋分拣筛选、成品打包、入库装箱等工作，全力以赴抢抓生产进度，冲刺端午订单。
3: 就是目前我们备货是今年端午，就是总的数量是备了600万枚左右，那么到目前呢已经有400万左右已经销售出去了，那么连订单的话已经将近500万左右，所以我们现在这每天的产量都在平均都在5万枚左右。
0: 受端午节前消费热潮带动，今年企业订单量持续走高，排期紧张，生产备货压力显著增加。据公司负责人介绍，除杭州、绍兴等本地及周边老客户持续补货增量外，省外市场热度也大幅提升。江苏、无锡、常州等地团购采购需求尤为火爆，其中一名无锡批发商单笔采购订单就达到60万枚。
3: 主打的就是一个60克、65克，还有一个70克。还有一个呢，就是古法腌制的咸鸭，这个海鸭蛋，这几款都是主打，一年四季都好卖，现在端午节都卖得好。
0: 值得一提的是，企业沿用的咸鸭蛋古法腌制技艺是我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依托正宗非遗老手艺，结合标准化现代生产，企业守住了地道风味。本台记者报道。
4: 最近，鲜甜多汁的荔枝迎来上市高峰期。与此同时，网上也流传着吃荔枝咬壳就能去火的养生妙招。那么这一说法是否有科学依据？生吃咬壳真的能破解一颗荔枝三把火的难题吗？记者咨询了专业中药师，为市民解锁科学吃荔枝的正确方式。
5: 近期，咬壳吃荔枝不上火的话题持续引发热议。有网友分享吃法，吃荔枝时不剥壳，轻轻咬碎果皮和白色内膜后再食用果肉，或者直接咀嚼少量果壳，可以抵消荔枝的热性，避免出现口干舌燥、咽喉肿痛、长痘等症状。网传说法并非毫无根源。记者了解到，从传统中医理论来看，荔枝确实存在肉温壳凉的特性。荔枝果肉味甘性温，过量食用易滋生内热，引发上火症状。而传统中医药典中记载，荔枝壳有清热润燥、解毒降火的功效，能够缓解食用荔枝后产生的燥热不适。

0: 但是网上说的就直接咬壳吃呢，其实也不是特别的科学。那当然像我们都知道，荔枝需要冷链的运送啊，在运送过程当中呢，它的壳上呢有很多的细菌啊、微生物啊。那如果真的想用荔枝壳来解荔枝的火的话，我们可以把荔枝壳取出来洗净，然后煮水喝，这样的方法更合理一点。
1: 中医师提醒市民，阴虚火旺、体质燥热的人群尽量少吃荔枝，普通人单次不宜超过十颗，避免过量积热上火。吃荔枝时可搭配菊花茶、金银花露、绿豆汤、西瓜等食材，冷热搭配平衡体质。
0: 荔枝呢，我们不建议空腹吃，因为荔枝它是一个高糖高热的一个水果。那当我们摄入了一个高糖的时候，我们体内的胰岛素分泌呢会增加，这个时候呢，我们体内的血糖会降得特别的快，因此空腹吃的时候呢，容易发生一些犯晕啊、晕厥啊、呕吐啊等不良的一些现象。所以呢，我们不建议空腹的时候食用。
1: 本台记者报道。
2: 昨天，2026梦想中国全国中老年文艺盛典杭州萧山区海选赛正式开赛，辖区内众多中老年文艺爱好者齐聚现场，以才艺展风采，用热情点亮舞台。
3: 本次海选吸引了舞蹈、声乐、戏曲、器乐、模特等多个门类节目参赛，由参赛选手精心编排的节目轮番上演，悠扬的歌声婉转动听，灵动的舞姿优雅大方，传统戏曲韵味十足，每一处演绎都尽显中老年朋友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现场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据了解，梦想中国全国中老年文艺盛典为广大中老年群体搭建了展示自我、交流学习的优质平台，接下来赛事将有序推进，择优推送优秀节目参与后续展演。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西湖区双浦镇与我区和尚镇篮球友谊赛火热开打，两队阵中均有浙 BA 冠军队明星球员坐镇，双浦葛正波、和尚谢凯波登场亮相，比赛现场气氛高涨。葛正波依靠扎实的防守、合理的传球调度，带动全队进攻节奏，谢凯波频频施展个人能力，不断得分紧咬比分，双方攻防来回拉扯，突破精彩不断，引得观众阵阵喝彩。经过整场比拼，双浦镇代表队以100-87取胜。赛事以篮球搭建交流桥梁，既切磋球技，烘托全民健身氛围，也增进两地情谊。本台记者报道。记者从区气象台获悉，本周我区晴多雨少，其中今天下午到明天早晨有一次弱降雨过程，以阵雨为主，在明天早晨前后基本结束，随后一直到本周末都以多云天气为主，适合户外出行、衣物晾晒与居家通风。气温方面，今明两天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体感清凉舒适，最高气温维持在25-26摄氏度，是夏季难得的宜人温度。后天起天气转晴，阳光增多，气温稳步回升，最高温将突破30摄氏度。6月10-14，最高气温在30-33摄氏度，夏日氛围感渐浓。本台记者报道。
2: 夏天，大地郁郁葱葱。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我区南片生机盎然的林道。
1: 萧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今天要骑车上班？
3: 是啊，绿色出行嘛，最关键路上风景好，骑车上班也是一种享受。
2: 嗯，拜拜。
3: 拜拜。
4: 这些菜看着都好好吃啊，要不我们再拿一个炒菜？
5: 好的。
4: 啊，谢谢。再拿一个这个。
6: 两个人吃差不多够了，不能浪费。要不我们先这样，要是不够的话，我们再添嘛。
4: 可以可以，说的对，吃多少点多少嘛。

0: 油呢。
1: 是的，宝贝，人人都爱环境，我稍微变得更干净一点。
0: 那我也要爱护它，不乱扔垃圾，让小鱼一直有一个干净的家。
1: 小唐，你真棒。

0: 姐姐，现在这垃圾分类啊，分的是又快又准啊。
1: 那是当然，家里的纸箱、可乐瓶随手分好，就带过来扔了。
0: 你看，这随手分类，既方便又环保。
1: 对呀，不光垃圾分类，咱们平时节水节电、吃饭光盘也成了习惯。
2: 行动幸福加倍。当您接到075712340生态环境公众满意度调查来电时，请耐心接听。生态萧山，你我共建，共享美好。
3: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4: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池仙草仅需1515元。 育充植物千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集充新榨霍山石斛一盒。萧山店：萧山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0八号，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5: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6: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铮铮讲讲还省钱。
7: 一家核心618年中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8: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9: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10: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
11: 马桶还有备送的，
12: 用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3: 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14: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5: 名额锁定方式：075656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16: 扫码报名即成造，免费送。
17: 二维码扫起来。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等一下，你这样不文明的。
1: 我怎么就不文明？
0: 哎，什么道具文明的？
2: 文明养宠，六宠牵绳。
3: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4: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5000元送。

0: 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冲鲜榨霍山石斛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1: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6: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7: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2: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1: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8: 盒子间里卷出了火星子，精气神欠费，中场哨响，顺着灶上的烟火气把七窍熏活过。
9: 哎，老板看到。
8: 在这个选择多到爆炸的时代，能让我们一次次回头找的是最好吃的，更是最对脾气的。美食江湖里的较量不在武林，而在味道。
10: 请您用餐了。
8: 这里的传说不靠拳脚，全凭味道。这里有一锅滚烫的江湖气，筷子伸进滚烫的肠子，

0: 在福建，海鲜是当之无愧的江湖老大，爆炒是他的脾气，酱油水是他的底色。但今天，一锅粥竟在海鲜界指手画脚。欢迎来到泉州最火爆的火锅企业。
1: 确实有被惊喜到。
0: 传统粥底火锅里，广东人讲究原味至上，而泉州人偏要南瓜入粥。这不是简单的加法，是闽南人对鲜甜二字的执念。一家粥底火锅店凭什么叫板传统？临近饭点的后厨里，有群家伙妄图越狱，倾泻举着大刀，鲍鱼死扒着钢壁活蹦乱跳，这是林中的倔强。不久后，他们将现身于一场鲜味盛会。
2: 我更希望的说是做一些新鲜的产品。
0: 在三角虎，老板把后厨搬到了餐桌，每一个下单就意味着一场表演的开始。
3: 我现在下香菇哈，芋头、虾米、明虾。我们夏天的时候会用黑虎虾，因为这样会比较鲜。
0: 当代年轻人吃饭仪式要经过手机消毒、朋友圈开光，最后才是嘴。
2: 在炒制的过程中要有一个兴奋点。
0: 如果美食江湖有华山论剑，三角虎的兵器一定是氛围感。
1: 就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火焰吗？
0: 火焰窜起的刹那，腥味灰飞烟灭，食客的相机闪光灯成了最佳佐料。
4: 哦，拍了，我还拍了一个视频，发了一个朋友圈，哎，特别棒。我的朋友看出来，他说觉得好像感觉还挺档次的，我心里想98块钱。
0: 在火锅江湖里，广东的粥底火锅白粥打底，食材鲜鲜，
1: 每个城市都是不一样的。
0: 但到了闽南，这里的粥是个暴脾气，南瓜染黄了米粒，花椒鸡汤埋伏在侧。
1: 先吃粥再涮菜，不然锅糊了，友情赠送大肉包。
0: 看到这儿，广东人会说这不合规矩，闽南人会说味蕾的战场爱拼才会赢。究竟是靠什么在内卷的火锅界拼出重围？吃法全是重点。

0: 那边的周地火锅，他们是先吃涮的东西，然后再加粥下去烫。像这个痛风锅呢，我们是先吃粥，然后再涮菜。
1: 第一步，空腹喝粥，是对粥底的尊重，也是对后续食材的铺垫。粘稠度要能挂勺，甜味扫荡舌根，带着咸味的回甘。
2: 海鲜味挺足的，然后粥也挺好吃的，这个螺片还蛮有特色的。
1: 一碗下肚，胃已暖，味蕾已醒，接下来才是江湖的真正开始。变色，甜党先派当场喝谈。
2: 先吃粥，粥吃完了再过来给你加汤底，然后就可以烫菜了。
1: 第三步，海鲜的鲜甜要在滚烫的粥水里完成最后的美拉德反应。
0: 鲜活，然后规格要大，根据时令来进行一些轻微的调整。
3: 像鲍鱼啊，尤其是鲍鱼嘛，涮一下很脆，很好吃。
1: 上岸的鲜味被养出了暴脾气，被强行拆卸，肉体还在抽搐，但是鲜味已经举手投降。现在他们要游进最后一站。
3: 炒的时候还在跳，
2: 鲍鱼、生蚝，然后螺片，然后再点了一个猪肉。如果大家来的话，推荐大家点那个螺片吃。
1: 虾的甜，蟹的鲜，贝的嫩，在滚烫的粥底里急速收缩，释放出最本真的味道。
4: 膏蟹有虾有白，我刚刚在那儿买的那什么生蚝啊，那些台式的挺多的。我感觉海鲜特别鲜，就是熬出来那个有鲜香的味。
1: 一口下去，尿酸在身体里蹦极。闽南人怕痛风吗？怕，但更舍不得那口鲜。所以靠什么在内卷的火锅界频出重围？靠的是一场从头到尾的食客狂欢。在餐饮江湖，不是情怀，不是作秀，这位前餐饮策划人深谙拿捏食客之道。
0: 画板啊，墙壁啊，这些的很多装饰的画都是自己做的。
1: 这个策划老手把火锅店完成了沉浸式体验馆。
0: 店里面最近有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1: 标语是通缉令，黑板是犯罪日记。
5: 小派，听他们说好像是在谈恋爱，
6: 肯定承认，大方的承认呢，向全世界承认。
0: 都是年轻人，那年轻人也比较好玩吧。
5: 必须的，我觉得那边的口音很好玩。
0: 是一家有趣的店吧。
1: 这位把洗碗写进了店规。
0: 小本生意，概不赊账，讨价还价，抓去洗碗。
1: 惩罚方式更透着对洗碗的执念，
0: 因为洗碗这项工作非常重要啊。
1: 每面墙都在叫嚣，每个标语都在挑衅，犯规的惩罚永远只有一种，洗碗。
0: 常热爱洗碗的，
1: 所以这哪是惩罚，分明是老板给自己谋的福利。不过老板真的舍得让你洗碗，不信你可以试试。在美食江湖里，这一锅粥卷走了鲜，鲜驯服了汤，留下人在中间当了裁判。这滚烫江湖里没有顶流，只有下一个路口，勾魂的味儿。

0: 江湖滚烫，有人追麻辣，有人追鲜香，在汕头老错巷，一锅黝黑的卤水，看着唬人，闻着勾魂，正用牛吼鹅叫熬煮出自己的生存法则。
1: 老嘴我养养好了。
2: 哎，你好，
3: 原的桌子帮我留一下。
0: 错位的江湖被预定的电话铃声划破，
2: 客人在定位这，
0: 锅位费人一毛。
2: 好嘞，宽带我抬盖哦，宽带，整当整个位哦，人家。
0: 在别的城市，外卖是救命稻草，在潮汕，外卖是最后的妥协。潮汕人的胃不装冷冻货，
2: 潮汕人很少吃外卖的，哎，除非是忙得不行哦，就吃一点外卖顶一下肚子。
0: 温度差一度，香味少三分，这事儿潮汕人的舌头门清。
1: 卤水跟别的口味，这边比较湿，卤水是比较香，是我这边的特色。
0: 黑是他的战书，九成时刻初见这锅墨水，脑门刻满问号。

0: 这玩意儿能吃。
1: 特别多的人不懂卤水火锅是什么东西，然后看了一锅黑乎乎的，感觉说哎呀这个东西肯定难吃的。
0: 第一眼像墨汁儿，第二眼还是像墨汁儿。
2: 我也不知道卤水具体是啥，但是和平常吃那个什么番茄锅底的、麻辣锅底的不太一样吧。
1: 但试了它就是回味无穷，它是会有第一次就会有无数次来。
2: 年轻人勇于尝试吗？
0: 当鹅肝像颤巍巍的布丁滑进喉咙，当鹅肠在齿间嘎吱作响，所有质疑被鹭江一剑封喉。
2: 不会掩盖食材那个鲜味道，它吃到的是食材最真实的口感。
0: 常见卤水越熬越咸，错位的卤水火锅越熬越香，香到食客偷摸打包。
1: 就是很多人来了，他吃完老是喜欢打包我们的卤水，因为卤水是万物皆可卤的吧。
3: 老水碗样样好了。
0: 江湖规矩，在错位，卤水就是规矩。
1: 一个卤水不好吃的话，你食材再新鲜再好，都不行的。
0: 锅底不行，食材再牛也是白搭。这锅黑汤在错位是说一不二的存在，老卤当引子，新汤唱主角。传统卤水越熬越咸口，他的卤水是每天现调现用。
1: 平时在外面吃的那些卤鹅一样，他那一种是适合煮卤鹅，不适合来煮火锅。我们的卤水每一锅卤水都是当天现调的，它的味道香而不咸。
0: 就为了那一口香而不咸的黄金平衡，
4: 因为它的料比较多，然后咸湿度难掌握。
1: 有技巧了，这个有技巧了。
0: 加入八九味香料熬制，自炼鹅油是点缀，是独家定制的卤水火锅。
5: 它这个好像是香料各方面下比较多吧，
1: 它才能把它那个香味给溜起来，然后吃起来又不腻，就是口感刚刚好。
5: 咸香咸香的辣。
2: 我们平常吃那些番茄了麻辣火锅，吃的主要是那个底料嘛，这个吃的主要是食材那个鲜味。
0: 麻辣火锅靠底料猛攻，这儿不一样，卤水是捧哏，鲜味才是逗哏的主角。食材够鲜，卤水一衬，鲜上加鲜。当粉干跳进卤汤，当鹅肠崩成弓弦，这锅黑色卤汤终于亮出真身，不抢着当主角，把高光让给食材。
4: 很鲜，特别是牛肉。
0: 潮汕不产牛，却是全中国最懂牛的狠角。贵州黄牛翻山越岭到汕头，才算牛生圆满。为啥？因为只有潮汕的刀和舌头才懂它的好。
1: 可能是我们潮汕这边对食材的要求比较高，三两个小时的这种那个口感是最好的。
3: 玩的地方没有，就吃的地方是
4: 多。去外地那些牛都没有这么好看。
0: 江湖传言，潮汕人旅游的行李额度一半留给牛肉丸，那不是矫情，是刚需。舌头早被家里的鲜味养刁了。
1: 有一些夸张的，他会自己带那个牛肉丸出去。
0: 有人惊叹虾上桌还在跳，
3: 这个虾还活着，就是讲究要新鲜。
0: 潮汕人只会撇撇嘴，说鸡糙了，不鲜不活，在潮汕那叫食材事故。
1: 卤水火锅最适合煮的东西就是鹅肋、粉干、鹅肠、鹅脚。
0: 在潮汕，狮头鹅就是鹅界的重机车，一顶红冠三斤重，走起路来地板都颤。老饕们认准了，粉干的透亮像果冻。
2: 这个鹅肝进嘴入口即化的感觉，和吃那个什么慕斯蛋糕一样。因为在火锅店点的很多是鸭肠和鹅肠，明显感觉食材是非常鲜嫩的，吃到嘴里是那种非常爽脆的感觉。
0: 最费火候的是鹅肠，
3: 现在是有嚼劲，但你可以越煮越烂越好吃。
0: 煮前硬的能敲钉，熬透了连骨头都酥出胶质。
6: 吃卤水鹅肉这些一定要蒜，要蘸这个醋好吃，蒜蓉加辣椒加白醋。
0: 潮汕人的蘸碟主打一个锦上添花，蒜蓉得现雷，辣味要冲鼻，白醋必须酸得眯眼。在错位，蘸料就是食材的扩音器。
6: 这下蘸这个辣椒才好吃，潮汕的辣椒不是很辣。
2: 这个料的话非常符合我的口味。
0: 食材在卤汤里翻滚出潮汕的魂，蘸料一蘸就是江湖的味儿。错位是店名，也是理念。

0: 粗比在家里吃饭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一样，然后就是围绕着这个方向去一点一点的自己去动脑去想。
1: 设计师换了两三波，他索性自己亲自操刀，
0: 预算是最多就是20万，然后没想到那个这里改改那里修修，超预算了好多。
2: 挺好的，感觉特别适合拍照。
3: 对，它的装修风格也挺出片的感觉。
0: 就感觉其实审美观还是值得被人家认可的。
1: 在潮汕，老板的头衔可不好戴。
0: 这个可以做。
1: 别人家的老板喝茶盘串，他得盘活一店卤水。
0: 我最忙，我的工作最忙，我忙起来，我收桌子也收，厨房我杀鱼我也杀，我什么都干了。
1: 潮汕老板听着风光。就是全能战士。
0: 老板在你们印象中就是是不是天天翘着二郎腿然后喝茶？实际上我们这边潮汕人做老板是什么活都干的，都会来一段跳舞的，对，什么都要干的，没有那么闲的。店里边没有位置了哦，来这边，那边也没有位置了哦，拖来拖来，兄弟拖来拖。你好，几位？701可以了
1: 哦。闲不住是潮汕老板的自我修养，就像这锅滚烫了夜的卤水，虽不抢戏，但没它真不行。美食江湖不分输赢，但江湖从不缺新的传说。比如你知道潮汕牛肉的威名，却不知道汕头人吃鸡锅吃了半个世纪。当卤汤的热气散入汕头的夜风，另一边鸡锅正咕嘟冒泡。

0: 牛在潮汕有18般武艺，鸡却在这口锅里练成了精。
1: 到现在已经几十年的历史，跟牛肉火锅的历史，就是没有人把它当定打爆。
0: 鸡锅把潮汕的牛肉江湖劈开一道缝，塞进了一锅鸡的鲜活。
1: 我爱你鸡蹦。
0: 下午2点，汕头人的茶盏还未凉透，这家店的战场已硝烟弥漫。不过冲锋的全是自己人，因为吃饱喝足，才好应对接下来滚烫的硬仗。上海来的老涛，
1: 几个老人说他们是30位的。
0: 本地拖家带口的老街坊，
2: 所以要来吃的话要提前早一点，3点过来排队吧。
0: 在这条红色塑料凳连成的赛道上，抢的是时间，更是那口转瞬即逝的鲜。
1: 基本上都是有这个场景，已经习惯了，就这样子。
0: 一边是嗷嗷待哺的肚皮，一边是刀起刀落的战场。
1: 多的话2-3天也有，3000多也有。
0: 一天消耗几千只鸡，这战斗力赶上了小型屠宰场，就为了俩字：活杀。
1: 因为你鸡你不能放在这里长久，它可能会影响到它的肉质，所以我们尽可能就是说分做几次配送来。然后我们这边全部都是追求它现杀的，追求它自然口感。
0: 在汕头，鲜字是带刺儿的，忍得了活鸡的腥臊，才配咂摸肉里的甜香。
1: 这个是新鲜的味道。
0: 真正的老饕就爱闻着生猛的腥气，那是活的证明。
1: 这全部都是老母鸡，像它这种的话，活鸡大概有6斤半左右，它大概就是1年半到2年左右。文昌鸡它就是这样子，然后这种它是大概就是100天到120天，两种鸡的口感都不同，它各有它的独特。
0: 在这家店，鸡生不同，各有各的命，终点都是那口滚烫的锅。
1: 用最快的速度去追求它的口感，快的话就大概如果单个人弄的话，15分钟吧。
0: 这边放血，那边叫号。
3: B11，请您用餐了。
0: 电子叫号在前面催，后厨刀光剑影不停。
3: A20，请您用餐了。
1: 今天门口A21过去啊。
0: 从江湖到火锅只给15分钟，体面是对鸡的尊重，也是潮汕人舌头的尊严。
1: 后面直走下去有人接你的啊。A14，后面接一下A14啊。
0: 馋虫难哄，但是老板有手段。
1: 放这个位置啊，外面抓一下，里面有冰棍可以吃免费的啊，还有冰棍可以吃免费的啊，抓一下啊，5到10分钟这个位置。
4: 那么快？
1: 对，里面有冰棍，不习惯是吧？太快了，不习惯是吧？
0: 免费冰棍让等位的怨气。

0: 立马烟消云散。这边板凳还没坐热，那边活鸡已变盘中餐，因为潮汕人吃鸡吃的是时间。120天的文昌鸡清甜爽脆，700多天的老母鸡鲜味醇厚，但在这家店，他们的终点都一样，不腌不重料，一锅滚烫的清汤是唯一的舞台。
1: 因为它本身是老母鸡的，没有腌制什么，都是现杀现做的，
2: 非常好吃。
0: 鸡皮，潮汕老饕为此癫狂，脆是口感，更是生效。
1: 4分钟它是很脆的。
3: 好了，我以为没熟了。
1: 不会，你要炖久一点，它口感是脆的。我们这边当地的就是特意吃这个鸡皮，整只鸡它都在吃这个鸡皮。
3: 炒了还可以。
0: 以为没熟，外行了。潮汕老饕就好这口，脆生生鸡皮，那是整只鸡的高光时刻。金黄软糯的蛋子是老板都控不了货的隐藏款，今天有几颗全看老母鸡心情。汕头人管这叫鸡肚子里的盲盒，开不到明明赶早，碰上恭喜你今日欧皇，没吃着明天请早接着抽出。
1: 鸡蛋拿着炖个3分钟，口感很嫩的。
0: 您瞅这手法眼不眼熟？
1: 最早我是做牛肉火锅出身的，
0: 专业对口，切牛肉的刀现在用来庖丁解鸡。牛肉火锅里持人8秒胸口油的规矩，到这儿变鸡胸10秒，鸡腿10，多1秒柴成健身餐，少1秒就是生煎刺身。
1: OK 这样已经有微微的柴了，你试一下这口感。
0: 在潮汕人嘴里，时间是味道的衡量单位。潮汕人吃牛肉讲究牛有10味，味味掐秒，如今这家愣是把鸡也拆出江湖。百日文昌鸡，吃鸡要带皮，2年老母鸡，肉厚耐熬，经得起滚烫考验，汤头金黄，
4: 嫩呐，嫩鲜呐。
0: 说到底，潮汕人对付好食材就2招：第一，分得细；第二，掐得准。这么折腾，图什么？汕头人嘴刁，牛身上练出的功夫，鸡身上也得较劲。
1: 叫叔叔，
5: 帅哥，
1: 叫帅哥。要不要吃冰棍呢？
5: 拖鞋，红色上衣就是老板。
0: 红山拖鞋不是时尚宣言，是实战装备。
1: 咱们星期六、星期天节假日，门口一基本上几百个人。穿着红色衣服，你在那里干活就是显眼一点。
0: 是打眼一看就知道有问题，找红衣服。几百号人等着，没个信号灯，场面很难控制。
1: 帅哥几位呢？
6: 25桌。25，
1: 直走左转就是啊。
7: 是我拨号了。
1: 你是几号
6: ？A15。
1: A15是吧？没事，你到 A32来找我，5分钟左右啊。
0: 在他这儿，老板就是块砖，哪里需要往哪搬，扫地、叫号、安抚等疯了的食客全能。
5: 老板长得有点像新疆人，五官比较立体。
8: 就夸你呢，老板，在门口再吃个新疆烤串。
1: 羊肉串，羊肉串。
0: 老板咧嘴一乐，专注杀鸡，别想太多。作为地道的潮汕人，骨子里天生就带着硬劲。
1: 可能19岁20岁吧，收入也挺不错，一个月应该有3-4万块钱，4-5万块钱。我们就潮汕人有一个念头，就是说我宁愿创业，我又不宁愿去打工。
0: 潮汕人的基因里写着宁做鸡头不做凤尾，自己当老板再苦也认，偏僻角落起家，死磕现杀现做。
1: 我这里也是最属于偏僻的，好多人都说你不用在这里，顾客要管一个大弯还是怎样怎样怎样，咱们要做的就是口味，东西好吃便宜，然后他吃到鸡能想到我们咱们家就 OK 了。
0: 酒香不怕巷子深，东西好价格实在，食客的脚就是最好的导航。从5张破桌到1000人朝圣，面对加盟商捧钱来问，
9: 在加盟吗？
1: 不加盟，你钱留着自己花吧，不要没事撞头啦。
0: 面对江湖传言，
1: 我不是富二代，我老爸是富二代。
0: 斩骨刀劈出性价比，这锅滚烫的草根逆袭史是鸡锅里熬出的新江湖。

粥锅的米油粘住碗边，滚烫的奥义才浮出水面。火候到了，硬骨头会软，倔脾气会化，冷日子也就暖了。江湖冷热，不过灶上一把火。人生滚烫，只要灶不冷，人敢跳，人生就永远孤独的起来。

0: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植物1000元送500元。

0: 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1: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6: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7: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2: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1: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因为你的自责，你想去赎罪，你选择了把我养在身边，把我养大成人。又因为你觉得我不会原谅你，你选择不告诉我隐瞒我。现在又是因为你不想再继续面对我，你不让我和杜然在一起，什么事都是因为你想怎么样，你想怎么样。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考虑过我吗？

0: 你好，段总。
1: 哎，菊姐，看见西西了吗？
0: 我在忙，没注意呀。
1: 啊，那你忙。

0: 李总，段总，你看见西西了吗？段总是找西西的。周阿姨刚才来了一趟公司，把西西也带走了。
1: 哦，行，我知道了，那你忙吧。
0: 就想和您聊两句，叫段然就行了。现在我应该跟您叫一声于总。段总，我知道你讨厌我，我自己也讨厌我自己。什么于总呢？你就别埋汰我了，我是真的没得选。这投票呀。
2: 那都是自己的选择，怎么叫没得选呢？我不是想解释什么，你的债我用下半辈子来补偿。
0: 有什么好补偿的？
2: 段总，我虽然是个胆小懦弱的废物，但也可以废物利用啊，你知道吗？那天投完沈丁丁的票之后，我就告诉自己。 头了，是个够了，我不欠沈家什么了。可我为什么还要当这个傀儡的 CEO？ 因为我想保护剩下的人，保护西西，保护五哥哥这些剩下来的人。我能保护你的瑞。你要是这么说，咱们这些老朋友、老战友。
0: 那确实得为他们保护一下。你放心吧。
2: 好呀。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你有什么打算？我没什么打算，我也不知道我应该有什么打算。
0: 我这两天我在想啊，当初是为什么创业呢？啊，为什么创业呢？证明自己吗？不知道。
2: 你没有义务，没必要向任何人证明任何事，你就是你自己。你从来就是我们最重要的朋友，你是我们的主心骨，我们的方向。
0: 我们需要你领航的，段总。领什么航呀？自己都没目标，不知道怎么走，我领什么航呀？等我找到方向再说吧。
2: 那你什么时候找到方向呢？你就通知我，我全力配合你。
0: 你先全力养好你的腿吧，你后面瘸了，你还怎么配合我？

0: 你跟西西去哪儿了？昨天
1: 我们俩好久不见，我带她去按摩了。
0: 那也太晚了，我早上给西西打电话还不接呢，是不是没起来啊？
1: 我们下次注意啊。老段，今天干什么呀？
2: 我哎呦呵，约人钓鱼呢。哎呀，我得走了。人，哎，走，跟我钓鱼去。
0: 天太热了，我不去了。
2: 哎，你是打算在家里继续听你妈唠叨，还是跟我去钓鱼？你自己想清楚了啊。
1: 哎呦，有这么劝人的吗？
0: 那我钓鱼去了啊。
1: 有这么劝人的吗，老段？

0: 丁总，
1: 欧阳总，周末过得怎么样啊？
0: 挺好的。
1: 晚上我去见几个投资界的朋友，都是大。
0: 我这种小人物就不参加你们这种大人物的聚会了。哎，
1: 干嘛呀？你老防我跟防狼似的，就吃个饭而已嘛。
0: 丁总，您的好意我心领了。不过今天呢，还真是有点特殊情况。今天我辞职。
1: 干嘛突然辞职啊？
0: 出于个人原因吧。反正之后呢，工作上的事情对接嘛，我会找于总的。自主品牌呢，我打算交给西西。
2: 自主品牌我是有独立决策权的，这个你是知道的。
1: 你有那么讨厌我吗？
0: 我们俩就是同事关系，谈不上讨厌吧。但是您老是往那个缘分上掰，缘分上这事儿，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哦，你也懂。
1: 行吧，你的损失自便吧。
3: 哎，西西，今天怎么迟到了呀？怎么了这是？
4: 没事。
2: 哦，对了，
3: 欧阳跟沈丁丁提离职了。

我听说了，你要辞职？嗯，当然。我就发现吧，这两个人的感情啊，你要是放不下，你就会不甘心；你要是不耗到那个让你甘心的时候呢，那你就放不下。 甘心了。其实你在的这半年，我过得也一点都不轻松。我认识段然以来，我就觉得我过得就没有轻松过，因为你一直在他世界里啊，并且非常非常的重要，并且随着时间的流逝，你们俩彼此。

0: 彼此在对方的心中越来越重要，我怎么办啊？不过没事，翻篇了。哦，对了，还有两件事情要跟你说一下。那第一个事情呢，就是那个藤，我原本是想交给段然的，但是呢，他让我给你。第二件事情就是这个。
1: 我还以为我弄丢了呢。
0: 最后再附赠两个小贴士吧，就是我觉得以后呢，你要是遇到工作上面的难题，还是变圆润一点，变通一点啊，有的时候跟人沟通巧妙一点，别老硬碰硬的。感情上的事情呢，如果一时找不着答案，就等等。
1: 谢谢你，欧阳。以后吧，以后要是有机会的话，我希望能和你再合作。
0: 其实吧，要是不这公司换老板了，我还真不想走。

0: 回忆了。
1: 你来了，快来坐。
2: 可以啊，焕然一新了。
1: 你上次给我打完电话呀、啊，
3: 我就一直在琢磨，什么叫神助攻呢？只有你来了我这儿，这才叫神助攻啊！
1: 所以这两天，好好的把这些件里里外外的都捯饬了一遍。我想明白了，我这儿啊，就给瑞当成最后的避风港。
2: 可以呀、啊，越来越聪明了。
1: 不是我聪明，是你懂我，我也了解你。
2: 怎么样啊？马上要结束封号了，一切步入正轨了吗？
1: 差不多了。
2: 哎，我刚进来逛了一圈，怎么没见可乐小红鸭呢？
1: 他们两个辞职了。
4: 违约金的事儿是我分内的事儿。
5: 其实来之前我们还在担心，毕竟是走了又回来。
6: 公司现在的 CEO 是于氏，瑞已经完全换血了。我现在刚刚入主公司，你们是我重点的培养对象，好吗？
5: 那我们就有话直说了。
6: 说，
5: 丁总，你打算给我跟丫丫用什么品牌和资源来打造？
6: 你们想要什么样的品牌啊？
5: 波波罗，
6: 波波罗，
2: 好了，你也别难过了，反正呢，想走也留不住，留住人心也早跑了。
0: 其实可乐刚来云直播的时候，我就知道，无论云直播是大是小，都装不下他的野心。
2: 我觉得他还是没有看清自己，所以才会患得患失，反复的背叛。其实也挺可怜的。好了，你大不了再培养几个呗，没事。
0: 你说他们要像你似的就好了，温柔体贴、善良，活得通透，真好。佳云，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更像是一把刀，遇上那些人，像可乐、丁丁也好，段然、沈江涛，这些出现在我生命里的敌人也罢，朋友也罢，我觉得他们都像是我的磨刀石，他们出现越多，我就越锋利。你就不一样了，云淡风轻，聪明智慧，更像是刀鞘，能藏住我的锋芒。
2: 哎，你这些小话都哪儿抄的呀？
0: 怎么是抄的呢？这叫有感而发。
2: 好吧，看你今天这么可怜巴巴的样子，我帮你个忙吧。
0: 有约老段总，
7: 这能钓到鱼吗？多长时间呢？
1: 别说话，把鱼都吓跑了。
7: 要跟你聊聊天太闷了。你要真想钓鱼，我给你找艘船，咱们出海，那一网撒下去全是鱼，
1: 能一样吗？啊？来，咱爷俩坐在海边，天高云淡，吹着海风，腌一只竿，静等鱼儿钓钩。啊，撒网捕鱼，那叫什么本事啊？急功近利，那个乐趣，跟静静的等鱼上钩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7: 行了，在家我妈就唠叨我，出来您还唠叨我。
1: 哼，你小子够难伺候的啊。不说话吧，你显憋闷；说了话吧，你说会唠了。
7: 行，不说不说，钓鱼，钓鱼，这有没有食了？我把这拿出来看看。什么钓下去了？
1: 得嘞，水壶。
3: 手毛脚的家伙。
2: 你跟别人做生意，你不能只想着钱利益，是利益是能维持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但是它不能长久的，你终归还是要感情。你和吴总，你觉得你们是完全两个类型的人，对吧？但是你要从他的身上找你们的共同点，你只要找到了和他的共同点，你们就能成为朋友。
8: 吴总，佳云约的我，来的是你啊。啊，
3: 这不一直约您，您没理我，我实在没办法。
9: 谢谢。怎么了？没事吧？
5: 讨厌！你这时候干嘛过来啊？我都被你看到了。
9: 我看见有什么呀？擦擦眼泪。
5: 谢谢。
9: 怎么了？是不是那个丁丁欺负你了？
5: 不是。就是他说要什么给我开一个新的部门，要给我加薪，要升职的，直接就想把我架空。
9: 这还不是欺负你？
5: 最近实在发生太多事儿了，我就没有忍住。
9: 好了，没事没事，哭出来就好了，偶尔也得发泄一下。
5: 没事儿，
9: 哭吧哭吧。等一下，接个电话。喂妈，妈，我在外边有事儿。我今天那个自主品牌第一天。
10: 不是，你怎么又擅自给我接活动啊？
9: 我去不了，今天谁跟我说我都去不了。行，就这样吧。我真服了我妈。
11: 对不起，有什么用？你把我们家孩子给撞到了。
12: 我不是故意的，孩子跑出来我也没看见。哎，
11: 这是你的问题，不是我们家孩子的问题。
13: 不好意思，我是商场经理，有什么事跟我说的。哦，
11: 是这样的，他撞到我们家孩子了。经理呀，你看这的管理呀是有问题的。
13: 是。
11: 你看这快递小哥吧，拎了那么多东西在走来走去的，这很危险的。
13: 我们的问题是我们的问题，宝宝没受伤吧？撞到哪儿了？

0: 哎，你怎么在这儿？
1: 把他给吓坏了。对不起，哥哥，你道个歉啊，对不起啊。姐，我这儿正好有两个这个玩具城的优惠券，你看给宝宝买个玩具好吗？买玩具好不好？谢谢哥哥啊。不客气，不客气。
0: 不跟你计较了。
1: 不好意思啊，真不好意思。
0: 不好意思，
1: 哥哥，都下来，不好意思。
0: 我真不是故意的，这孩子跑太快，一下冲我车上来了，我没躲开。
1: 没事，以后啊，这些东西啊，放到楼下安保室，我们商场不让送啊。
2: 我是来收货的，商场里有店家寄快递，我这才上来。
1: 这么多？啊，
0: 那家店每天都有十几个呢，上下午各一趟。哦，
3: 这款香水呢是比较偏淡，段经理好，您先这边坐。
2: 段经理来了，有事吗？哎，你们这干嘛呢？啊，我们店长在直播呢。
1: 卖什么呀？
2: 卖我们家香水啊，我们在网上开了一家店，我们店长没事就直播卖卖香水。哦，
1: 所以你们每天发的快递都是店里卖的货？
2: 对啊。这一天能卖多少出去啊？就走的量基本上和实体店差不多，而且我们店里有些老客户，没有时间就直接在网上买了，方便嘛。
0: 怎么不找一个专业场地就在店里播呀？嗨，在哪儿都不一样啊，而且顾客可以直接看到我们店里的情况，那不是更直观吗？
1: 是，您先忙吧。
0: 啊，
2: 好。
4: 这个闻到它的前调是烟酒的香味，然后它的后调是柠檬，带有一点淡淡的酸味，就是比较恋爱清新的味道。然后除此之外呢，您的店里还有比较著名的香薰的这一。
0: 怎么样？有没有开心点啊？
4: 谢谢你今天带我出来。我早就想带你出来了，当时丁总入驻公司，你被革职 CEO，
0: 我就想带你出来玩玩，散散心。结果我看你工作那么拼命，那么努力，我心想别打扰你了。最近出了太多事儿了，有好多事儿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我就只能拼命工作呀，用工作来充实自己。谢谢。
5: 你到底想不想做你那个自主品牌？你要真想做，你就做。如果丁丁他说不同意，那我就跟他说我不跟瑞和做了。你千万别这么做。现在欧阳断然都已经走了，就只有你一个人能保住腾，保住五哥哥，保住我们当时想要创立这个品牌的初心。如果你再跟我一样被丁丁架空，那我们就什么都没有。
4: 那你就这么甘愿被他给架空了？好了好了，这么好的天气，咱就别聊这些不开心的了。你看这夕阳多美，波光粼粼的，是吧？

0: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植物1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石斛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6-1号。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6: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7: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2: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多希望能给你带来快乐，带来阳光的这个人是我呀。跟你在一起，我也很快乐。你也可以给我带来阳光，因为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1: 对哈，我被颁发了好人卡了。
0: 我已经遇到了在我生命中我愿意给对方温暖和阳光的人。
1: 说真的，西西，之前的钱叔跟我说，说你跟段然没戏，但是我看着你每次的态度这么坚定，对着你，我没有办法做到让你那么的开心，所以我……
0: 你是蒋哲阳，你有那么多的粉丝喜欢你，只是他们心中的大明星，你是最棒的，只是我们两个在爱情上没有缘分罢了。哎，你说。
1: 自己喜欢的人不喜欢我，需要那万千粉丝有什么用啊？你不要啊？怎么着？你把你粉丝给我啊？
0: 我说真的，你会遇到一个很好的女孩的。
1: 不，你一个大明星要是到时候谈恋爱什么的，你得跟我说啊，我要知道你的八卦。
0: 好，第一时间通知你。好哥们。
1: 好哥们。

0: 怎么样啊，播的？可以，挺好的。七号，你在这儿做一下试播啊，待会儿有沉浸。六号，你在这儿，好好播啊，加油。
1: 合同里面有薪资待遇以及薪资的支付方式，还有额外的奖励份额。哎，这个是我看过最好的合同，它里面都没有那些霸王条款。
2: 果然够敞亮。以后你们就知道了，陈总在这方面从来都是不吝啬的。其实你刚才说到霸王条款，那些都叫部队的合同，都是违法的。我呢，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 给你们提供这个平台，就希望你们这么长时间的努力，有一天能够照进现实。

0: 怎么又给我打视频啊？怎么啦？我昨天跑步的时候啊，看见了一个房子，白房子，二层楼，特别好看，我觉得你肯定喜欢。正好那房子待售，价格还不贵，在厦门也就是个两居室的价格，我觉得挺好。嗯，听起来挺好的。
1: 你说，我想呢，我这儿积蓄啊还够，我要把那房子给你买下来。你说啊，要是我去了你那儿，是不是一切都会越来越好啊？这样的话，我就会忘记段然了，是这样吗？爸就怕你跟这个段然动情。
2: 知道，这感情的事儿啊，不好控制。爸看着你难受，爸心里比你还难受。感情这事儿啊，别人说一千道一万。
0: 但是你说，你要让自己想通了，得需要时间，需要时间，需要空间。其实我这两天都在想，我要不要过去待一段时间？ 新的工作也刚刚重新打起精神来，一切都从头开始。他到了一个新的环境，要面对新的一切，有很多他要去适应的事。我不想在这个时候跟他说，这样他会在我和周易之间为难的。 处理呢，你等我把这件事情处理了，然后等签证办好了，我跟你说，行吗？
2: 行，那你。

0: 这是谁男朋友啊？这么帅！终于出现了你啊！电话也不接，微信也不回，等着我报警抓你呢。我忙着呢，在忙《腾腾》第二季上线的事儿。还不是你，让欧阳走的时候把自主品牌留给了我，快忙死了。
1: 腾上线第一天就被钉钉架空了吧？你怎么知道？我怎么不知道？带你转转。
0: 带我转什么呀？
1: 带你去商场买个礼物，看到个戒指不错，送给你。对啊，你这刚找到工作就要给我买这么贵重的礼物？
0: 赚钱对我来说是什么难事吗？算了，我现在还是不要了。怎么了？不是，是因为我最近状态不太好，工作的事儿太多了。你等我好点了，我想好好调，行不行？
1: 借口。不要了，不要，你想干嘛？嗯？
0: 我饿了，你饿不？啊。
1: 还带了吃的，鱼丸。谁说我最爱吃蛋挞？蛋挞，咱俩吃一盒吧。嗯。刚刚都是我的事儿了，你呢？换了新的工作，适应吗？
2: 每天挺充实的，忙来忙去，在商场看着各种各样的人，挺好的。我每天看着那么多人在这来来回回，不一样的情绪，不一样的状态，不一样的表情，听他们讲不一样的故事，自己也能感受到很多故事。
3: 我以为你在 QE 做楼层经理是为了以后去体验生活。
2: 我就是来体验生活的呀。那我说你现在还是在找借口，你承认吗？你就是在躲避啊。我们在瑞拼命的工作，拼命的努力，但是不管我们再努力，沈丁丁他一句话就可以拿走我们的一切。那如果你在，你没走呢？你留在公司，可能事情就不一样了。
3: 起码我每天看见你，我是开心的，你是可以给我力量的。西西，你也理解一下我，瑞，这件事刷新了我对世界的认识，给我一些时间，让我找找方向，好吗？
4: 要不要去国外待一段时间？我爸跟我说了，想让我去陪他。

0: 的原因。在我不好的时候，你是怎么做的？你天天陪着我，你跟我说很多的道理，带给我希望，让我看见阳光。现在陷进去的人换成是你，我为什么做不到你这样？我没办法平复你的心情，我也没办法去给你更好的安慰，而且我还会把我自己不好的情绪带给你，要不然我就不接你电话，要不然就跟刚刚一样又提到这些事儿。
1: 谢谢，我了解你的感受，我也知道每个人对相同的事表达的态度和方式是不一样，我都理解。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
0: 我是觉得我作为你断然女朋友非常失败。到今天为止，真的很失败。

0: 我去啊。钱叔在国外待了这么多年，想让你去看看，这我都理解，都可以理解。你应该去看看，但是分开这两个字永远不要说，永远不要再说了。
1: 不然，
0: 下个礼拜回家吃饭，我让妈做点好吃的，带家去给你践行，好不好？

0: 你们现在准备好的话，跟我举牌示意一下。来，开播。这多长时间没站到我这个台子上来了？封号之后，我还挺想这儿的。你看，我直播时候的精神寄托就全在这儿。我以前这儿啊有一个高脚椅，我就蹲在上面，哎，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蹲下来，一会儿坐下来，就在这儿指来指去啊，真的。今天不用精神寄托了，今天的精神寄托就在我旁边站着。
1: 你这刚签了一批新的主播，只是登月的第一步，下边呢你还得培训他们，给他们塑造人设，培养粉丝圈，还得给他们寻找适合的定位啊、品牌啊什么的。
0: 哎，你说这登月的第一步我都已经做了，征服宇宙是不是指日可待？佳云，嗯，你周末有时间吗？
1: 周末有个同学聚会。其实不去也行。
0: 不去行吗？
1: 应该行吧。
0: 我之前跟那个吴总聊天的时候啊，感触特别多，就说到这个供应链的事儿。我想着吧，我能请张老师跟我一起去服装市场，帮我参谋参谋这供应链，我自己拿不准主意。
1: 那我可是要跟陈老师好好的切磋切磋了。

0: 他说，周爷，
1: 我呢这次去国外，
0: 估计有很长一段时间见不到你们俩了。哎，这个我带的蛋白粉，到时候啊你就放家里面，明天早上冲一杯。
2: 哎呦，一阵孝顺啊。好，收下了。这些叔叔和周姨都很舍不得你走。
3: 当初段然去英国的时候，西西心里特别想去，但是嘴上就是不说，对吧？
0: 我当时没有表现得很明显吧？
3: 没表现出来，但是我感觉出来了。
2: 当妈妈的总是天生敏感，正常。
0: 而且老钱他自己在国外，我挺不放心的。
2: 对对对，
0: 我觉得这个时候也该我照顾照顾他了。
3: 没错。
4: 那我也让人担心啊，我爸我妈也需要照顾。你说你走了，留我一个人，我怎么过呀？
0: 你赶紧找个女朋友呀！周一都为你着急了，你自己主动积极一点。
4: 我找什么女朋友？人都说这个先立身，再立业，再成家，是吧？我这什么都没成呢，我找什么女朋友？爸，妈，我不找女朋友了啊，不找，我怕西西不高兴。
2: 儿子，成家立业，先成家后立业啊！我和你妈结婚之后，有了你，事业才慢慢好起来的。
3: 对啊，
2: 是不是？
3: 啊，
2: 你妈比我更着急，着急抱孙子呢。哎，谢谢。你这突然的着急要出国，是不是在工作上遇到了什么大的问题啊？
0: 没有啊，大叔。
2: 我听段冉说，你被丁丁调到了研发部，是干得不开心吗？
0: 没有，段叔。丁丁他挺好的。哎，这次公司。
5: 你是已经拿到通知书了吗？
6: 我明天就走。
5: 我看你最近对我和云直播都挺上心的，我还以为你能留下来和我一起创业呢。
6: 陈老，我今天找你过来就是想跟你道个别，以后你就要靠你自己了。其实我们俩也是注定不能在一起的。
5: 这我知道。
6: 我是真的不想再给你增加负担了。就像你刚才说的，我们都是从小镇上出来的年轻人，生活给我们的负担已经太多太多了，我不能再成为你人生的负担。就像上一次自主品牌的事情，如果不是因为我，你也不会那么轻易就被丁丁利用。
5: 你还在因为这件事情生气，对吗？
6: 你知道，如果你一直要去追求那些不属于你的东西，一直去要更多的东西，你就会被这些东西所禁锢，没有办法获得快乐。
5: 车里还在聊小王子，记得吧？虽然我不是王子吧，但我是真的把你当做我的玫瑰花，这辈子就要守着你。去英国就去英国吧，你去多久，我等多久。

0: 怎么了？把我约到这儿来，这么诗情画意的地方，啊？
1: 想吹吹海风，散散心。
0: 是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1: 西西又把我给拒绝了，这回是彻彻底底的拒绝了。
0: 有的事情该放手的时候就得去放手吧，因为我觉得放手呢是不跟他较劲，也是不跟自己较劲。其实你有的时候尽力的付出了就好了，但是这种付出吧，也是一种对自己爱的一种致敬。他要不接受不领情，那也是天经地义的，怪不得他。但是我觉着吧，万一哪天缘分来了呢，我又能遇到一个更爱的呢。还有你这么年轻是吧，万千迷妹那么喜欢你的，你怕什么呀，可以翻船。
1: 欧阳姐你是真洒脱呀。
0: 哎，其实之前我想过一事儿，其实他俩的事情呢挺好想明白的，千万不要低估陪伴的力量。他们俩从小一起长大，一起生活，现在一起工作，一起创业，同甘共苦，经历了那么多那么多的事儿，其实说实话觉得别人很难走进去。
1: 哎，那你说他们可以，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啊？
0: 我们可以什么呀？
1: 创业呀。
0: 你脑子怎么那么飞呀？创什么业呀？
1: 不是，你是真不知道，你走了以后团队整个是一盘散沙。以前你在的时候我什么都不用操心，现在可倒好，我还得去教他们。所以说真的对我来说最好的就是我们俩一起工作。
0: 可是洋洋真的啊，一个公司只能有一个决策人，如果我回去了那不跟过去一样吗？老样子。哎
1: 呀姐，你听我说呀，我之前那么听我妈的话就是因为我太孝顺了，你也知道。所以说如果你要是真能回来，我就好好去跟我妈聊一聊。

0: 所以，周一的事儿你不打算告诉段然，你就是怕他心中有愧，你们的感情就不纯粹了。
1: 知我者莫若，佳云。我真的，我当时听说啊，是周一间接引起我妈妈的车祸，我觉得天都快塌下来了。 我不能想象，如果段然知道了，他会怎么想。
2: 两个人的问题

0: 或许两个人一起解决比较好呢。你看你刚才说的这些，那都是你对段然的臆测，其实你并不知道他到底会怎么解决。
1: 我不敢问，我也没有信心。
0: 我爱段然，他就像是我的另一个生命。
1: 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去面对周怡的心结，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0: 所以你就选择逃避？
2: 没有，我现在吧就选择让时间来告诉我答案。
0: 这样被动等待的你可不是我一直熟悉的钱七夕啊。
2: 我的性格呢，可以冲动，可以直接，但我不能伤害别人吧。如果我留下来了啊，周怡肯定会特别的难过，段叔一定会左右为难。段然如果知道了，我真不知道他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1: 反正我已经做出选择了，你呢？
0: 我也跟他摊牌了。反正人生嘛，起起落落，分分合合，顺其自然吧。
2: 对于你这个人啊，我陪着你就好了。
1: 干嘛呀，
0: 西西？你是我最好的朋友，真的，我觉得就是你一直的这种横冲直撞，然后勇敢直接，让我这个被动的人都变得好了很多。

0: 山独图装饰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深耕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我们的村系列报道，山水赋能文旅，山里王村解锁乡村振兴新密码。
3: 创意智能小家电走红，精细化科技点亮品质家居生活。
2: 一颗荔枝三把火，咬壳降火说法真的有效吗？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依托优质生态山水资源，近年来所前镇山里王村深耕农文旅融合发展，以精品民宿流入游客，以网红观景平台吸引客流，双向联动盘活乡村资源，有效带动村集体经济壮大，村民就近增收，走出了一条景村融合富民兴村的共同富裕新路径。
4: 风景变前景，山水变资源。我现在所在的是所前镇山里王村的文涛山庄民宿，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林资源，山里王村大力发展旅游经济，通过精品民宿提档升级，补齐乡村过夜经济短板，让过往游客留下来，乡村消费乐起来。
3: 走进依山而建的文涛山庄，青山环抱，环境清幽，是山里王村重点打造的精品民宿标杆项目。该山庄于2024年3月动工建设，总建筑面积2200平方米，同年10月1号正式投用。山庄配齐精品客房、特色餐饮、多功能会议室等配套设施，可满足休闲度假、商务会晤、团队团建、研学实践等多元需求，形成吃住游娱学一体化乡村文旅服务体系，适配游客高品质多样化出游体验。
5: 就我们从开业到现在1年多，我们山庄已经对咱们首先来讲是一个对外部文旅消费的一个主体市场，也是导来新客源的一个主体市场。另外，我们项目通过盘活村里面的一个闲置资产，采用租赁合作的运营模式，每年可为咱们山里王村带来36万的稳定收入。
3: 民宿聚人气，景点引客流，为持续放大生态文旅优势，完善乡村旅游产业链，山里王村精心打造村级网红核心地标山里王观景平台。该平台拥有360度无遮挡全景视野，可将连片梯田、秀美村居、连绵青山尽收眼底。凭借绝佳的观景体验和原生态的山野自然风光，山里王观景平台迅速出圈走红，成为杭州近郊极具人气的网红打卡地，常年吸引周边市民前来登高揽胜、休闲康养、亲近自然。源源不断的客流为村内民宿、特色餐饮、乡村零售等业态持续引流，成功构建平台引客、民宿留客、全域消费、全村受益的良性循环，全面激活乡村文旅经济活力。与此同时，村内梯田花海景观热度持续攀升，春季客流量实现大幅增长。为进一步提升观景品质，盘活梯田资源，村里还引入专业乡村运营团队，高标准推进梯田板块规划建设，持续丰富乡村文旅业态。
6: 我们是去年年底入住的，然后我们打算是今年国庆节的时候开始。我们每年呢会交给村里20万的一个租金的一个费用，然后我们现在的签了大概是10年左右。正式开园，我们在村里内部会招30个工人，啊，帮我们一起打造这片120亩的一个花海。
3: 近年来，山里王村精准打出资源盘活加宣传借势加组团发展组合拳，彻底扭转发展局面，从曾经的集体经济薄弱村蜕变成为村级经济稳定增长的达标村。据了解，2025年山里王村村级集体经济总收入达379.17万元，较5年前增长。其中，村庄经营性收入从2021年的97.2万元攀升至258.3万元，村集体造血功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萧山气象。高考进行中，萧山气象祝所有的考生旗开得胜。今天云系仍然较多，白天风力略大，最高气温仅有2。

25度左右，预计明天早晨阴天，局部偶有阵雨。上午起天况将逐渐有所好转，全天气温在19到27度。后天天气将进一步的好转。高考期间雨水穿插，气温总体不高，午间稍微闷热，出行需要带好雨具，注意交通安全。今天夜里到明天早晨阴天，局部有时有阵雨。明天上午到夜里阴转多云。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8到19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6到27度。10号多云到晴，11号晴到多云，12号多云。接下来看一下明天的生活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日 AQI 指数45到65，空气质量等级优到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二级，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六级，人体感觉舒适。下面请看部分阵街天气预报。城区阵雨转多云，19到27摄氏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阵雨转多云，20到26度。临空经济示范区阵雨转多云，20到27度。潜江世纪城阵雨转多云，19到27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阵雨转多云，18到27度。临浦阵雨转多云，18到27度。瓜沥阵雨转多云，20到27度。进化阵雨转多云，18到27度。濮阳阵雨转多云，18到28度。岱村阵雨转多云，17到27度。楼塔阵雨转多云，17到27度。和尚阵雨转多云，18到27度。南阳阵雨转多云，20到28度。弋桥阵雨转多云，18到27度。弋农阵雨转多云，20到29度。晋江阵雨转多云，19到27度。港湾阵雨转多云，19到27度。阵雨转多云，18到28度。城区阵雨转多云，19到27摄氏度。萧山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1: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0: 祖国是大树，
2: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0: 祖国是大海，
2: 它很大很大。
0: 我爱我的祖国。
3: 江湖上有个传说，真正的仙在深海，也在江河，甚至就挂在老饕的筷子尖上。有人说无非就是鱼虾蟹老三样，那是你没见识过，把仙味直接腌进你的 DNA， 打破次元的仰望星空，还有边境人民的智慧，表面甜美，内里心狠，玩的就是反差，这才是仙的江湖。更讲更不讲规矩，不服那就上岸碰一碰。

0: 边你到三四点四五点都很热闹的。
1: 而这一切的改变源于三兄弟的一碗潮汕毒药，终需一碗白粥来安抚。
2: 先吃点热的吧，就是我们一般在这里吃生腌都是配白粥的，生腌虾是白粥的。
3: 没想到有意外之喜，他本来是没想到在这个地方能够吃到这种菜。
4: 我们今天是慕名而来，直接过来的，没有选错，确实很好。
1: 在边境，味道是比语言更直接的对话。或许有一天，瀑布的水声会淡去，但舌尖的记忆会永远记得这里的鲜甜。在德天瀑布的水雾里，桂边关是硕龙镇公认的颜值担当。
5: 谁装修的好看啊？
6: 桂边关呢？
7: 桂边关呢？
1: 老板何姐是野生美学家，红木家具镇场子，野木头再创造。
8: 就像有些桌子啊，这个椅子啊，这个是红木，好像一套20000多。像这些木头的话，都是要自己去找啊什么的，
9: 就是比较有造型一点的这种才会回来。
1: 混搭，老板娘说美食刚需。
8: 如果单单摆一个那个罐子的话，好像又矮又普通。塞个席子这样多好啊，又可以种点东西。
9: 这个主要就是哎呀，美化一下嘛。
8: 哎，即便就是说没有吃饭，他们路过的话也会进来，哎，我可以拍张照嘛，其实挺开心的呀。
1: 老板娘的美学偏执，从山上捡来的野木头，身上的小装饰，盘里的甘蔗虾，没一样是随便凑合的。要问什么是桂边关的招牌，就俩字儿：讲究。鲜味上岸的终极奥义，是让水里的味道学会陆地生存法则，是水产的迁徙，更是生活的靠岸。
10: 哎呦，干杯！
3: 干杯！干杯！干杯！
1: 深夜的白粥配生腌，是打工人对996的反抗。仰望星空的可以不是鱼，偶尔抬起被现实摁住的脑袋，吃口鲜的。鲜味上岸第一课，成年人的甜头总是裹着层硬壳，得先学会撕咬，才能尝到那口意外的鲜甜。潮水会退，鲜味会淡，但生活总能嚼出点滋味。鲜味上岸，生活开饭。

舍不得你，我也是，舍不得瑞。我们一起在这个公司经历了那么多好玩的、难忘的、兴奋的、激动的时刻，太多了。这个房。

0: 房子里面有我们太多的回忆了，真的特别舍不得。
1: 我给你准备一个小礼物。
2: 我也给你准备了个礼物啊。
1: 那一起
3: 买什么呀？你给我买的？
1: 你买什么呀？
3: 谁知道你买的？
1: 回头我不喜欢啊。
3: 一二三，这个。
1: 哎呀，哎呀，
3: 有劲没劲啊？
1: 哎呦，哎呀，咱俩当时毕业的时候最想要的就是这个相机嘛。

0: 赶紧的，快收拾。
1: 几点了？
0: 你自己看。
2: 哎呦我的妈呀！
0: 就让我陪你聊天，聊过吧。
2: 那咱俩那个啊，洗个脸，然后换身衣服。哎，幸好你昨天说把那个行李带过来，要不然现在从家里走的话，真的来不及。
0: 我聪明不？硬不硬明？走走走，东西啊，拿齐没？
2: 我的
0: 去了吧。
2: 妈，
0: 走。

0: 去哪儿啊？
1: 你看看就知道了
0: 啊。这商场里天天待着是挺舒服的，那你就打算一直待着呀？
1: 再待两天就够了，我觉得。哎，就是，
2: 哎，经理，
1: 你没直播呀、啊、今天？
2: 电影播着呢，我歇会。哦，
1: 那个我带我朋友来看看。
2: 啊，你好。
0: 哎，你好。
1: 他们这家店不光实体店，还有个网店，店员每天就在店里直接直播卖店里的货。
0: 这么厉害？哎，你们这现在流水怎么样？
2: 主要是看得多买的少，不过我们网店的销售额倒是挺不错的。
1: 实体现在不行了，但是网店这想法非常好，而且他们这个做法非常棒，在店里播店里卖，客人有什么问题店员直接解答，还能直接看到货，
0: 真好。
1: 你先去忙吧。
2: 好，那我先去忙了。
1: 我觉得现在啊，是时候把这个实体还有直播结合一下。
0: 这件事情只有你能干，有想法也有资源，实干家得了。哎，可惜了，这西西跟佳云啊，这就要走了，不然的话咱们还能在一起奋斗两年。
1: 前两天西西来找我，跟我说他觉得自己不配做我女朋友。我反省了好几天，我到底干嘛了能让人觉得不配做我女朋友。
0: 老舍说过一句话，他说一个人爱什么就死在什么上，我这辈子是完了，肯定是死在佳云手里，但你不一样，你别让西西死在你手里，别让人家爱得那么自卑好不好？
1: 反正说到底吧，还是自己做的不好，没能让人有安全感。没事，我有信心能让西西回心转意。
0: 你光有信心哪行啊，你得行动啊，你得动起来啊。人家佳云今天不让我送，我实在是没办法。那你不一样，你得去送送西西啊。
1: 我送什么，他今天也不走，我本来想晚上约他吃吃饭聊一聊。
3: 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
0: 俩人今天一起飞。
1: 这钥匙给我，我走了啊。
3: 去快快快快快。
1: 现在走连招呼都不打一声是什么意思啊？西西，我跟你说啊，我刚才看了一家香薰店，他们直接在店里直播，他们直接给观众看他们的制作过程，这就是实景直播。我们当时在三亚，在船上，我们就是实景直播的开创者。西西，你可有电话？

0: 哎呀，好渴啊！
1: 是啊，你让前一口水都没喝。
0: 对啊，
1: 那
0: 喝点水吗？
1: 哎，前面买杯咖啡呗。
0: 嗯。

0: 在哪儿？这里，给我看着啊！
1: 啊，我看着行李。

0: 谢。
1: 时间好像来不及了，
2: 来不及了啊！那刚刚还早着呢吗？快快快！
1: 这是买咖啡了呀！走走走！哎，我拿着吧，来，
2: 杰开。

0: 来着？
1: 我以为你走了呢。
0: 我是来送佳云的。而不能自由地去飞翔，我逃不走。所以你来找我了。在爱的漩涡，猜不透，看不懂，梦魇的繁

0: 宝宝们，今年日照充足，我这龙眼啊长得特别的好，我种
1: 了油。南哥，你看这批新晒的鱼干太棒了，我看着都流口水了。
2: 是，你家货是挺好的，物美价廉。
1: 那然哥，你打算买多少呀？
2: 哎呀，这个我说了不算，这得问我家那口子。嗯。
3: 这一条鱼我该怎么介绍呢？Hello，宝宝们。好久不见了，这是一条特别新鲜的鱼，它的味道也特别新鲜。这个呢，是我们市里的一个。快拽我起来！我头发麻了。领导，你是不是什么下属？
2: 下属。
3: 你快闻一下我身上这味儿，新鲜吗？这味道？哎，真的，我从来没见过这么一广场的鱼，而且特别新鲜。
1: 你这鱼啊都是新鲜晒的，而且营养价值非常高，回头你们走的时候给你们捎上一些带走。
3: 行啊，那我先谢谢粉姐了。
1: 不用谢，眼瞅着二位是来采购的，我们这都是上好的货，回头你们要是看得上就多买一些呗。啊，
2: 我们其实今天不是来采购的，我们是想邀请你加入我们云直播做我们的播主。
1: 直播，
4: 一起拍张照片啊！
5: 干嘛？现在出门都要跟他报备了？
4: 这不怕人家把我给忘了吗？
5: 这英国马上就要放假了，他什么时候回来啊？有什么准备啊？哎呀，
4: 该准备的准备，该计划的计划，人家不琢磨，我得琢磨琢磨。哎，吴总，你今天找我来谈什么事儿？哎，这么多，这服装联盟尾货，打算怎么处理啊？
5: 换成你怎么处理啊？
4: 打折销售，做做福袋。但是打折销售好像有损品牌。做福袋的话，那老顾客收着了，不一定能满意。
5: 要是你坐在我这个位置，你猜多久能把公司搞垮？
4: 我猜一个礼拜。
5: 那没准儿呢。
4: 所以才让你教我呀。
5: 咖啡你请，还有点饿，外加一块红丝绒小蛋糕。
1: 我不行，我没海哥脸皮厚，而且我长这样不能干直播，不行吗？
3: 真的，粉姐，我敢保证你比海哥肯定做得更好。我们主打的口号呢，就是人人都可以当播主。
2: 我那天听海哥说，你一直愁自己的这个货好，但是没有销路。加入我们直播行业，我们给你做一个直播间，这个物流啊、运营啊、客服啊都给你配好，以后你的货卖的不光光是来村子的游客，你就销往全国各地了。
3: 真的，海哥当我们的播主以后呢，那货是发往了全国各地，销量特别好。
1: 听起来是挺诱人的，那既然海哥都能干，那我就试试吧。
2: 试试就对了。
5: 好吃。哦，在线下销售。

0: 究中，这些品牌尾货都倾向流向于像奥特莱斯之类的大成本厂，目的只有一个，不掉价。如果同样的产品出现在十元店铺，那就太糟糕了。所以说，之前我跟小穆总宁愿把它回收，也不愿意把它流向更底层的市场。
1: 还是你们狠啊。
0: 怎么这么多的电商直播公司就没有一个真正有慧眼的人能发现其中的商机？蛋糕不错，服务员，再来一块。有没有听说过日本著名的尾货销售商唐吉诃德？在尾货销售界，唐吉诃德是享誉世界的佼佼者，他有其他尾货销售都没有的了他本事：一，如何将尾货的潜在本质发挥最大；二，如何管理好极为复杂的尾货商品和供应链。
1: 所以吴总是想让我做线上的唐吉诃德，
0: 算你有点聪明。
2: 怎么样，我们瑞直播的数据，上个季度的销售额已经超过了商场。
3: 马上就要暑假了，我们还准备弄一个盛夏狂欢派对，到时候销售额估计又要翻倍。
4: 牛皮不要吹得太早啊，现在董事会的人都盯着这件事儿呢。给你这个机会是让你显露锋芒，让那些老家伙加快注资啊。
3: 你放心吧，这次 QE 之夜，我准备让小黄鸭还有可乐打头阵，然后再放出我们的自主品牌腾，搞一个新品发布。我要让这帮老东西都知道，应该是他们求着我们带他们玩。而且这次蒋哲阳也会出现。
4: 蒋哲阳不是拍戏去了吗？
3: 他是拍戏呢，但是这个戏是我投的资。
4: 看你这样啊，我都想退休了。
3: 哎呦，您刚坐在这个位置上哪能退休啊。您就踏踏实实的坐着，剩下都交给我。我看了您楼下那些商铺，一个礼拜有五天都没什么人，我准备把那些都给扒了，到时候建一个溜冰场，然后再弄个 KTV，
4: 还有电影院呢，还有这个幼教中心呢。哎，我就说呀，这个时代变了，你吃穿都能在网上解决，还有什么项目是需要实体店的呢？对不对啊？社交、亲子、合家欢，还有教育，抓住了这些就抓住了商机，啊！这回的 QE 之夜非常的重要，你一定要证明现在购物已经不需要实体店了，那么我的这份提案就会大几率通过。
3: 我一定会向他们证明这一点。
4: 哎，切记百密一疏啊！你回去以后把那个流程多检查几遍。电视里可说了，台风要到了。
5: Hello， 宝宝们，海哥刚刚下船，看到了吗？现在一整船新鲜的海货。
6: 上船之前我还下了个蟹笼，咱们看看有没有什么收获。哈哈，来了，
5: 哇，满满的啊！
7: 我跟你说，还得是我这个眼光，一进渔村一眼就看中海哥了。
8: 谁的眼光？你好好说一次，谁眼光啊？明明是我给你推荐的，好不好？不过我不计较啊，我呢就没把这当成什么创业工作，我就当成是农家乐一日游。
9: 今天咱不要180，也不要150，66，送条街，加个新的呢。
8: 不行，我觉得这画面太糊了。
5: 啊？啊，有点糊了，咱擦干净。嘿嘿。
8: 这真的不行。我觉得啊，咱们还需要给海哥准备一套那种防水设备。
9: 看一下，什么情况？
8: 是吧？
9: 我这
7: 回去就弄。
9: 每天啊，
8: 666666。评论看得我都流口水了。
7: 哎呀，怎么弄得这么好？让我刺激一下陈朗。
8: 快快快快快！
10: 喂，
7: 哎，陈总，看我们直播呢。
10: 你弄是30-40个素人主播，你到时候让人到底看哪一个呢？一个主要的都没有。哎，
7: 那你干嘛呢？研究下沉市场呢？写论文呢？
10: 我写什么论文啊？我这购物呢。
7: 哎呦，再给你个机会好好说，干嘛呢？
10: 我用你给我机会啊？我跟你说啊，今天我见了一趟吴总，他跟我提了一个事儿，
1: 说什么日

0: 日本的唐吉诃德，我回来一查，嚯，人家呀，做精细化、做标准化，真的是太厉害了。我这一琢磨，如果要是能把他们的这个东西，跟咱们这线上直播稍微结合一下，是不是咱们就能做出来一个线上的尾货销售链？
1: 大数据直播，
0: 没错，琢磨一下，
2: 什么主播？
0: 什么人设，针对什么样的产品，针对什么样的客户群，所有的直播内容全部精细化，有据可循，有数可参，精细化投放，是不是贴心服务啊？你说
3: 我们电商不就是要做消费者心里的那种小蛔虫虫吗？
0: 那这条虫暂时先做不了，但消费者咱们可以先做做。哎，我用了一下这拼多多，我发现人家是真的做了大量的研究，我这光逛了一会儿啊，这购物车都快满了。嗨，所以说呀，人家提供给我的精细化的选择，我就提供给人家强有力的购买力。
2: 你都在网上买什么了？
0: 也就是些驱蚊水、花露水、卫生纸，反正就是家用这些东西吧。哎，对了，刚才买了一个17块钱的黄桃，嘿，挺便宜。
2: 你不是非国产罐头不吃吗？
0: 我不得尝一尝那10块钱的进口水里到底什么味儿啊？
2: 行了，不说惯了啊，拜拜。哎呦，我妈来电话了。
4: 你那边顺利吗？
2: 挺好的，我这都挺顺利的。
5: 明天一早我们就回去了。
4: 你们是谁呀？你和谁呀？
2: 哎呀妈，别疑神疑鬼的啊！我都答应您跟我爸了，我这个事业有成之前，我是不会谈婚论嫁的。
4: 我明天一早约了心理医生，我就不跟你多说了。
2: 去跟医生好好沟通啊。
4: 早点休息。
5: 好的。
4: 再见。
3: 这段时间辛苦你了，段然。
2: 哎呀，辛苦你了！一边还要推广实景直播，一边还要在我妈面前演戏。其实我之前都不知道，我妈失眠那么严重，还有那么大的精神压力。
3: 周一现在也在看心理医生了，过段时间应该会好的。我呢就是害怕，你说啊，周一也一直不知道咱俩没分手，要到时候知道咱俩是在骗他，会不会对他的刺激更大呢？
2: 后面看看吧，可能看看找一个合适的机会，我跟他好好说一说。

0: 周女士，今天叫你过来，你不要把我当成心理医生，咱们敞开心扉，好好聊一下。你的丈夫是怎么评价这件事的？
1: 他说，这不是我的错。
0: 对，那就是一场意外，根本就不是你的错。
1: 当然是我的错。我的养女呢，已经答应我不再接近我的儿子了。 我儿子也说事业不成，肯定不会谈婚论嫁。但是他们两个毕竟一起创业，每天出出进进的，都会在一起，又都是年轻人。我觉得我想拦我也拦不住。
0: 周女士，或许你自己还没有意识到。
2: 你并不是想要真心阻止养女和儿子相爱，因为他们并没有血缘关系，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兄妹。而你呢，只是陷在过去那场意外的自责当中，不愿意去面对罢了。于是，当你发现他们的关系出现苗头的时候，所以你就要想办法去阻止他们。
0: 周女士，现在的你啊，就像是双手捂住了耳朵，根本就不愿意听别人说什么。
2: 本来呢是想惩罚你自己，但是现在变成了在惩罚这两个年轻人。你真的还要这样继续下去吗？

0: 这放这儿行吗？
1: 质检分摊的补充协议他们都签了吗？
0: 都签好了。不然你现在真挺抠的，以前不是一直喜欢大包大揽吗？
1: 账要算明白。
0: 哎，真的，你现在这种斤斤计较的样子比钱西西还强西西。
1: 别夸我啊。哎呀，看看这半年其实事儿也没少干，虽然账上那么干净，但是我有这么多人才，富可敌国。
0: 但是这个国也太小了吧。而且我看了陈朗的年回报率表，我们这么小岛小纳下去，想要扩大规模很难。
1: 野心不小啊，现在，啊，跟谁学的？
0: 你不觉得我们俩越长越像了吗？这是不是夫妻相？
1: 现在够主动的啊，不是害羞的时候了。
0: 我想跟你说认真的，我觉得我们需要更大的平台，因为要靠我们自己实在是太难了。其实去入驻大型商场一直是我的目标，
1: 所以
0: 争取和 QE 合作。
1: 我们是走投无路了吗？
0: 差不多。
1: 那回不去。
0: 做生意面子是最不重要的。在我觉得，只有我们把云直播做好了、做大了，我们才可以挽回从沈江涛还有从沈丁丁那失去的尊严。

0: 哎呀呀呀！吓我一跳！您走路怎么一点声音都没有啊？
1: 拍什么呢？
0: 自拍啊！你看，啊，哎，哎，您这什么意思呀？你平常都不加班的，这都几点了？
2: 你在这儿开着QE之夜的流程，干嘛呢？红酒协会的梁经理给我打电话了，他说他们家那个卡斯奥的酒现在有特惠价，我就赶紧把这个打开，我修改一下酒水单。哼，
0: 可以呀，你果然很严谨。谢谢
2: 小陈总的夸奖，作为一个财务，严谨和认真是应该的。
0: 您把手机，那个，但是，百密，总有一疏啊！
2: 我真的对你挺失望的，你居然泄露公司的机密，这样是要吃官司的。哎呀，行了，沈总，您说的什么呀？啊，这个流程表，公司里人手一份，真的算不上什么机密。 行了，我向您认错，我跟别人分享了我们公司的 QE 之夜的流程表，您该怎么罚我就怎么罚我。您别那么看着我，您要是真对我放心的话，您就不会抢走我的手机去玩小动作了。叛徒，永远都是叛徒。
0: 你也是一个叛徒，云直播给你什么好处啊？不好意思，沈总，我这个人不收钱。这样，你告诉我他们要这个行程表干什么用，我就可以当做我今天没有来过。
3: QE之夜对的流程表，他们的体量，这对父子的野心太大了。
4: 丧于是有点良心。
3: 于是在冒险拯救我们。

0: 不是早就计划好了？对啊，你想一下
1: ，QE 之夜成功了，瑞会独占 QE， 那我们入住进去的机会就没有了，你甘心吗？是曾经的段然教会我，商场如战场，只讲理智不讲情绪。那我的段老师呢？
2: 苏苏，嗯，这都几点了？走吧。嗯，你这眼眶怎么这么黑呀？哎呦，我这两天帮段然他们洗那个程序，熬夜熬的。哎，
3: 我也听说了，他们那边挺困难的。
2: 我也就每天下班的时候帮他们一下，毕竟我还是瑞的人嘛。
3: 饿了。

0: 吃夜宵去。
1: 走。哎，等。
2: 拿上我的医术。
3: 于是你给我听好了，你现在是以个人理由离开公司，公司不会对你有一分钱的补偿。
4: 这话说的就没意思了，沈丁丁，你欺负我是新人不懂规矩是吧？我是资深财务，我明明是被开除的，按规矩你要赔偿我3个月的工资，否则我就要去劳动仲裁告你。
2: 怎么了，于是？
3: 于是吃里扒外，把我们公司的机密泄露给对手公司云直播，这种行为无耻之极，现公司决定将其开除，不是自动离职。
1: 于是你疯了吗？
4: 我就是要帮钱西西，我乐意，我心甘情愿。
3: 我给你3个月的工资，你给我滚吧。
1: 小沈总，于是是 QE 的资深员工，而且他手上持有瑞的员工持股，想要开除他必须经过董事会的同意。
3: 你挺奇怪的呀，之前因为他背叛了瑞你把他给甩了，现在他又要背叛瑞，你怎么反而替他说话呢？
1: 我甩不甩他那是我的私事，但是您现在就是不能开除他。哎呦，苏苏说的对，他走了我们财务没人管了。
3: 好啊，你们一个个的要跟着他一块造反是吧？行，反正我也看够了你们一天天的，你背地里帮钱西西他们帮的还少吗？还有你下班时间偷偷的跟着看云直播，你以为我不知道是吗？
2: 我没偷偷看，光明正大看的。
3: 既然你们跟段然他们那么有感情，那瑞就成全你们，你们都被解雇了。
5: 你别说气话了，你看五哥哥他是腾的主设计师，你这样会不会太……
3: 只要我肯出钱，像他这种人多的是。瑞还缺钱吗？
1: 不缺钱，瑞绝对是不缺钱。那既然情况已经是这么个情况了，我们就走吧，别在这碍眼了是吧？苏苏走，于是我帮你拿花。哎呀，
3: 快出来，
1: 你这花还挺沉的。
4: 苏苏
3: 怎么
4: 帮你去救助
3: 你们两个也想跟他们一块去云是吗？云他们现在正在那儿下田插秧抓泥鳅，你们的粉丝是也希望你们这么做吗？
4: 哇，还和我的工作盒撞色，这么丰盛啊。
6: 你们怎么被开除的？
7: 就是他呀。
8: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当个叛徒还能水平下降，他直接被沈甜甜抓了个现行，我们就都失业了。
4: 我当时还是蛮机智的，我从眼角的余光看见沈丁丁过来，我就把我们的微信内容全删光了。就是他，他用我的手机让你中招了，我们才功亏一篑。
6: 那条微信是沈丁丁他试探我，
4: 根本不是我发的，是他发的。
6: 在这个时候你帮我，还特别谢谢你，害得你被开除了，我也挺难过的。
4: 没事。
6: 那你们两个怎么回事？
8: 我不是偷偷帮你们写的东西吗？被他发现了。
2: 我就比较无辜了，我就是看看你们的直播而已。
8: 你一点都不无辜好吗？谁都知道，比起瑞，甚至比起腾，你更在乎云吧？
2: 我不是在乎云，我……哎，算了。不过沈丁丁说了，他有钱。可以找更好的设计师。
8: 他找那些可跟你比不了，你可是灵魂品牌的初代设计师。
6: 我特别知道你们对我的感情，但是我不希望你们意气用事，明白吗？
2: 要不要意气用事，我们都已经跟沈丁丁撕了。哎，七七，你说我们每天提心吊胆的帮你，还不如现在光明正大的帮你，你说对不对？哎，
4: 酒来了。
9: 哎，庆祝你们集体失业啊！
6: 来吧，你们一个个在瑞干的挺好的，因为我趟进了趟浑水，啥也不说了。
4: 我们三个人在路上都已经商量过了，这次辞职我们谁都不后悔。没有你们的瑞已经不是真正的瑞了，我们辞职辞得特别开心。
9: 其实云也是欠你们的。

0: 我代表云给你们喝一个。
1: 你要真觉得欠我们，就赶紧把云做的比瑞更好，到时候返聘我们，不行啦！
2: 干杯！
3: 在段总和钱总的帮助下，我们再创业，
4: 再创辉煌。
5: 为了我们美好的未来，冲呀！
6: 冲呀！
7: 那你们有什么备选方案？现在自主品牌的新品发布会已经取消了，整整40分钟的时间，您拿什么内容来填？
8: 各位请稍安勿躁，瑞直播披荆斩棘多年，有着丰富的经验，面对这种天气因素造成的意外，据我所知，瑞直播正在进行紧急的内容调整。

0: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我们的村系列报道，山水赋能文旅，山里王村。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我区南片生机盎然的林道。
0: 萧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今天又骑车上班？
1: 是啊，绿色出行嘛，最关键路上风景好，骑车上班也是一种享受。
0: 嗯，拜拜。
2: 拜拜。
3: 这些菜看着都好好吃啊，要不我们再拿一个炒菜？
4: 好的。
3: 啊，谢谢。再拿一个这个。
5: 两个人吃差不多够了，不能浪费。要不我们先这样，要是不够的话，我们再添嘛。
3: 可以可以，说的对，吃多少点多少嘛。

0: 油呢。
1: 是的，宝贝，人人都爱环境，我稍微变得更干净一点。
0: 那我也要爱护它，不乱扔垃圾，让小鱼一直有一个干净的家。
1: 小唐，你真棒。

0: 姐姐，现在这垃圾分类啊，分的是又快又准啊。
1: 那是当然，家里的纸箱、可乐瓶随手分好，就带过来扔了。
0: 你看，这随手分类，既方便又环保。
1: 对呀，不光垃圾分类，咱们平时节水节电、吃饭光盘也成了习惯。
2: 用心，家园更美，行动幸福加倍。当您接到075712340生态环境公众满意度调查来电时，请耐心接听。生态萧山，你我共建，共享美好。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3: 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极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 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植物1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石斛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 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1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1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

0: 我去上个洗手间，你帮我照看一下东西。
1: 好嘞。
0: 还有我奶奶，她睡着了，谢谢。

0: Yes,
1: lovely， 居然找你呢。哎，那个今年的房租给你的。
0: 哎呀，不用了。啊？老房子空着也空着，有秘书住。不用不用不用。
1: 这都准备好了是吧？那哎，你咋样嘛？县城里的楼房住的怎么样？
0: 好住是好住，就是没地方用嘛。你看它肥成什么样了？我夏天二次参加那个赛马会，我给它溜一溜。啊，
1: 对了，这个你要是不要房租啊，这个给你。哎，来让开让开，
2: 奶奶来，
3: 这多少钱？再说一遍，
1: 你奶进屋。
3: 白娘子，
4: 白娘子，
5: 白娘子，
3: 白娘子，
4: 白娘子，
6: 白娘子，白娘子，
3: 白娘
1: 子。嗯，你奶吗？
4: 阿姨，你在啥好名字呀？
7: 白娘子，白娘子。干什么呀？吃的啦。
8: 这不是那射箭的小伙子吗？
7: 要什么东西自己拿。
4: 啥小伙子呀？
9: 你看他干啥？他能吃啊？还不做点饭，都一天了，都饿死我了。还看？
10: 妈，盐在哪儿？
11: 盐在糖罐里，糖在碱罐里，那个盐罐不要动它，里面是洗衣粉。
10: 这是啥？
11: 这个不要动，不是吃的。
10: 这是什么？
11: 小苏打。

0: Akbozat。
1: 谁？这是一个码头，不是人。
0: 他当然不是人。他是我小时候骑过的马。
1: 他都这样了，你怎么认出来的？
2: 他是蒙古马，一看额头我就知道。他不在树上，怎么到你家了？
1: 因为那天我在树下，好多羊，他自己掉回来的。我当时以为是人的骨头，我吓死了。
2: 有什么可怕的？
1: 因为它很像一种巫术。
2: 什么是巫术？
1: 巫术就是一种法术。
2: 有铁丝吗？
1: 铁丝。有。
2: 钳子也拿。谢谢。
1: 钳子。

0: 不要吓到他。
1: 没事，我不害怕。
0: 我说的是你不要吓到我的马。Mm-hmm.

0: 你要上来看看吗？
1: 我可以上来吗？
0: 这有什么不能的？你小声点，你这样真的会吓到我的马。
1: 这匹马不能骑胆子还小，真是奇怪了。

0: 马儿是我们哈萨克族最好的朋友，如果马儿死了，我们会怀念他，就把他的头接下来挂在每天都能经过的地方。有的村子里也会把它放在岩石的缝隙里，我们的村子没有山，就挂在这棵最大的树上，想它了就能看见它。没有无数，只有怀念。
1: 小诗。

0: 那边是河流的方向，有水汽。哎，对了，我们村子叫彩虹布拉，你知道吧？
1: 不知道，彩虹布拉克嘛。彩虹布拉，
2: 彩虹，
3: 彩虹，
4: 不是那个彩虹啊。
0: 彩虹是蒙古语，是美好的意思，不是汉语里的彩虹。
1: 哦，那布拉克呢？
0: 布拉克是泉水的意思。我还以为这是一个经常能看见彩虹的村子呢。也会经常有啊。彩虹很好听，是个美丽的误会。
1: Акбузат
0: 是什么意思？Акбузат是一匹白色的马，像月亮一样的白色。嗯，那它呢？它叫踏雪。哈哈，什么意思？你看它四个蹄子都是白色的，就像在雪里走出来，所以踏雪就是汉语的意思。 但是，踏雪在之前比赛的时候受伤了，也不光是后脚的伤，还有就是他心理上不能再受到惊吓了，也特别抗拒被人骑。希望夏天结束的时候，他能够好起来，能够重新回到赛场上。
1: 走吧，走。好高啊！没事，下来。你叫什么呀？我叫巴克提别克，觉得长的话就叫我巴泰吧。巴泰。嗯哼。你呢？我叫李文秀，他们都叫我小卖部的姑娘。<笑>
0: 我知道，你知道，对啊，你现在可出名了，啊，你不就是那个把奶奶弄丢的丫头吗？啊，又是那个什么哈通啊？对呀，有一个叫巴特的小伙子，在马春涵家吃了顿辣条子，告诉给了马春涵，马春涵就告诉给了全村的人，现在村子里的人都知道。
1: 今天县
2: 城里有一个汉族丫头把她奶奶给弄丢了。你们就不能传点好事儿？
5: 我们卡扎克传统是这样的，如果说托尔松汉要改嫁的话，
2: 孩子是要留在男方家的。但是如果我哥答应过她，我们说话也是要算数的。我和我爸去争取一下。没有。
5: 没有听说过这个事情，托肯在说谎。也不。哎妈，穆拉提跟托肯一定说哈语，也许他们说了，但你听不懂啊。是的呢。你还不了解你哥哥什么样的人，他会答应这样的事情？他给你嫂子买块搓衣板都不可能。加拉伊特。
1: 我回去跟托尔松汉说一下。你一直，妈给我叠毯子，来。那托肯就要跟孩子分开了。
2: 不改嫁就不会分开，守寡是可以带着孩子的嘛。
1: 那他也太可怜了吧，孩子那么小。
5: 而且孩子不都是跟着妈妈吗？哎，他们不一样，他们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有自己跟这个世界相处的方式。你可以不赞同他们，但是你不可以居高临下的改变他们。你不是要留在这里去项目场吗？如果你想留在这里，就千万别觉得自己特别聪明，是城里来。 我就是一时兴起，随便写写而已。回家还被我老公发现了，他很不高兴，因为我答应过他，要好好的相夫教子，就不写了。
0: 你再好好考虑考虑，你真的特别有天赋，而且我知道你不以写作为生。
1: 明白了，女士。弗吉尼亚·沃尔夫说，
5: 到点了，我该去接孩子下学了。谢谢。
0: 咋就会有人不珍惜自己的天赋呢？
1: 算了吧，别勉强，人家有自己的选择。

0: 请问哪位买单？
1: 我来。昔日头版无限风光，如今不过九斤六两五块一筐。老刘，
2: 我自己虽然写不出来，但是我真特别心里难受，自己明明写得特别好，自己还不珍惜的人。
3: 别沮丧，我们刚刚开始啊。